0: 大家都可以去回复一下关键词冲锋衣来一件下单了。我们一件是119，
1: 两件打九折，107，
0: 合下来一件才107。
1: 对，
0: 好，大家速度回复冲锋衣，
1: 爸爸妈妈一件，孩子一件哈，还或者是孩子和爸爸一件，都可以，或者孩子跟妈妈一件都可以哈，
0: 混穿也行
1: 啊，混穿也可以。微信平台大家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了。说实话，我觉得在帮这个直播间穿好像有点
0: 热
1: 啊，对，因为它很厚实，很暖和哈。即便是里面穿个小背心或穿一件短袖穿它也很柔软，可以贴身穿，所以它的柔软度是非常好的，
0: 太适合这个季节了。你说100块钱，就是喝个3杯咖啡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但是我们能拿下一件大牌品质的3合1的冲锋衣。好，大家继续回复冲锋衣来抢单。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4: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5: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冬天窝在家里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 QBaby 告诉你哦，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10来分钟比坐着刷手机强太多了，还能让我们腿上的肉更加的紧实，不会松松垮垮。平时久坐的人练能够活动到我们的腰腹，帮着改善久坐的腰酸，一举两得。如果说你刚开始练，也别着急求快，先慢慢找一下感觉，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自然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然后呢一只腿往上抬，尽量让膝盖靠近肚子，落地之后再换另一条腿向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就 OK 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每秒抬一次，一次练30秒，休息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了之后呢，可以再加快速度。记得抬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半身别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还有几个小提醒要记牢了，就是穿软一点的鞋子，或者你光脚踩在瑜伽垫上，不要硌到脚底。当然，如果说腿抬不高也没有关系，你尽力就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那练完之后呢 ，QBaby 建议你也不要马上坐下，你可以走2步，甩甩腿，不然第二天腿可能会酸痛。冬天在家练一下高抬腿，又暖和又简单，新手呢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加油
3: ！QBaby Keep Running。

0: 期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小麦。
2: 大家好，我是大文。
1: 今天大文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个假期自己去哪儿玩了，也跟朋友们来互动一下。

0: 这个假期你在哪里？人挤人呢？可能没有朋友会互动说，哎，我去的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人，我已经把握到了一个小众宝藏景区。即便再小众，这个黄金周中秋叠加一下国庆，都能把它变成一个人挤人的大众景区。
1: 哎，但是我去的那个地方真的人不多，我去的是
0: 不多吗？
1: 不算多，
0: 这么一个网红点儿
1: 啊，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就是太熟悉了，北戴河，但是呢，我去的看了一个景区，去看了一个那个秦皇岛千古情的演出，然后打车到了南戴河，
0: 阿那亚吗？
1: 不是，南戴河跟北戴河它俩虽然是连着的，但南戴河的人少了很多很多
0: 啊。南戴河是不是就是阿那亚？
1: 不是。
0: 还不是，你没有去阿那亚？
1: 我去了阿那亚，但是我又去北戴河和这个南戴河转了两天，所以阿那亚其实只留一天的时间转就可以了。
0: 很多的朋友就是说，如果说到什么这个秦皇岛、北戴河、南戴河、阿那亚，它究竟是什么关系？我该怎么选？你可以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1: 就是北戴河它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秦皇岛的区，叫北戴河区。然后南戴河和北戴河，大家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河的南边一个河的北边，所以它是连着的，但是你沿着这个海岸线走到南戴河这边就人少了很多，然后你到北戴河呢，人相对来讲就会多一 点。
0: 不管大家是自驾还是到那儿之后呢，你去这个打车徒步，是不是都可以实现南戴河加北戴河？
1: 都可以的，因为打车也很近，打车可能就是20多分钟就可以实现到南戴河了，南戴河你就可以坐索道，坐海上的那个索道，坐快艇，但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到景区，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跟我有一样的困惑，就是你不去吧，你有点觉得哎呀会不会有遗憾，你去吧你有可多遗憾，我们就上了岛，上了岛之后呢，就是坐那个渔船说去海上喂海鸥，然后买了海鸥的那个饼干，觉得海鸥应该喜欢吃，我们想象当中那个海鸥的饼干就是你一抛到天上海哇全部都飞过来然后抢那个饼干吃，
0: 你放在手上它会落在你的手上，
1: 对，
0: 是想象当中，
1: 想象当中的。后来到了海中间的时候，那个船长嘛，那个就告诉我们把那个饼干啊往垂里面一撒，那个饼干一湿海鸥就会来叨走，所以我们就相当于在海中间不停地扔饼干在那个水里面，没有海鸥来到你的手上去抢，
0: 随着你的船去飞翔，
1: 没
0: 有这个画面啊。
1: 对，所以就是你上了出了海你觉得哎有点遗憾，你不出海你就在想象哎呀这个海鸥应该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呀，海鸥会不会飞到我的手上啊，不去会不会有点遗憾啊，就去的也遗憾不去也遗憾。
0: 大文说这个啊，我也特别的有同感。今天跟大家来就是插空穿插这么一个话题，就是这一次旅行你的期待和你的遗憾。大文这个赶海鸥，想喂海鸥的这个体验，可能没有之前想象的期待的那么强。
1: 对，
0: 跟我在那个连云港赶海是一样的。
1: 是吧？
0: 因为很早之前大文就跟我说，一定要赶海。就是体验一下赶海，那个小螃蟹你抓出来它有多
1: 可爱，好玩。
0: 我专门赶到了有岩石的那个海域，
1: 对对对，
0: 还不是纯细沙的啊，我找到了有岩石的那个海域，然后呢专门找到了一个就是看了潮汐表退潮的那个时间段到了，啥都没有啊。
1: 啥都没，
0: 我倒是看见不少那种像海蟑螂一样的东西在那个岩石的缝隙里面，但真的就是没有一只小贝壳，我不知道，不是那个小螃蟹啊，贝壳也不太有，能让我捡到的，就已经是没有芯儿了的，比如说，就是贝壳的其中的一半儿，一片儿，那个
1: 碎的啊。对，碎的哈，
0: 这为啥跟那个网友展示的图就不一样的？网友说今天的收获，那个小桶拿出来，新鲜的各种各样的小活物，
1: 对。
0: 都没赶到，
1: 对，我就还问你嘛，我给你发信息，我说你有找到活物了吗？没有，
0: 没有。
1: 我也是在找小螃蟹呀，也没有。但我们去的那片沙滩是很漂亮的，全部都是细沙，然后那个沙的颜色，包括跟海映衬的那个颜色，白和蓝映衬在一起，就你即便是坐在那儿，你就觉得很放松，很舒适。
0: 我去连云港看的那个海，海是黑灰色的。
2: 有沙子，沙子也是那种灰黄色的粗沙粒，而且只有就是小片的那个沙滩，反正整个那个海的风光的体验感没有那么强，
1: 那么好看是吧？但是我是个人觉得哈，就赶海像现在这个季节可能是有点冷了，早上晚上好冷。

0: 了。
1: 嗯，
0: 因为就是普通的那个薄羽绒啊，它不能帮你防风。
1: 对，不防风。
0: 就是在山顶的时候，那风一刮，其实还是真的是很刺骨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冲锋衣它的适配场景就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大家继续回复一下关键词“冲锋衣”。今天呢，我们冲锋衣的销售进入到倒计时最后三天。这是一件三合一的冲锋衣，和我们节前跟大家上的那个款不太一样。
1: 那个是单层。
0: 节前是单层。
1: 啊，这个是双层。
0: 进入到寒露节气之后，我们就跟大家来上了大家在后台要求很久的，有没有三合一款。
1: 嗯，
0: 这个是加绒的，就是你可以一件两穿三穿都可以。
1: 对，
0: 嗯
1: 啊，里面还可以加内胆哈，里面还可以加那个羽绒服，比如说你有羽绒服的那种单层的轻薄羽绒服，你也可以加在里面。
0: 嗯，
1: 有人说他们有可能买的话是买的活的海产倒进去的。
0: 哦，
1: 就你看到那些很好看的，然后他买的那些海产品啊，比如螃蟹啊什么的倒进去，然后挖给你看的，也有可能。所以我也在想，我们是不是没有找到地儿？
0: 是赶海的那个，
1: 对，
0: 嗯，我还有一个体验，是因为没有预约到，
1: 嗯，
0: 这次没有尝试，我特别想，你大家知道我现在就是很喜欢钓鱼嘛，
1: 哦，
0: 我想感受一下出海钓鱼，就坐渔船出去，
1: 嗯，
0: 听说要7个小时，
1: 嗯，
0: 就是在海上，
1: 海，
0: 对，然后到了之后一问，就11、7天，在一个礼拜之前，出海的渔船就全部被订完了，
1: 哦，
0: 就你已经是订不到了，
1: 嗯。哎呀，我当时也骗我们家孩子，我们孩子不愿意去出海，因为晕船。
0: 嗯，
1: 我说没事儿，去海上钓鱼。
0: 嗯，
1: 然后他都回来了，那个船真回来，他说妈妈怎么还没有钓鱼？我说今天这个项目取消了。但是真的很难钓，因为那海风比较大。
0: 比较幸运的是，刚好遇到了出海钓鱼的，就是一波出就是钓完鱼上岸的人
1: 啊。怎么样？
0: 我说我看看你钓的什么，有石斑。
1: 哦，真的是有石斑是吧？
0: 太好玩了，就是出海我看他们钓到有石斑，
1: 嗯，
0: 有那个鱿鱼。
1: 哦，还有鱿鱼呢，
0: 八爪鱼。
1: 哦，
0: 就是你钓上来的东西跟真的是在跟我河里的那个那个什么鲤鱼呀，然后鲈鱼呀，和翘嘴啊就不太一样，它就长得就是你真是觉得来海里了，
1: 哦，
0: 就钓出来还有螃蟹。
1: 哦，
0: 你想象不到你这一竿子下去出来是什么。
1: 就你说的这些我立马想到了就该怎么做。
0: 嗯，怎么烹饪是吧，
1: 怎么烹饪，那鱿鱼应该做成鱿鱼干或者是椒盐的好吃。
0: 我们也问问朋友们啊，在这次节假日你的一些期待和你出行的一些小的遗憾。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想要更多的朋友可能今天对我们的互动话题不是特别感兴趣了，因为都在抢我们的冲锋衣。还有问到限行的朋友，我们先跟大家来提示一下啊，这个周六是一个工作日，我们要上班的，周六限行是3和8
1: 啊，
0: 今天是周四，限行4和9啊，大家也可以根据这个限行方案选择适合自己的交通工具来出行。那想抢我们三合一冲锋衣的朋友，继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一下关键词
1: 冲锋衣
0: 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和大厂合作帮大家团购到的这个价格，
1: 对，
0: 是一件119，
1: 这价格相当好了，
0: 相当划算。
1: 我都觉得应该就是家里面如果是单位有那个公司，比如说有团建，想穿的衣服比较统一一些，
0: 定制个工装什么的，
1: 定制个工装这太合适了，哦，价格又合适，然后质量又很好，出去集体的那个形象，企业形象又很好。
0: 是，而且我们选择的这个厂家呢，就是福建泉州大厂，常年跟各大户外品牌来做代工的，它的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的是专柜大牌，所以我们主持人先试穿之后觉得非常好看才会上架给听众朋友，在视频端试穿给听众朋友，让大家来下单。我们每一件也都是正规的3C 质检，各位放心穿不踩雷。100出头入手的是专柜6、700的品质，像这样的一件三合一的冲锋衣，它的内胆是银狐绒，
1: 对，银狐绒的
0: 比普通的摇粒绒要更加的高端，不起静电，同时更加的贴肤保暖，就是那种糯米的那种肤感，非常的舒服。大家买给孩子的话，100块钱一件，
1: 对，两件是107嘛，啊，
0: 嗯，
1: 对，小朋友上学穿啊，早上早晚高峰天气比较冷的时候，你就两件叠在一起穿，中午的时候你就可以脱下来只穿里面的短袖或 T 恤，到晚上的时候放学再穿一件。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初一，郑州市应该所有的初一像小学一年级都没有再订新的校服了，所以呢
0: 已经可以穿
1: 自
0: 己的
1: 衣
0: 服
1: 了，所以还是需要有一些厚的外套的哈。
0: 嗯，
1: 幸福启航他说，以我个人的经历，除了去天安门看升国旗仪式之外，任何景点

0: 不去吗？是遗憾，去了呢也是遗憾。嗯啊，就是人多是吧？我们也是这样的感觉，就是17天假期，你不出去吧，觉得好像少点啥；你去了吧，就人挤人，也觉得很难受。
1: 但是我们不会说，就是这趟旅行，如果说人特别多，我们就心情烦躁和抱怨。我和大文都不属于这样的人，啊、觉得人多了也就是放假嘛，
0: 对，
1: 就是得出去，就是放假你不能。在家里，
0: 对，人就硬着头皮，人看人我也高兴，
1: 人多他才有氛围，他才有就是为祖国庆祝的那种氛围。
0: 嗯，是，然后一起玩一玩，就哪怕大家一起聚餐都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对，你人少太少了的清冷啊。这个假期你去哪儿了？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继续来互动分享一下，有没有你的期待和你去到之后的一些小的遗憾呢？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还有朋友说冲锋衣下单，回复什么？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冲锋衣，遇见抢单了。
0: 有朋友说到冲锋衣没有物流信息哈，是这样子的，国庆7天工厂放假了，再加上这2天的工厂就是爆赶我们的冲锋衣，就是发货是有点慢啊，而且它爆仓了，所以今天这个时间啊，就今天我们全部盯着工厂把大家之前的冲锋衣全部都发货完毕，好吧，所以大家如果今天需要的话也可以继续回复冲锋衣。

0: 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小麦。
2: 大家好，我是大文儿。
1: 今天我们跟各位来分享的话题啊，就是刚刚结束的这个假期里面，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与期待不符的小遗憾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假期朋友们你去哪里了。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2: 大家可能都一样哈，就是去了遗憾，不去也遗憾。去了吧觉得哎，我去到那个地方了，就没有白过这个假期，总算是到一个地方去玩了玩，转了转。然后去完之后你就觉得人挤人啊，有好多的也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完美。
1: 我其中设置的一个点啊，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我有多特种兵。就是这个假期里面我把特种兵运用到了极致。我二号出门，最远的地方就是开到连云港，我四号就回来了。
2: 相当于睡了一天。
1: 我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城市就是徐州和连云港，我就只待了一天，就去到一个景区。
2: 哦，你没有再多转一转？
1: 没有时间呀，我得回来呢。
2: 你这么着急回来
1: 啊？
2: 你这么着急回来？一共七天假期，你着急四号不赶人流高峰是吗？
1: 因为我是那种，就是节假日的前三天，我心情是舒适的，然后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已经处于上班的那个焦虑状了。那个时候我就在觉得还在外面玩的话有点亏，对，我会觉得有点亏，就是不够沉浸，所以我一般会赶在前三天把所有旅游的事儿结束。
2: 哦，那是不一样的。
1: 我跟 Q Baby 那种就是玩到最后一秒，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我跟他应该是一样的。我如果有时间，我是七号的票没有订到，所以我没办法是六号回来。如果可以的话，我应该在七号的晚上八点之前回来就可以。然后
1: 我得早点回来准备工作。就工作的准备，你看似我也没有真的就是实际去干点啥，但是你心情你要准备好，
2: 你的心理要准备是吧？
1: 我的要进入一个要上班的状态了。
2: 那我不是，我是八号，就是七号晚上八点之前如果回来的话，像八号、九号、十号，这三天慢慢的去调整它。
1: 那你比。
2: 下个星期的时候正儿八经开始步入工作。
1: 那你这个还是不如 Q Baby。Q Baby 是那种，因为他上晚班嘛。就是他比如说他的这个假是结束到刚好是一个周日，然后他会玩到周一的下午过来。
2: 就直接上节目之前。
1: 对。
2: 对了。
1: 上节目之前赶到。
2: 那这个是有点。
1: 你还是差一点。
2: 还是有差一点。提前一天回来了。
1: 咱们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啊，这个假期你去哪儿了，有没有一些你的小期待和你的小遗憾呢？私家车是汉字999阿拉伯数字。这会儿呢8:26应该也是路面的一个次高峰了。这个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面。
2: 有朋友说看新闻说喜马拉雅山都堵人哈，鸣沙山的沙漠里人多的跟拼豆一样，看完以后感觉不去了就不遗憾了，去不了就不遗憾了。
1: 那骆驼驮着人啊，他都得排队。
2: 对，都要排队。所以我就很多人喜欢在家里面。

0: 你看那个人，
1: 看别人人
0: 对人
1: 挤
0: 人挤人、嗯。我有一次发了一个视频号的视频内容，
1: 嗯、
0: 就人很多。
1: 嗯，
0: 那去年的十一假期，我去了趟黄山，
1: 嗯，
0: 人很多很多。
1: 嗯，
0: 我就发了一个人挤人的那个视频嘛，
1: 嗯，
0: 然后流量可好了，我就在想，为啥？是因为大家都喜欢看人挤人。然后第三天吧，我又去了扬州，
1: 嗯，
0: 然后我又发了个人挤人的照片，
1: 又爆了，
0: 又可多人。
1: 你是发现那个没出门的朋友啊，心态都不好。就盼着你堵路上。
0: 是的。
1: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目前呢说全国古建正在争夺游客的时间，国内的古建文旅呢正在形成一股更广的热潮，比如说洛阳的汉服国风体验、
0: 嗯、
1: 苏州的园林老街，云南的茶马古道，山西的辽宋古墓构，还有广东的古城古村落，越来越多传统文化资源正在进入年轻人旅行清单。说古建游的变化不是说目的地变多了，而是游客在一座古城里的消费方式变了，然后这种正在推动古建文旅从建筑向体验延伸。我们就发现现在就很多的地方它就开始有那个 NPC，
0: 嗯，
1: 是，就是你会非常常见它跟你做游戏送银票、
0: 嗯、
1: 去增加你的这个体验感
0: 互动。
1: 对，但是呢我觉得这消费场景增多吧，古建文旅也要避免一下啥这个同质化的这个问题、嗯、比如说我在某某某地方很想你的蓝色路牌啊，千篇一律的巨幅城市打卡墙啊，然后科技与狠活的网红小吃街呀、啊、是吧，劣质的竹筒奶茶，换了个造型啥都没换的色素文创雪糕，轰炸大鱿鱼一米长的科技大羊串，跑到天涯海角你都逃不掉的长沙臭豆腐，到处都有的那个巧克力博物馆，强行拉你拍照的让你付款的孙悟空，是不是香精勾兑的天价花茶，
0: 对，都有。
1: 文创贴牌护手霜，挂满祈福牌的土味七彩水帘洞，比小时候贵20倍的童年怀旧零食店
0: 啊，有有有，
1: 是不是我们在同、哎、文创街上就见到的全部都是这些？
0: 嗯，实际上好多古镇其实都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你说你吃点什么特色的，好像哪个地方都能吃到一样的味道。
1: 嗯
0: 啊，所以它是同质化的类型哈。有朋友说，特种兵4天去了一趟云南，玉溪、昆明两个城市太美了。还有滇池哈，
1: 哦，
0: 哎呀，我觉得这4天怎么不够用呀？应该在那儿多住几天。
1: 我真的是就是遇到这种跟我一样喜欢特种兵的朋友，
0: 嗯，
1: 我就特别的亲切。因为当年我去云南的时候，应该是去年吧，5天的假期，
0: 嗯，
1: 我去一共去了5天，然后我去了版纳，
0: 嗯，
1: 还去了丽江，
0: 哦，5天。
1: 我但凡有3到5天的时间，
0: 离得很远，
1: 我坐飞机去、啊。
0: 版纳和
1: 我坐飞机去啊。
0: 哎，其实
1: 我都去几次，
0: 不了解你的，觉得你应该是商务特别繁忙，
1: 就是
0: 在繁忙的生活当中，要抽出来2天时间，还一定要去一趟版纳。
1: 我完全不是，
0: 嗯，
1: 我就是想集齐9张照片。
0: 哦，
1: 我就是想在更多的地方、哎，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去更多的地方、嗯。好，这个地方我去过了。
0: 嗯。
1: 我不是没有去过
0: 啊、哦，
1: 嗯，大家一聊到哪儿这个地方啊，我是去过的，但你说去的深不深入，那不一定
0: 啊。对，就是我去过啊，那个地方我去过就够了。
1: 嗯，
0: 但是去到底生活的怎么样、啊？
1: 嗯，
0: 民族风土人情什么样的你都不知道、嗯。
1: 对，咱大河南我基本上也走遍了。
0: 哎，对，那天小麦跟我说这个我去过了，哎呀，那个我也去过了。我说哇，河南你都去过了好多地方了。
1: 嗯、当然说你好喜欢游河南啊。我人生有一个坐标啊，
0: 嗯，
1: 就是一个就是坐标，就是说把河南玩透。
0: 嗯，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当人挤人的时候，你就就近玩。
1: 嗯，
0: 当你有假期的时候，年假的时候，你就去远的地方玩。
1: 嗯，
0: 这样错开那个高峰期去玩。
1: 就近的话，
0: 体验感好。
1: 对，就近的话，大家也记得要错开那个洛阳和开封啊。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在这个假期里面你的一些这个期待和遗憾。嗯，说说这个假期你自己去到哪儿了，一些感受。
0: 你看陈说啊，去乌兰察布的火山，标语就是我在乌兰察布火山谁也不像。
1: 好，
0: 是谁也不像
1: 啊，这儿也有我在乌兰察布火山很想你啊。

0: 朋友去完乌兰察布火山回来，如果皮肤有一点干涩的话，我们的科研是高保湿面霜看过来了。今天呢是寒露节气，也就是说呢，过了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就越来越大了，
1: 对，
0: 也是秋燥明显的一个季节，皮肤就是会缺水，和土壤缺水有裂纹它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就会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大家可别觉得缺水的话，那我就是可能会起皮，脸上干燥，它皱纹，首先这个假性皱纹会转为真性皱纹，同时你的皮肤相应的这种松弛老化就出现了，所以呢，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这个大家去免税店都不陌生了吧？就很多这个免税店就搞代购的朋友，
1: 对，
0: 他每一次的晒单都得有一瓶科颜氏。
1: 对，尤其是现在你看秋冬换季的时候，他明显的能觉得皮肤干的不行。我不是在沙滩里光着脚走了两天吗？然后那个腿上都是起皮的，
0: 是吧？
1: 就是干皮裂纹，所以你想脸上的那个皮翼两侧全部都是干的，难受得很哈，所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个小时，它从源头预防干纹的生成，守住肌肤年轻的防水。它为什么这么多年能够稳居销量榜呢？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我们看看它的成分，主打两样，
0: 它可不只是性价比高。
1: 对对对，一个是高浓度的角鲨烷，它是锁水的一把高手，它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的能够长效的锁水，你抹完它，你再抹完水，你抹它，就相当于水分根本就跑不掉了，
0: 像一个杯子，然后你盖上了一个杯盖，
1: 对，
0: 帮你锁水了。另外呢，它有一个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就是因为它屏障受损，存不住水，这神经酰胺就帮助你把这个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售出一罐的啊，这个销冠的面霜，它的质地真的很轻薄，滋润又不油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秋冬用起来也不闷。
1: 对，
0: 最关键的一点，敏感肌也能用，因为我身边有好几个敏感肌的朋友
1: 都用它，对。
0: 然后我们每一次去免税店说，大家有没有在群里发需要啥带的？他说：“哎呀，想不起来要带啥呀，最近也不需要啥，带一包，带一个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吧。”
1: 是的，
0: 就不知道选啥的时候说，帮我带一个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吧，就是性价比也高。
1: 对，
0: 然后同时呢，它也是博主用出来的一个销量很专业，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装要630块钱。今天跟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还不到5折。
1: 关键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是双十一提前囤货的价格，前50名下单的买一送一，299，我们给大家发的是2罐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
0: 哇，
1: 一直滋润到明年开春，皮肤每天都水润润，才不会长细纹。
0: 大家完全可以299，你去下单之后呢，我们到手2瓶，然后自己一瓶，给妈妈用一瓶，
1: 对，
0: 就真的很划算，或者说自己囤2瓶慢慢用，赶紧回复面霜来抢单，早上出门之前涂一层，不会吹出那种敏感肌的红脸蛋。
1: 对，
0: 大干皮你是。这是晚上厚敷一下，当睡眠面膜来用，第二天醒来你整个脸颊就是那种软嫩的白开水。
1: 是的，
0: 主打一个花少钱高保湿，速度回复面霜就能下单。
1: 对，我们来回复面霜啊。
0: 对，买一送一的这个活动我们仅限3天，跟我们的冲锋衣是一样，接下来3天之后我们就换品了，而且每一天仅限50组，就说前5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跟大家高保湿面霜299到手2瓶，如果说在后50名下单的朋友就只能到手1瓶了。
1: 是的，
0: 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1: 而且我要跟大家说，就是这个面霜你把它厚厚的晚上涂上一层，早上起来你根本不用洗脸，你的皮肤都是软嫩的，你直接上打底，直接上那个粉底液，或者是直接上气垫，或者是隔离霜，你整个面色都是滋润的，而且它完全的把你鼻翼两侧的那个干皮啊小细纹全部都溶解掉了，对，就整个都保湿掉，都湿润了，所以是非常舒服的。
0: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面霜，各位就能一键抢单了。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大家继续。

0: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北京时间8:36，
1: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提一位贤内助，超级有格局的古代贤内助天花板，谁呀？孙太真。别人当皇后都是忙着争宠，她倒好，她直接劝老公说，咱啊把整个国家捐给大宋吧。据说连杭州的雷峰塔呀都是老公为她建的，这个牌面那也是绝了。咱先介绍一下这位主角孙太真，五代十国的时候吴越王钱弘处的皇后，出身江南书香门第，从小就是学霸，诗经啊、论语啊、倒背如流，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那妥妥的是古代才女顶流。但是有一点，这二位虽然都搞事业，但是都属于佛系搞事业的主。这钱弘处啊，不想打仗，他就想保境安民，因为吴越国呀环境还挺好的，所以呢，这孙太真呢也通透。她觉得老公啊想得对，她一心也想着咱能够百姓安稳，她就在宫里头带头节俭，非必要场合不穿华服，把这后宫管理的是井井有条，也堪称是一位金牌大管家。后来呢，大宋崛起，灭了南唐，吴越立马成为了下一个目标，这朝堂上可就吵翻了天了。这主战派拼命喊着打，咱们得打，咱们跟他拼命。哎，但是呢，也有主和派啊，说咱得保命啊，活着才是第一要务。这个时候，孙太真站出来了，一句话点醒老公，叫什么呢？打不过啊，就别硬扛，百姓的性命是比王位更重要。这钱弘处一听，夫人说的有理。大师兄说的对，这公元976年，他就带着孙太真一起去大宋称臣，就把这吴越13州啊是拱手相送，换来了一方太平。这宋太祖赵匡胤呢夸他俩，哎呦，哎，真是深明大义。那确实，那是太深明大义了。那于是乎呢，那再讲点什么吧，就把这个孙太真封为了吴越王妃。可惜啊，这好景不长，公元977年，孙太真病逝，钱弘处啊也是悲痛欲绝。刚好西湖边上有一座佛塔建成，那为了纪念爱妻，就把塔名取名为皇妃塔。没错，这个您猜对了，就是后来咱们熟知的雷峰塔。你看这孙太真不靠宫斗，不靠权谋，凭着一份百姓为先的通透，不仅是救了一方百姓，还把自己的名字和雷峰塔绑在了一起。这种佛系又清醒的皇后，那你就是放在今天也是妥妥的正能量偶像。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唱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唱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小麦。
2: 大家好，我是大文。
1: 还有朋友问到限号，今天限号是4和9，那么在周六我们这个工作日大家需要记得限号就是3和8了。还有不少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平台上去回复关键词面霜。简要来说，今天我们上线的科研是高保湿面霜，不再介绍，大家对它真的不陌生了啊！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也是很多朋友去出去旅游免税店里面必带的宝藏单品。也是送给妈妈的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冬日面霜。大家回复一下面霜，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299一瓶，但是如果前5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买一送一，299到手2罐，对，两罐的科研是高保湿面霜。那大家也可以这个扫码溯源，我们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正品保证，资质齐全。各位赶紧回复面霜来继续追单，活动仅限最后3天。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

0: 想一下，国庆长假刚刚落幕，国内民航出行的客流锐减，但是机票呢却迎来了大幅的回落。
1: 所以错峰出行真的挺爽的啊！
2: 太幸福了。如果时
1: 间可以的话，国内的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整个就是下降了超两成，
0: 三成。是，比如说杭州、深圳、北京、上海等等热门城市的航线，均价环比降低200块钱。有记者在平台搜索显示，近一周之内啊，比如说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的裸票价格，200块钱。
1: 哎呀，
0: 然后呢，还有飞往泉州的价格230，飞往乌鲁木齐300，上海出发飞往丽江200，飞往沈阳300，飞往泉州230。再加上这个基建燃油费，这个价格仍然是低于高铁的。
1: 对，所以错峰出游机票真的很划算。有没有看到这个机票价格又特别想出去玩了，
0: 然后就特别羡慕那些那些有那个春假秋假的那个、因为11月有多个城市小学生迎来秋假了，可能这就是抓住这个节点可以省下来一笔钱。
1: 对，而且10月份像、
0: 但这样想，大文咱不出去咱更省钱。还有我舍得多吗？
1: 吃吃喝喝不好吗？而且就是我看到这个价格哈，我在想什么？十月份就秋高气爽的时候，
0: 适合去哪儿？
1: 适合去玩儿。哎呀，我是觉得
0: 夏日炎炎的时候也不适合上班啊。冬天动手动脚的时候也不适合
1: 上班。
0: 一年四季没有哪一天是适合上班的了。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年假，如果有的话就是可以在这个时间去安排一下。
1: 你想10月份、11月份、12月份，我昨天晚上还在说，我说今年的假期结束了，就整个今年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长假可以过了啊，短假也没了是吧。
0: 就是你们等到下一个假就
1: 是
0: 2027年
1: 啊，
0: 元旦。
1: 是的，所以只能说如果还有年假的朋友可以规划自己的行程了。
0: 因为我是那种就有时候不知道心态问题或者什么，手比较狂啊。今年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国庆订酒店，我不知道有没有体会啊。反正每一年都是高，
1: 对，
0: 到春节的时候特别是这个黄金周五一、十一的时候、那个、
1: 都贵，
0: 非常贵。然后大概你订一个就是普通的那种快捷类的酒店价格也要冲到500-600，
1: 是
0: 稍微是一点那种特殊的民宿是要1000多块钱。然后我一般订完我这个酒店之后，我都会顺手往后面找找，就是这个假期结束之后的价格回落到多少。
1: 你害怕你买亏了是吧？
0: 要说也没啥必要，我又不能不订，必须得订。
1: 对，
0: 但是我就又想看看，那就马上700多能秒变300多
1: 啊，
0: 600多变200多，
1: 那你
0: 500多变100多，
1: 你别看，你看完以后你心里可难受了。我一般都是看一些比自己贵的，哎，你看我又订着便宜的了，心里舒服一点。
0: 所以如果刚好有时间的朋友啊，也要可以趁着说这个机票价格下降，然后包括呢这个酒店的价格平缓，朋友们可以把握秋季出游的时间了。带上我们的冲锋衣，
1: 带上我们的高保湿面霜是吧？啊，这两天都有活动哈。冲锋衣呢，大家可以回复“冲锋衣”，价格是117，119是吧？
0: 119。如果说两件下单的话，107，这个不是单层的啊。今天我们上线的冲锋衣是3合1，同时银狐绒的加厚款，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大家拆开来一件三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回复关键词“冲锋衣”，这个价格已经进入到了我们销售倒计时的倒数第三天，所以大家也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同时还有一款品一直按到现在没跟大家上，也是后台很多朋友就是催着他想要复购的，就是赫莲娜的小露珠。
1: 这个是个小众的宝藏单品，
0: 不小众了，哎，
1: 不小众了。
0: 赫莲娜呀，
1: 我在好几年前就是好多博主在推荐他的时候，我是没有听说过的
0: 啊。因为你觉得更有名的就是黑绷带，
1: 对，黑绷带、赫莲娜，还有他的那个H2的精华，就是小露珠，
0: 还有绿宝瓶，
1: 绿宝瓶，对，那个是我们清楚的。但是这个小露珠其实是比较小众，但是它非常好用，因为它是油包水，
0: 啊，
1: 水包油还是油包水？我忘了。
0: 就是你能看起来，它里面是一个一个的露珠状，
1: 对，小油珠，
0: 油珠状在脸上之后，它就会水油融合，渗入到你的皮肤里面。
1: 所以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精华水，拍一拍在脸上就可以了。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停留在表面锁水，所以你拍到水上，它是水感的。然后吸收后是润感的，
0: 润感的，不是单纯的浮一层的油膜，
1: 对，不是。
0: 所以这个也是很多的明星啊和美妆博主，包括很多大白，跟大家去推荐的，这是赫莲娜家的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
1: 是的，
0: 很多的朋友，之前如果说没有尝试，就是被赫莲娜这个品牌它这个价格吓退嘛，确实是不便宜，但人家的研发实力真的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的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的护肤，就是更上科技了。小露珠里面的雪绒花活性物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的信号，从细胞的层面去干预老化。一句话，别人让你补水，小露珠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顺带帮你抗老，所以呢就叫做饱满水，小皱纹你用上去都全部跟你撑起来，一瓶顶三瓶，还给皮肤减少了不少负担。
1: 是的，
0: 我们直接说一下价格。
1: 对，我们是专柜价1690，就真的挺贵的，
0: 1690块钱。但是你要说是赫莲娜的话，可能大家也觉得理解，
1: 还行是吧？但是我们
0: 因为黑绷带7000多。已经算是赫莲娜奖的性价比产品了。
1: 对，但是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一个非常抢手的福利价格，
0: 只有100单，
1: 只有100单，
0: 就这一波，
1: 1000元，只需要229，如果你是两瓶的话，399，相当于到手是400毫升，
0: 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99。如果说大家直接一件下
1: 229，
0: 两瓶的话，我们再减50，399更加的划算，
1: 相当于不到200块钱。一瓶了，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了。
0: 很多朋友在后台问了，回复什么？速度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精华水。
1: 精华水，
0: 这个不是花钱就省钱了。回复精华水，直接到手赫莲娜的小露珠，不挑肤质，不挑肤色，它就像露珠润如精华一样，让你的肌肤紧致又饱满。这是一款全家都适配的贵妇级的护肤水，最关键当中是含有精华油的，加上客服好友我们再减5块钱，老朋友你用商城的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各位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我们的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大家速度回复精华水，一键抢单了。
3: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4: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 各位爸妈，你会不会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说，我孩子就不是一块读书的料，这句话真的会毁了孩子的潜力。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自证预言现象，孩子在父母眼中看到自己，小时候爸妈老师的话对他们来说就像信仰，很容易把别人的评价当作自己的样子。我见过这样一个小男孩，刚上小学的时候数学有点跟不上，妈妈急了就常说，你这个脑子就不是一块读书的料。起初孩子还会哭着反驳，后来慢慢不说话了，遇到难题直接放弃，作业也懒得写，真的活成了妈妈口中不爱学习的样子。其实这种情况真的很常见，就像有的家长发现孩子一次不吃面条，就念叨我的孩子就是不爱吃面条，久而久之孩子真的再也不碰面条，说孩子挑食不吃菜，他就真的顿顿挑挑拣拣，说孩子性格内向胆小，他就越来越不敢主动说话。这些负面标签就像给孩子戴上了隐形枷锁，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活成了我们不希望的样子。但反过来，积极的语言和期望能给孩子插上成长的翅膀。邻居家的小姑娘经常拼音出错，爸爸没有指责，而是摸着她的头说，没关系，我们一起看看哪里没有掌握，你这么认真一定能学好。之后每天晚上爸爸都会陪她一起练习，还经常夸她今天比昨天进步了，这个拼音读起来真标准。慢慢的，小姑娘不仅拼音越来越好，学习也越来越自信，后来还成了班里的学习委员。还有个朋友从不给孩子贴标签，孩子吃饭慢，他不说你真懒，而是说我们慢慢吃，细嚼慢咽对肠胃好。 孩子不主动和小朋友玩，他不说你真内向，而是说没关系，等你准备好了我们再去打招呼。平时他总跟孩子说，我好幸福啊，有你这么可爱的宝贝，又懂事又爱尝试。现在孩子不仅性格开朗，还特别愿意挑战新事物，做什么都很有劲头。各位爸爸

0: 每个孩子都是潜力股，都是很好的种子，只是花期不同。人的大脑就像一块永远在施工的花园，孩子只是暂时没做好，不是永远做不好。把你真笨换成再试试，你一定可以。把你就是不爱学习换成我们一起找找学习的乐趣。多给孩子贴正面标签，他们就会不自觉地往好的方向去努力。消极暗示是摧毁孩子自信的毒药，积极语言才是滋养孩子成长的阳光。相信孩子能行，他就会越来越行。有时候几句正向的鼓励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从今天开始，试着用积极的语言对待孩子，相信你也会看到他慢慢绽放的样子。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小麦。
5: 大家好，我是大文。
4: 还有不少的朋友来问到限号的问题啊，今天限号就是4和9，因为是周四嘛，很好记。但是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这个周六是要上班的，不要把那个表给不定。要把这个表再提前给调好了，然后周六那一天的限号是3和8，
5: 就是周六也要限号，这个星期只能休息一天。也挺好，
4: 挺好，因为我们只需要上三天，
5: 上三天班就可以，
4: 上三休一，上五休二。昨天这个话题已经冲上热搜了，大家就是记好，不要把表给定错了。但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幸福的同事呢，就是 Q Baby。从今天开始呢，他又开启了自己的长途旅行。
5: 啊，他从今天开始吗？他是十一连着的吧？
4: 十一中间就去了。
5: 哦，十一中间去的。
4: 就是刚才我们最羡慕的那一波反向旅游。
5: 可以，
4: 他还不用人挤人，
5: 而且回来的时候人还少，
4: 还不堵车。
5: 哎呀，真好。所以你看，留点年假到下半年还是挺有计划性的哈。
4: 对，就是一年的这个年假，我建议如果有10天的朋友，就千万不要一次给用完了，还是要拆开来用，就是这样，你在上半年和下半年内心都会有一个小期待。
5: 期待。像我这样有15天的年假的呢，就可以把它拆得更零碎一点。说你怎么年假总也休不完呢？因为我都是2、3天2、3天的请，结合着周末，这样一起。
4: 我跟他们说，你们别羡慕大文，你这羡慕不了，人都快退休了。人家退休完之后的，
5: 天天休息，更爽，
4: 想上班都难。好，在这儿呢，我们也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古法面膜了。如果你的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这种状态，千万不要着急去买几千块的大牌。今天这瓶面霜也大家可以去锁住它，就是牡丹花田精致真眼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眼。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就是温和和高效。肤感是 Q 弹果冻质地，成分呢也非常的硬核，紧致。淡纹是实打实的，然后这个瑞士斯蒂曼的乙醇G6/8，它是一个可溶性的胶原蛋白，帮你深入肌底，复配牡丹花水，层层补水加上锁水，价格也非常香，日常199已经很值了。这次帮大家又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块钱。现在呢，新客添加启维客服，再额外赠一瓶5克的中养面霜，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关键词面霜来一键。牡丹，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牡丹，
5: 对，
4: 意见了解详情了。
5: 我们好多朋友在选冲锋衣啊，我建议大家冲锋衣的尺码大家可以稍微偏大一码，因为你
4: 我觉得要、
5: 对偏大一码以后你穿着更舒服一些。
4: 如果说我们之前上的那个单层大家正码正拍、没有问题，双层的话啊，因为它内部空间因为它有容量的，有这个银狐绒在里面、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
5: 因为你里面还可以加一个 T 恤，或者再冷一点你还可以加一个羊衫，
4: 加个毛衣，
5: 对，加毛衣里面呢会更暖和一些。
4: 而且我觉得冲锋衣这种东西还是要穿出空间感，
5: 对，
4: 就是会比较好看，不要太
5: 紧身，
4: 特别是到冬天的时候，要大大的，第一是舒服，第二是穿出来松弛好看。
5: 而且我们的尺码其实是从 S 码一直到 XXL 码，就是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的一个尺码，所以家里面全家人不管你胖瘦他都

0: 可以囊括其中，只要你选合适的尺码就可以了。
1: 嗯，
0: 微信平台大家可以选冲锋衣
1: 就可以了
0: 啊，两件两件一起拍更划算一些哈，因为两件可以打九折。
1: 嗯，
0: 我们过了这个销售期，这个冲锋衣我们就下架了。
1: 嗯
0: 啊，因为它就这么一段时间，所以大家想要去出去旅游，或者平时出门的早上比较早，晚上呢也可能比如说有时候骑电动车啊，
1: 嗯，
0: 会有这个防风的需求的话，或者是出门玩儿啊，
1: 嗯，
0: 就早晚高峰的早晚。这个温差比较大的时候都可以穿上两层，
1: 嗯，
0: 你可以回复冲锋衣还是比较实用的，
1: 嗯，不知道怎么选颜色的朋友，我个人最推荐的就是今天在视频号上我们跟大家展示视频展示的那个颜色，就是一个
0: 拼接色
1: 米色，算是一个米灰色和黑色撞色的这个款，
0: 嗯，
1: 因为它是一个中性的颜色，不仅是男士穿非常好看，女士穿起来也很酷，
0: 嗯，
1: 很好看。如果说大家会喜欢一些就是比较粉嫩的颜色，我们的那个粉也是算是一个灰粉调，就特别的耐看，可以买给爸爸妈妈。
0: 如果你喜欢那种跳跃的颜色，我们有绿色，
1: 有一个
0: 大红色，
1: 对，
0: 大红色这种其实出去旅行，比如说到沙漠里面啊，
1: 也到山顶上，
0: 对，这是很出片的颜色哈。
1: 嗯，喜欢再低调一点的，我们那个纯灰款，
0: 纯黑色的，
1: 纯黑和纯灰，
0: 嗯，
1: 都是非常好看的。
0: 对，
1: 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冲锋衣，如果刚好你喜欢的这个颜色有你的尺码，大家就不要犹豫，抓紧下单了，因为它已经进入到我们倒计时的最后三天，一件只要119，两件再打九折和107。好了。回复冲锋衣朋友们锁单，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0: 我是大文，
1: 明天见了。

0: 车999提醒您，
1: 4: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2: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提一位贤内助，超级有格局的古代贤内助天花板，谁呀？孙太真。别人当皇后都是忙着争宠，她倒好，她直接劝老公说，咱啊，把整个国家捐给大宋吧。据说连杭州的雷峰塔呀，都是老公为她建的，这个牌面那也是绝了。咱先介绍一下这位主角孙太真，五代十国的时候吴越王钱弘处的皇后，出身江南书香门第，从小就是学霸，诗经啊、论语啊、倒背如流，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那妥妥的是古代才女顶流。但是有一点，这二位虽然都搞事业，但是都属于佛系搞事业的主。这钱弘处啊，不想打仗，他就想保境安民，因为吴越国呀环境还挺好的，所以呢这孙太真呢也通透，她觉得老公啊想得对，她一心也想着咱能够百姓安稳，她就在宫里头带头节俭，非必要场合不穿华服，把这后宫管理的是井井有条，也堪称是一位金牌大管家。后来呢，大宋崛起，灭了南唐，吴越立马成为了下一个目标，这朝堂上可就吵翻了天了。这主战派拼命喊着，咱们得打，咱们跟他拼命。哎，但是呢，也有主和派啊。

咱得保命啊，活着才是第一要务。这个时候孙太真站出来了，一句话点醒老公，叫什么呢？打不过啊就别硬扛，百姓的性命是比王位更重要。这钱弘处一听，夫人说的有理，大师兄说的对。这公元976年，他就带着孙太真一起去大宋称臣，就把这吴越十三州啊是拱手相送，换来了一方太平。这宋太祖赵匡胤呢夸他俩，哎呦，哎，真是深明大义。那确实，那是太深明大义了。那于是乎呢，那再讲点什么吧，就把这个孙太真封为了吴越王妃。可惜啊，这好景不长，公元977年，孙太真病逝，钱弘处啊也是悲痛欲绝。刚好西湖边上有一座佛塔建成，那为了纪念爱妻，就把塔名取名为黄飞塔。没错，这个您猜对了，就是后来咱们熟知的雷峰塔。你看这孙太真不靠宫斗，不靠权谋，凭着一份百姓为先的通透，不仅是救了一方百姓，还把自己的名字和雷峰塔绑在了一起。这种佛系又清醒的皇后，那你就是放在今天也是妥妥的正能量偶像。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一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0: 知识。
1: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2: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一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姐听这里安时中研带货王，我是天使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哦。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继续陪各位朋友们一起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我相信今天的天气大家多多少少能够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凉爽了，其实前一段时间都已经凉爽了，只不过呢温度不太稳定。为啥呢？因为啊今天已经进入到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了，就叫做寒露。进入到这个节气当中意味着什么呢？朋友们，就标志着天气由凉爽向寒冷过度咯。寒露期间露水增多，并且气温更低，早晨出门会感觉到明显的凉意，是深秋时节的重要节点，也就是说未来冷得很稳定。哎，我就想跟你们表达这个意思哈啊，而且民间有早寒露冻死牛，晚寒露暖烘烘的说法。今年呢是属于晚寒露，意味着入冬过程可能相对平缓，但具体天气呢还需要看后续的冷空气的活动哈。

个人上节目就这点不好，打个喷嚏啊，朋友们你们都得多听会儿歌。来吧，我看到这个时候还有朋友回复啊，今日限号，今日限号，今天是周几了？周四，正常限号是星期四，然后就是限尾号四，然后加个五，就是四和九，今天限行四和九。那么本周周六还要上班，是因为国庆假期的调休，所以本周周六要上班，周六限行三和八，周六限行三和八，大家不要忘记了，明天限行零和五二。来，刚刚说到了寒露的节气啊，将进入到深秋，冷得很稳定了。那么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什么样子，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到夜里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北部阵风五到六级。明天十号白天西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十号夜里西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14到15度。而今天寒露的天气呢，我还想要提醒大家，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对吧？寒露之后秋意更深。而河南博物院文物里的24节气系列直播第7场岁时寒露将在寒露这一日开播，以文物为引，邀大家云游展厅，云品热食，探寻寒露节气的文化印记。所以在待会儿10点半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私家车999的公众号就可以了。那此时此刻呢，大家在这儿争先恐后的回复关键词，这怎么得了？我看有人回复冲锋衣，今天早冲锋衣卖可好吧，最近这两天冲锋衣卖爆了，我也不知道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盖它这个点儿啊，还是啥，就是我眼上啊，或者说我去街上逛啊，商场啊，都是冲锋衣大售。往年

0: 前我也没寻思有这回事儿啊，往年基本上就开始买外罩了，但是真没往冲锋衣上想。今年的冲锋衣街上卖的到处都是，我帮大家也都去看过了啊，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是工厂去了品牌的溢价，你知道出厂价是多少钱吗？朋友们，199块，已经很便宜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帮大家直接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以及我们给到大家这个专享的渠道的直邮价，今天一件包邮给到大家119块哦，朋友们。买两件再打9折，合一件才107块、哦、能穿三季真的特别的划算。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这次我们的冲锋衣119块，它不是单的，它有内胆，你明白吗？113穿，一件顶三件，我帮你们去商场都看过了，它没个300-400的，朋友们你根本就买不住。今天我们119给你包邮到家，你不满意了我还给你包邮退换，朋友们还迷了？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先给我回了冲锋衣再说。来啊，咱说一说咱们冲锋衣的真本事。首先私家车99大家都知道，只选品质高花钱少的性价比爆款，对不对？今天的这款三合一冲锋衣出自福建泉州大厂，之前我们的那款薄的我已经跟大家简单介绍过了，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商场里绝大多数冲锋衣都是出自这里。那这一家呢，就是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 的质检，放心穿不踩雷，所以等于我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100出头就可以入手专柜600-700的品质。再说一说我们衣服的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330克，加厚银狐绒哦，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都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我刚说过了，113穿，对不对？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啊，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寒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而大牌代工厂的剪裁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大家来选择。我们直播间的是个淡粉色，真的很好看，还有一个黑白搭配的拼接的颜色，大家都可以自己回复冲锋衣先去看，尺码是 S穿到 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这个季节这个冲锋衣太好穿了，如果你骑电动车，如果你家里的小朋友们经常这个学校要求又没有买校服又要求穿运动衣的话，我觉得买我们冲锋衣特别的方便，包括你经常出门，或者说父母他们到这个年龄啊，有时候会出去旅行啊，踏秋啊，对吧？你就穿冲锋衣就可以了，你即便开车你也能够穿冲锋衣，为啥呢？你里面穿个短袖是不是，你到了商场啊，或者说到了办公室你直接一脱穿个单衣是不是。来吧，119，没那么香的东西了，朋友们，买两件还再打9折，合一件才107，一件穿三季只要100出头，回复冲锋衣赶紧的吧，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售后全包啊，完全不用担心说颜色尺码不合适啊，我们私家车99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啊，抓紧下单。再次提醒大家，等降温了再买，涨价缺货涨价不说，咱早晚出门还得挨冻，是不是？如果你不信的话，你今天中午或者说有空，你这两天你去商场逛一逛，你去看冲锋衣大概多少钱啊。新朋友加客服今天在我的直播间，我再给你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你放心，在我这儿下单，你买回去的一件穿三季的冲锋衣，一定你买回去觉得它对得起你花的119块钱啊，朋友们。我相信大家上街买东西的时候心中都有一把尺子，都会看到这个衣服会觉得啊，这个衣服啊400-500或者我都买了，这个衣服200-300我都买了，对吧？你心里都有一杆秤。而我们的衣服你放心，你买回去你绝对会觉得你捡着大便宜了啊。就说这么多，回复冲锋衣。如果你不太知道穿什么尺码的话呢，你可以咨询客服，如果实在是你担心买的尺码不对的话呢，没关系，我们的尺码给到大家都允许大家这个免费的退换，你尽管的放心，售后这方面

0: 啊和精华呀、啊，我跟你讲，待会儿我有个给大家做的种草的小节目，就是那个精华和水的区别，你听一听，朋友们，你就知道你用精粹水它是占中间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真的。啊，尤其是现在到了霜降的节气，天气越来越干燥了，很多人护肤真的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不少，结果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负担，甚至起痘，而且还没有做到补水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家的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96:4的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面都裹着油珠哦，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拍上脸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敷一层油膜。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的护肤，小露珠里面的雪绒花活性物经过临床验证，能够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衰老，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人让你补水，小露珠让你补油啊，然后锁住水还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做饱满水呢，对不对？小皱纹全部给大家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负担。所以重点给大家说一下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1690，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对不对？我也舍不得谁家里有矿啊，啊，1000多块钱往脸上杠。今天跟着我们私家车999，享受我们独有的专属渠道，这就是信息差，朋友们。赫莲娜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才能够给到大家这样的机制，下半年也冲业绩，就这一波。200毫升正装原价1690，今天直播间单瓶直降1000元，多少钱？零透690，哼，你小看我。今天给到大家229，229，229，然后买2瓶的话，我再给你减50，只要399。就拿这个精粹水，你去给我湿敷，朋友们，湿敷啊，也省去了你敷完面膜洗脸的那个劲儿啊。有的人就是敷完面膜就懒得洗，然后所以他会卡在这一步，他就懒得去敷面膜，然后皮肤就越来越不好。那我们这个正好帮你省去了你去洗面膜的这个时间和这个劲头，你就直接啊，用完之后你一摘直接闭眼睡就可以了。400毫升能用到开春，2瓶再减50，只要399。赫莲娜家的呀，朋友们，一个月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这是省钱，朋友们啊，花小钱办大事，我最喜欢干这事儿了。回复精华，回复精啊不，回复精华水，回复精华水，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这个价格真的不多，只有100单，不挑肤质，不挑肤质。再次提醒大家，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肌肤紧致又饱满，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老朋友积分抵扣再能打99折，记清楚了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哟，给不给力？商场只要出了专柜，你用了就不会再给你退了，而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服务是不是我们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了，朋友们啊！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只能提供3天，因为就这3天工作的时间。回复精华水100单，今天安排100单，明天给大家再安排一点点。这3天，朋友们真的捡着了就是捡着了。回复精华水，回复精华水，1瓶229，2瓶再减50，399，到手400毫升，来自赫莲娜家的精粹水哦，小露珠精粹水哦，可不是一般的品牌哦。好啦，我就说这么多，懂的都懂。接下来我找一下我的这期节目，给大家科普一下精华和水的一些区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怎么说呢，选择哈。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哎，精华跟水能区别有多大呢？我跟你讲，真不一样。我这一两句呢，我还真跟你说不清啊。我给你找找我制作的那个小节目在哪儿啊，给你们言简意赅的好好的来介绍一下水和精华的区别。哎，你别忘了啊，抓紧时间，10点半的时候我就不再给大家这个拔草了啊。那个10点半我们将会连线我们的腾霄，他将会带大家云游我们的河南博物院啊，所以这个大家抓紧时间，这个时候有啥问题赶紧问我。一个是精华，一个是我们的冲锋衣啊。
2: 好物从头说。

0: 好物从头说。
1: 我是丹丹，终于搞懂了爽肤水和精华液的区别了，所以接下来给大家的科普别再白涂喽。我相信很多姐妹护肤好几年，水和精华到底有啥区别都不太清楚，是不是就觉得都是液体，随便涂涂就行了呢？大错特错，今天我就用最简单的大白话讲明白哦，听完再也不要瞎护肤喽。首先咱们打一个超好懂的比方，爽肤水其实等于给皮肤喝水擦桌子，它的质地超级清爽，主打一个快速补水，二次清洁，就像我们嘴巴干了喝口水一样，只解决表面干，润一下皮肤，打开毛孔通道，让后续护肤品更好吸收。但它营养很少，停留在皮肤的表层，不修护不改善皮肤问题哦。而精华液呢，是等于给皮肤吃营养餐，分子量小，营养浓度超高。如果水是喝水解渴，那么精华就是吃补品吃保养餐哦，它是专门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比如像暗沉啊、干燥啊、细纹啊、粗糙啊、维稳修护全靠它。总之一句话总结区别，水是基础保湿负责润，而精华是功效护肤负责变好。而生活当中很多人护肤无效，就是只喷水不涂精华，等于只喝水不吃饭，皮肤看着润，其实底子一点没变好。所以最后我要教你们正确的顺序，听好咯，先洗脸，然后爽肤水打底补水，再之后精华液深层修护，最后乳液面霜锁水咯。想要皮肤水润透亮有质感，精华才是护肤的灵魂咯，别再给我省精华钱啦哈！今天就讲，明天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6: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4: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6: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萌萌来吗？

怎么样，朋友们，刚刚有没有听到水和精华的区别呀？水只是让你简单的补一补，而精华呢，能够让你变得更好。所以这就是为啥精华卖的贵，而精粹水介于水和精华之间，这卖的中等贵。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只花钱买水买精华，因为他没钱买精华精粹水啊。但是如果你能够啊，就是比如说你捡个大漏，能够买到更好的精粹水的话，那它不比水更上一个档次，那一定比那个你单独用那个水要好很多呀，对不对？所以说精粹水啊，如果你能够在生活当中耗到很性价比高的羊毛的话，你就去买精粹水，就不要去买水了，知道吧？更何况今天赫莲娜才卖229，我的天哪！哎，是229不是？让我看一看。对呀，赫莲娜还200毫升水儿，还是精粹水229。平时你光买一般的水儿就得200多吧？这可是赫莲娜呀，我的天哪！而且一般的水儿都是150毫升吧，对吧？今天这是200毫升。我还是那么一句话，有条件话买两瓶，因为买两瓶再减50，只要399，400毫升，你能用到开春200毫升，你知道多大一瓶吗？朋友们，回复精华水，别忘了啊，这是精华水。感动你好吗？其实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如果你的预算非常有限的话，你的精华，大家知道精华基本上卖都1000多800，对吧？700-800的，1000的这种，那你如果要是也预算非常的紧张，你就直接光买个精粹水，相当于精华和精粹都精华和水都一起用了。基本上女生啊，就是用护肤品啊，就是优中选优，属于是。我指的优中选优是就是预算啊，预算。你知道女生护肤起来为什么有时候皮肤还好啊？因为啊，钱花哪哪好。你跟我说你们男生啥用过水、用过精华，然后用水乳，然后再用面霜锁水的。甚至有些精致的女生在涂面膜的时候，面膜前还要敷一层油呢，我跟你讲。

而且油跟精华又不一样，你知道不知道？所以女生皮肤她好不好，她该好，她花不花钱，那预算那可有限，真的。所以如果要这一顿买齐了的话呢，真的啊，不比你们男生喝一箱酒便宜。但是我们又想省钱又想美，所以往往我们会取中，比如说水的钱、精华的钱，如果能变成一瓶精粹水的钱，那我们可能就会买一瓶精粹水。我们可不可怜？所以啊，老公们要加油哦，你们是家里的顶梁柱哦，我们可是你的名片哦，你们努力挣钱，我们努力变漂亮，然后呢，嗯。我把我唱给你听，怎么说呢，咱们就互相奔赴啊，是不是？我们女生可以很骄傲的说，这是我老公给我买的，然后老公可以说，我媳妇儿我养的。有什么比这来的更让你骄傲的？挣钱干啥呢？就是给老婆给孩子花的，对不对？就是为了咱这个家。所以啊，你看我千方百计的给你省钱，是不是？没事呢，给媳妇儿买一点赫莲娜的高端，一会儿我们的黑白绷带又是500多，你就可以带走的。一会儿我们的这精粹水，你就给媳妇儿配上的。你不说谁知道你买才200多块钱啊？我天哪！是不是？而且包括现在呢，正当季穿的冲锋衣，你全家买亲子，你买下来两件再打9折，合一件107，买3件才300多，外面买1件499，我帮你们看了。要不然就是399、299一件，对不对？你看我给你省多少？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一件穿3G，里面还有内胆，内胆是实打实330克的加厚银狐绒哦。因为有些衣服它的内胆没有这么厚，而且不见得是这种银狐绒，它会起静电，你知道吧？但是我们的这个软糯贴身特暖和，而且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磨熟贴，一点也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温温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1衣3穿，一件顶3件，我们的寒冬2件2合1，然后双层帮你锁温，初秋深秋或者说是刚开始的那开春都可以单穿外壳，清爽透气，对不对？那个内胆啊，也可以，小朋友们到了学校啊，热了把外胆一脱，光穿个内胆在教室坐着，是不是？我们大牌代工厂的剪裁大家也完全放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尺码 S-4XL 80-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再次提醒各位，专柜6700做工的3合1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工厂去了品牌溢价，渠道专享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今天直播间一件119，我能说啥？真的，我只能说你们自己上街看一看吧，你会发现在我们这儿买这件冲锋衣真的很值，买2件再打9折，合1件才107，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你媳妇儿还有家里的孩子各1件才300出头，给老爸老妈再加上2件才多少钱？500块钱，顶你自己买1件的。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这个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啊！抓紧下单，等降温了再买，涨价缺货涨价不说，咱早晚出门还得挨冻是不？啊！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锁单，你相信我，你买回去你一定会觉得你花这100多块钱特别的值。啊，就说这么多，回复冲锋衣，还是那么句话，不喜欢你退给我，我都是给你包邮的。好啦，主要是遇到这么让我兴奋的这个产品，我就讲多说两句，还害怕大家错过，你知道吧？关键是10点半的时候我都没机会跟你们说了，剩下的时间你们帮我广告之吧，靠你们了啊。来说一说今年的国庆假期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去玩，我觉得我今年没有出去玩，特别没有收获。我觉得不论是去哪玩，一定要出去一趟，要不然你在家真的除了吃都是睡。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钱游最多的景点，现在呢这种游玩方式被很多人调侃为特种兵式的旅游，对不对？特种兵式的旅游你知道啊，最伤的是什么？最伤的呀就是我们的膝盖。因为你知道特种兵式的旅游，因为你要用最短的时间，而且还想逛最多的景点，那你只能哎一天多逛几步，对吧？基本上就是3万步打底了，是不是？这种突发式的暴走，腿部肌肉长时间高负荷，疲劳。

之后肌肉力量不足，膝关节和足底筋膜承受更大的冲击，会导致半月板损伤、足底筋膜炎、肌肉拉伤，长时间负重还可能会引发腰肌劳损。所以想要减少损伤啊，首先步幅不要太大，其次小步幅呢能够降低落地的冲击，然后你的呼吸和步伐保持节奏，穿宽松合脚的运动鞋，行走和休息交替，回住处的时候呢热水泡脚，泡过脚脖子啊，然后进行按摩，带足饮水少量多次补充。如果你的这个膝盖啊足部疼痛啊，你别咬牙坚持，这个时候啊你不要咬牙坚持了，身体是自己的，哎，及时休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高强度运动还会加重脏器的负担，缺乏恢复可能会诱发疾病甚至猝死，务必重视身体给你带来的很多不适的信号，你知道吧，有时候到了年龄啊，那不是你能扛一扛都能扛过去的事儿，那真的是你生理上的一些东西你真的抵抗不了。拿个最简单的比喻，就比如说喝酒过敏的人，他一喝浑身都泛红，然后他还心跳快，呼吸就是急促，你说这能够靠扛一扛，再一扛都嘎了，我跟你讲。因为他身体都在提醒你在排斥这些东西，你知道吧，所以现在身体最重要啊，朋友们啊，我们都中老灯的人了。我不说过多的一些废话了，反正身体是自己的啊，希望大家都能够长命百岁。

0: 来吧，在这儿呢，即将通知一下大家，我们私家车九九呢，马上要开通视频直播了啊！今天视频直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腾霄，他将会来到这个河南博物院啊，带我们从文物读懂远古的秋收，因为今天是到了寒露的这个节气嘛，气温下降，水汽凝结成露，寒而生粮。那这个时代呢，其实是代表着秋收基本完成了，人们开始储藏粮食，为寒冬做准备。其实早在9000年前的中原大地，先民们就已经开启了农耕生活，懂得播种收获粮食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啊一起来进行直播，在10点半。的时候啊，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
1: 爱你就让你我再爱一次，我对这天发誓。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不藏了，本期内容呢直接针对男士。很多准备挑礼物的朋友逛彩妆区，站在柜台前呢，直接陷入了大型认知盲区。口红只看色号完全不够，质地踩雷，再贵的礼物送出去都容易翻车。今天呢，用大白话来拆解一下四大主流质地，听完买礼物也再不用犯迷糊了。第一款，哑光款，彩妆界的高冷实力派。外表高级，氛围感拉满，上嘴零反光，颜色浓郁，遮盖力强，吃火锅喝水不容易沾杯掉色，出席正式场合晚宴拍照气场直接拉满。但是呢，它有一个致命的短板，膏体的油脂含量极低，属于干燥选手。如果说对方的嘴平时容易起皮，唇纹很深，直接送哑光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那这个哑光款就适合送给唇部状态常年稳定，偏爱复古浓妆，经常出席正式场合的人。第二款，缎面款，万能通勤的中庸选手，属于送礼容错率最高的一款。滋润度和显色度平衡的刚刚好，自带一层细腻的柔光，它不会像哑光那么的干，也不会像亮面款那么的黏腻，日常素颜淡妆涂都不突兀，上班约会全场景适配。唯一的缺点啊，就是持久度中等，喝水吃东西之后需要简单的补涂，

0: 盖力度也不如哑光，纯色深的人就需要多叠涂两层，适合送给上班族、日常淡妆爱好者，不知道对方的化妆风格，盲选缎面基本不会出错。第三款，水光款，这就是素颜淡颜专属的润感选手，质地主打极致的水润通透，像一层薄薄的水膜敷在嘴唇，淡色系为主，完美的填平细小的唇纹，打造那种自然的嘟嘟唇，伪素颜学生日常适配度拉满，适合送给嘴唇常年干燥，平时几乎不化浓妆，追求清透白开水裸妆的人。第四款就是镜面款，氛围感拍照的天花板，光泽感直接帮你拉满，成膜之后呢是透亮的玻璃唇，丰盈饱满，自带少女的那种灵动气质，排队打卡拍照都巨出片，适合送给喜欢精致的氛围感偏爱淡妆的人群。最后呢，就给准备送礼物的朋友画一个送礼总结，拿不准对方的化妆风格，闭眼冲缎面，对方日常浓妆，经常出席活动，选哑光，常年素颜，嘴唇干燥，选水光，喜欢那种精致少女感，喜欢拍照的人你就直接送镜面。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来吧，这里是私家车99中原带货王，我是丹丹，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今天十点半的时候呢，这个河南博物院文物里的24节气系列直播第七场岁时寒露将在现在给大家即将开播了，以文物为引，邀您云游展厅，云品热食，探寻寒露节气的文化印记。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私家车999的视频号来一同这个观看哈。广播我将会给大家来进行转播，如果你在听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云里来雾里去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是看着我们的视频直播，可能来得更加的直接和这个贴切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就凭大家自己怎么说呢，自行下单了啊，我就不再多做解释了。一个是我们赫莲娜家的精粹水回复精华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冲锋衣，你回复冲锋衣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视频号现在腾霄他们就是正讲到哪儿了呢，直播正说到哪一个历史文物了呢，我们来听听看。
1: 这个墨棒呢，它是长58厘米，然后这个墨盘它是用整块的黄砂岩采用琢磨两种方式打造而成啊，而且你看它是前宽后窄这样一个造型，就像您刚才说的啊，像一个滑板一样，它其实也是非常方便，这个形状非常方便当时的人去进行这样一个操作。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墨盘和下面的四个这个柱形足呢，它中间是有空档的。
2: 对，
1: 它其实也是方便当时用来去操作的啊。像我们的这个墨棒呢，它是用这个石头打磨而成的，浑圆修长，也比较贴合我们的双手，方便使用。那么用这套工具加工出来的粮食呢，它其实是口感更好，也更加的细腻，也更加容易去消化。而且非常厉害的是，你看这套那个石器呢，它没有繁复的纹饰，然后呢也没有很名贵的石料，但是呢它却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套粮

0: 是加工石器之一。
1: 哦，
0: 对，也证明了其实我们裴李岗先民这个娴熟的石器加工技艺了。
1: 也就是说，其实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呀，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实用的东西讲究一个性价比。
0: 嗯，
1: 它就是性价比很高的。
0: 对，没错，
1: 因为它没有太多的那种花哨的纹饰，
0: 对
1: 啊，也不是名贵的材质。
0: 对，
1: 但是就是生活当中我们日日相伴的，
0: 很实在的一套加工用具，
1: 对
0: 吧？
1: 对。这也像我们这个
0: 研磨骨壳磨成粉都得用它，
1: 对
0: 啊，非常实在。
1: 那其实你看我们说到这个是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可能很多时候每天我们都要用啊。那么刚才我看您手里头还给大家准备的有一个小的这个图片啊，
0: 对
1: 啊，
0: 因为到后来之后呢，我们的这个粮食加工工具呢，它会发生一些改变。
1: 嗯，
0: 这个呢是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个地臼，也是一个粮食加工的一个器具。然后到后来，包括我们出土的这个陶风车、陶米队，还有这个绿釉陶磨坊啊，也都是粮食加工的一个器具。
1: 嗯，
0: 而且像这个那个绿釉陶磨坊呢，它其实是人力和畜力推动牵动那个转动的
1: 共同协作，
0: 对，石转磨盘。而且呢，它当时呢可以把这个小麦磨成粉，也推动了小麦的一个种植。在当时呢，也可以说是福泽了一县一郡吧。
1: 那确实是。
0: 嗯，对。然后到了隋代出土的这个会彩陶粮食加工坊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小麦已经大面积的去推广了，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转的这个磨盘呢，它又发生了一些进步、一些改革。对。然后再到后来呢，包括我们这个电气化的今天呢。机械的自动化呢，使得这个粮食啊，它是开始千变万化啊，与各种形态呢去席卷南北。那其实我觉得回望这一路的辉煌呢，最初的这一切还是属于这套石磨盘和石磨坊。
1: 其实我们有时候看文物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感受，这个文物离我们有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穿越过这个时间，它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现代生活方式的一个起源。
0: 对，
1: 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当中的一些想法，和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创意，其实早在几千年前，我们先民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启蒙。
0: 是的，
1: 因为它作为一个起点，经过时间的沉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智慧的更迭，然后发展成为我们现在的我们的智慧化的前沿的时尚的这个生活方式。但是所有的根基其实来自于他们。
0: 对，
1: 而且其实在他的身边我看还有几件这个小的器物啊，
0: 对，
1: 也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0: 这些呢是和这个磨盘磨棒一同出土的哈。还有这个比如说开荒用的石斧然后还有这个翻地用的石铲，然后还有这个收割用的石镰。而且呢在这儿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考古现象。就是在我们的发掘的墓葬当中呢，就发现这个石铲和石斧它一般就是随葬于男性的身旁。石磨盘和石磨棒呢一般随葬于女性的身旁。
1: 哎，这个有意思。这相当于在这个劳动当中的分工。
0: 对，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劳动分工了。
1: 更需要力量的那就是和男性相关，更需要这个细致细腻的精巧的，就和女性相关。
0: 是的，
1: 哎，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大家通过镜头现在可以看到这几样就是和我们的这个石磨盘放在一起的。而且它们共同出现，其实也是对于我们粮食加工生产的一个佐证。
0: 对，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呢要做到的很多的这个。关于食品的一个要求呢，就是我们不仅要吃饱啊，
0: 对，
1: 我们还得吃好，
0: 是的，
1: 是吧？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食品，经过加工，让它更美味、更适口？那咱们接下来的这个
0: 就要用到我们的生活器具了，
1: 是吧？
0: 对，那么我们下面来看的这件文物呢，也就是裴李岗时期的一个重磅级的炊具。对，它也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一个鼎了。那么这件鼎呢叫做汝丁文红陶鼎它是出土于裴李岗遗址。对，然后我们来整体看一看它的这个形制哈。它其实形制还是非常的规整的啊。
1: 是，
0: 它是一个长口然后身腹，然后三足支撑，然后一个圆底，这样一个设计。
1: 对，
0: 那么我们在详细去了解它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展板上的这一行小字，叫鼎之濑觞。 那我想问问您啊，王老师，那您知道这个烂伤是什么意思吗？是泛滥的意思吗？
1: 这两个字啊，其实乍一听好像就好像跟这个这个泛滥有点关系。
0: 对对对。
1: 但是既然您这么问了，
0: 那就肯定没关系。
1: 以我的经验来看是肯定没关系的，对吧？那它是具体什么意思呢？

0: 其实说看见这两个字呢，我们就要提到荀子里面有一句话了，叫做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这个滥呢指的就是浮起，觞呢就是饮酒的，就是古代饮酒的酒杯。
1: 哦，
0: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长江出于岷山，源头的水很浅，仅仅呢能够浮起一只小酒杯。对，那所以说到后世呢，这个滥觞就引申为事物的起源和开头啊。那在这儿呢，顶之滥觞指的就是华夏鼎器的一个开端。
1: 那其实我们说到鼎，很多朋友都很熟悉，对吧？我们平时说一言九鼎
0: 啊，
1: 对吧？哈，
0: 对
1: 啊，
0: 三足鼎立，
1: 对吧？包括后期在咱们这个整个的文化发展当中，鼎都是举足轻重的。
0: 是的
1: 啊，那这件红桃鼎可以说，从那个年份上来讲，它更加的和我们生活来趋近。
0: 对，是
1: 吧？
0: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敞口的造型。那其实这种造型呢，它是非常方便当时的这个先民去盛取食物呀、倒水呀。而且你看，它是一个身腹，证明它的容量呢很大。它其实我感觉它是足够一次性，然后煮熟供一个家庭所吃的这样一个食物。
1: 这个有点像咱们那个河南的烩面，给的多。
0: 量大是吧？
1: 一大碗，然后连汤带菜，
0: 对对对，
1: 有肉有面啊。
0: 对，
1: 其实跟刚刚我们的那个石磨盘，做一个链接的话，真能发现就是实用、实在。
0: 实在，
1: 这是我们
0: 像咱们河南人一样，是不是特别实在？
1: 这种气质是从这个文物当中就能佐证的。而且其实刚才我们说它名字叫汝丁文红桃鼎，对吧？它作为红桃，这个颜色大家从这个画面当中应该能够隐约感受到啊。这个汝丁文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0: 我先给您讲一讲您说的这个红桃哈。它其实呢，它不是纯粘土去烧制的。它是袈裟红桃。为什么呢？因为说以前没有窑烧的概念，它就是简单的可能就放在火上去烧，就是一个堆烧。对。然后你如果直接去用这个泥去烧的话，它可能会容易出现这个开裂呀、变形啊等等。那我们的先民就非常的聪明啊，在经过这个反复的研究和实验之后呢，就发现在这个泥胎中呢，加入这个沙粒，它就人为的增加这个器物的间隙。这样呢做出来的陶器呢就会成型率更高，而且也更加适合这个明火去烹煮啊，长期去烹煮。那么包括像我们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三足支撑的这个结构哈，为什么说这个设计也非常的好啊？你看，我想想，我们当时古人他是没有燃气灶的，是不是？没有灶台，
1: 它底下得生火，
0: 对，
1: 是吧？
0: 它底下得生火呀。那你这个三足这个结构呢，它可以架空气身，那这个火呢就从三面进入到这个鼎底，燃烧非常的充分。对不对？然后你做饭的效率是不是就提高了？
1: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理论的科学依据说这个火的燃烧需要有氧气，但是我们先民们已经在生活实践当中去发现了。
0: 对，
1: 我们要想用它来把东西煮熟，那就要把它架起来，
0: 对
1: 吧？下面这三足其实是给了那个火空气流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对，是。而且你像现在所有这种鼎器呀，包括这个锅具的三足结构呀，其实它的开端就在这儿，来源就在这儿。对。然后像这个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汝丁
1: 哈，
0: 对，它这汝丁呢有三排，它是捏塑的哈，呈这个扁圆锥状。然后而且你看它是下面第三排呢它现存12枚，中排和上排呢各现存10枚。而且它是错落排布的，这样一个也是这等于说有审美的感觉是在里面。
1: 它是有装饰的。
0: 对，有装饰的这种属性。那么关于它的用途呢，其实就是我们因为现在年代久远了哈，我们关于它的用途现在是有四个方面的推测。第一个呢就是说加固器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陶壁还是很薄的。
1: 对，
0: 那这个汝丁呢它就可以去增加这个，就是去绷紧这个陶壁，增加它这个
1: 相当于给它的链接上多加几个支点。
0: 对，像一个筋骨一样。对，然后第二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汝丁呢它可以增加受热面积。对，你想想它可以更大面积的去接触这个火，是不是？那就提高了这个做饭的效率，
1: 是
0: 还是很省柴，是不是？
1: 对。
0: 然后第三一点呢就是这个汝丁呢它也起到了一个防滑的作用。那就比如说我们再去挪动这间鼎的时候，这个汝丁呢就增加了摩擦力。对。然后第四呢就是说，那我们的先民在这个温饱之余

0: 也开始追求器物之美了。
1: 那是
0: 啊，对，大概是有这四方面的这个原因吧。
1: 对，
0: 那王老师，您在哪儿还见过这些乳钉呢？
1: 这个其实我其实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很能想到，咱们去故宫，
0: 对
1: 吧？这大门上
0: 是
1: 啊。这个铜钉，对吧？
0: 是，
1: 包括其实很多的我们现在的很多文旅的这种仿古建筑的大门上都会有这种，
0: 对对，是
1: 是吧？
0: 啊，对，像我们的青铜器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乳钉纹饰，
1: 对对对，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说它不仅仅是一种装饰的作用，它其实呢也会有一些实用的价值，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这个文物当中都能够看到。既能够有这个器物之美的设计感，又能够在实际的运用当中呢，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
0: 对，
1: 对吧？
0: 对，你像这个陶鼎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陶鼎啊，其实我们也可以慢慢去感受到，我们当时的先民呢，他已经可以去慢慢的拓展居住范围了，
1: 对，
0: 他们不用再居住在离水那么近的地方，对，而且说他们的生活已经趋于稳定，不再漂泊迁徙，而且为什么说我们说这个陶器重要呢？是因为陶器它是土与火的艺术，也是先民第一次创造出自然界没有的材料。我们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呢，就是磨制石器、种植业、畜牧业还有制陶。
1: 对
0: 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小的陶鼎呢，它盛满的是秋收的烟火气，但是藏着的呢，是我们华夏先民生生不息的智慧之光啊，还有生存之道。
1: 这个听您这么一说之后呢，我真是能够感受得到，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器物来说，可能原先我们是取之于自然，用之于生活，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从这件鼎就能感受到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些创造，这种创造呢就是我们进步的一个标志，是我们生活方式的进步，当然其实很重要的也是我们文化的一个进步，
0: 是的
1: 啊，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不是也跟我们的生活方式进步有关系？
0: 对，那我们吃饱了之后怎么办呀？该想什么了？
1: 那就得穿了，
0: 得穿暖，
1: 吃饱穿暖啊。
0: 对，那我们下面呢就要看到的一件器物呢，虽然它非常的小巧，但是呢，它也是我们中华纺织文明最早的实物证据之一，也就是我们的陶纺轮了。
1: 哎，您别看啊，从这个镜头里面看着小小的几只，但是一会儿我们跟大家来揭秘揭秘它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当中的重要性啊，其实看起来，您看这好像几粒扣子，
0: 对，
1: 是吧？旁边这个呢，还像一个小萝卜，但是呢，我们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介绍，
0: 这还是跟吃扯上关系是吧？
1: 看来是真饿了，但是它实际的这个用处啊，跟我们来说一说。
0: 行，我们先来看它的这个形制哈，它是呈这个圆形、扁圆状啊，而且你看它的器表打磨得非常的光滑，
1: 很光滑，对，
0: 对，它跟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陶器一样，都是手工制陶而且呢，最厉害的一点是，你看我们的先民可以把孔打得这么端正居中。说明当时的制陶业和手工精度呢已经非常的发达了。对，那我们再说它的用这个纺轮呢，它其实先说它的用途哈，它就是古代捻线的一个工具。那么说到捻线呢，我们就不得不先看一看这边的古针。待会儿再来说它的作用啊，先来看古针。那看到古针呢，王老师，我想问您哈，你看这个古针上面这个眼儿，您觉得这个古针制作的时候，它是先扎眼儿啊，还是先打磨呢？
1: 反正以我这种比较手比较笨的人来说的，
0: 别谦虚了啊！
1: 我会先扎眼，就因为它特别细。就大家看啊，就是您从镜头里没有对比，您感受不到。我把手掌放在这儿啊，您对比一下，您就知道这个古针它的这个纤细的程度了，对吧？而且如果是先要打眼的话，我觉得更安全，因为这么细，我打眼一不小心，我好不容易磨出来了，
0: 打眼打坏了，
1: 对，
0: 打半
1: 啊，对啊，
0: 重新磨，
1: 是不是又返工了？
0: 对，
1: 我猜的对不对？
0: 你猜的非常对啊。那在说古针之前呀，这还有一个需要跟大家讲到的点哈，其实就是我们的古人之前呢，他们是咱们都知道，古人之前是穿兽皮裹树叶，保暖差，不方便。
1: 对
0: 啊，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学会了编结、裁切还有缝缀的技术。那么连缀树叶呢，需要用到绳子。缝缀兽皮呢，先开始呢是先用这个锥子在兽皮上钻眼儿，然后再把细线给穿进去。那么发展到后来呢，就演化出了针线缝合技术。啊，那说到针线缝合技术呢，它其实就用到了我们最原始的这个织具，就是我们的古针了。对，那么随着古针的使用呢，人们就开始去做缝纫线了。

0: 这个线怎么做呢？哎，人们就根据这个搓绳的经验呢，创造出了机和织这两种方式。
1: 哦，
0: 机就是把植物的茎皮劈成极细的这种细长缕，然后在竹根粘接，这是一个高超的手艺啊。所以说我们后来把这个工作上的成就呢，就叫做成绩。
1: 成绩啊。
0: 对，那么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是这个植物的茎皮，是不是？那如果说是这个动物的羽毛，或者是这个或者是这个丝线，那么它已经是很细长的缕了，对不对？那我们没有必要再把它给劈开。
1: 对。
0: 但是呢，我们需要把它给分成一根一根的，
1: 对
0: 啊，这个叫做松懈。
1: 哦，
0: 啊，对。那么在后来呢，人们又发现用弓弦去弹动这个羽毛呢，可以使这个羽毛给松懈开。
1: 哦，啊，
0: 然后用热水去烫这个茧呢，可以抽出细长的丝。
1: 哦，
0: 啊，那么先把纤维松懈，然后再把这个多根纸合成纱，这个呢就称为是纺。
1: 哦，
0: 啊，那后来呢，人们又发现啊，就先开始是用手搓啊，搓着搓着就发现说，利用这个回旋体的惯性，然后捻出来的这个长长的这个纤维呢，它比人去这个用手搓又快又匀，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对，那么后来这个回旋体呢，它下面的这部分，哎，就是用陶片或者石片做成的，
1: 哦，
0: 啊，这种扁圆状的就叫做纺轮儿。啊，那么上面呢插一个短杆就叫做桩杆，桩杆和纺轮合在一起就叫做纺砖。哎，怎么用呢？
1: 哦，
0: 我们可能看，就像您刚才看，就是说可能不是很直观，是不是？对，我给大家找一个图片，可以看这个图片，看它是怎么用的。
1: 哦，
0: 啊，对，这样是不是就比较清晰了？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你看实操图，你看。就非常的快，非常的方便了。
1: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造型啊，现在如果说开发，咱们省博把它开发成文创，作为项链啊、钥匙坠也好看。
0: 嗯，您说的没错。
1: 是吧？
0: 对，
1: 其实你看啊，刚才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能发现，为什么让大家经常来博物馆转一转、看一看呢？其实我们很多的现在的，我们说它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生活当中所用到的一些名词，可能我们习以为常，觉得自然而然。但是如果真的我们在文物当中去发现的话，我们就知道它的起源是什么，
0: 是的，
1: 它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有这样的这个方式，我们为什么会说这样的一个词，其实在文物当中我们都能够去找到答案，
0: 是的。那其实在我们这个新石器时代当中呢，然后也发现了一些颜料，就比如说有发现过朱砂，还有包括像我们的一些有研磨颜料的石臼啊、石杵啊等等。其实要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提一提我们这个郑州荥阳的青苔遗址了。考古学家在青苔遗址的墓葬当中呢，发现了距今约5500多年前的这个丝绸织物的这个残片，也就是最早的丝绸了。对，而且呢，在青苔遗址还有四个比较重要的发现。第一个呢，是青苔的先民呢，他们已经会用这个会养蚕和茧，而且会多茧合一，抽出来这种细长的这个纤维啊，来去织布，这样织出来的布呢更加坚韧而且细腻。第二个呢，是青苔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炼染工艺，去给布料进行着色。你像我们青苔遗址呢出土的这个浅绛色螺呢，它就是迄今考古发现出土的年代最早而且是唯一带有颜色的丝织物。
1: 是
0: 啊，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青苔的先民的织造技术呢，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相当的水平。那么第四呢，就是青苔先民呢，他当时已经会使用最原始的织布机，也就是腰机了。
1: 其实这个呢，大家从这个图片的信息上就能看到，这个呢离郑州还挺近，就在咱们郑州荥阳市。而且其实刚刚呢，我们也跟大家也提到了，为什么着重要介绍这一块的展品和我们这个青苔遗址，其实刚才就是因为提到它和我们现在的纺织技术的发展是有着非常大的关联。
0: 对，
1: 而且呢是我们现代纺织技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起源。
0: 是的，
1: 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我们的先民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掌握了，熟练地掌握了这些成熟的技术。
0: 是
1: 啊。
0: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展厅呢，有好几个之最，是吧？
1: 对，
0: 有最早的成套两式加工石器，
1: 对
0: 啊，还有最古老的鼎，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呢，我们最

0: 发现的这个就是中国仿制文明最早的实物证据之一。
1: 是。
0: 然后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最早的丝绸之物。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河南呢，它其实一直自古以来呢，就是物产非常的丰富。
1: 对。
0: 包括像现在呢，我们的粮食产业，然后在河南，在全国来说，也都是占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1: 是。
0: 那说到这儿，王老师，我想问您，
2: 现在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私家车999视频号啊。现在我们一直正在给大家来进行视频直播，可能他们又到了这个信号不太好的一个地方了，所以在广播端可能有些朋友哎听得云里来雾里去，说怎么断来断去啊，是因为刚刚经历了一些信号不太好的一些这个地方。现在呢，我看到信号又恢复到正常了啊，我们来看一看他们走到哪儿了，又说了一些什么呢？
0: 我们河南的小麦的粮食产量呢，占全国的1/4，包括来说我们原阳的大米啊，洛阳的小米啊，在全国都是非常有名的。
1: 是。我们刚刚呢，从整个的这个观看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个人感觉还真的是大受震撼。因为其实你包括服装、衣服、粮食，好像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我们太习以为常了。但是如果你真正的去溯源它的起源，你会发现在那么久远的过去，我们就已经用不同的方式去让我们能够吃得更饱，吃得更好，穿得更暖，穿得更好。
0: 是。那么我们其实古人在吃饱穿暖之后呢，然后有时候也会有很多的问题，是不是？
1: 对
0: 他们针对这些问题呢怎么办呢？他们其实当时也特别去崇拜这个天地鬼神，是吧？他就想，就有大小的事情啊都想问一问神灵的意见。
1: 对，我正想说呢，就是这些好东西我们生活好了之后我们得记录下来，
0: 是，
1: 对吧？我们怎么样把它记录下来呢？那其实今天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展厅就是一种很好的记录方式了，对吧？
0: 对，是因为古代的人就是想跟神灵沟通呢，他们就想到了占卜。
1: 对，
0: 对，那他们会把占卜的记录呢记在这个卜骨或者是卜甲上，也就是我们等会儿要看到的刻瓷卜骨和刻瓷龟甲。那我们眼前的这个呢，就是刻瓷卜骨。它是用牛的肩胛骨做的，然后呢，但是它有一部分缺失，就缺少了骨臼的部分。对，然后那个古人就是但是上面还是能够详细的去看到这些文字的，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文字很清晰，而且呢也看着也是粗壮有力，包括你看像这个字体的转弯的地方，它也是棱角非常的分明的。
1: 对，这个其实如果说您就是看过这个。有一个这个很经典的这个作品叫《茶馆》啊，茶馆里面有一位手持的两个这个，然后打的那个铃铛响，跟这个就很像啊。
0: 对，您想象力特别丰富。
1: 但是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呢，这个可能这我们说到甲骨文，对吧？
0: 对。
1: 那甲骨文是不是就是我们最早的文字呢？
0: 最早你看啊，像我们这个甲骨遗址也出土过一些刻画符号，但那些呢是符号，还不能算作是成熟的文字。虽然不是文字，但却为我们去寻找文字的形成也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那么甲骨文呢，它就是我们中国目前最早的成熟的文字，它已经可以用来记录完整的事件，表达完整的意思了。
1: 那其实如果说我们要来说的话，我们这个要精确一点的话，它是我们最早的成熟的文字。
0: 是的。
1: 在之前呢，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文字的雏形了。
0: 是吧？
1: 那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大概距离我们有多少年呢？
0: 像这个甲骨文呢，距离我们大概有3000多年。
1: 那时间真的是跨越历史的沧桑，几千年前他们的日记，他们对未来的一些想象，他们的一些生活的日常都在这里面。
0: 是的。
1: 那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呢，就是那这些我们平时在那个时代他们怎么用呢？
0: 说到用呢，它是这样哈，就是古人在用之前呢，他会先把这些卜骨和龟甲给清理干净，然后呢，拿一个大概是铜的东西啊，今天就用我的手指先演示一下，
1: 来，
0: 用大概是一个铜的东西呢，在上面先凿出来一个圆，然后呢，再凿出来一个长条，圆的是钻，

0: 圆的是钻，然后长的是凿。嗯啊，凿完这个凿完钻完之后呢，它交汇的地方是不是就比较薄了？
1: 对
0: 对，然后你再拿一个树枝去捉它的时候，啄它的时候，它就会非常的容易出反应，出现纹路。那出现的这个纹路呢，大概呢就长这个样子。
1: 哦，这或者朝这字大家熟悉了，
0: 或者朝上，或者朝下，啊，那就是我们今天把占卜的卜写成这个样子呢，也是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因为它出来的这个裂纹就像一个卜，另外呢，就是说它在这个啄的时候会发出来声音，包，对，然后呢，啄完之后背面会出现一个纹路，这个纹路什么意思呢？有一个人来看，这个人呢就叫做真人。那甲骨文里面的真怎么写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甲骨文里面的真啊，我写的不太好看哈。甲骨文里面的真下面是一个乌龟的龟，然后上面呢是一个占卜的卜，哎，这个呢就叫做真人的真。那这个它出现纹路的这个结果呢，只有真人能来看懂。只有他能来解释。一条完整的卜辞呢，它其实是分为前辞，就占卜的时间，还有负责征问的人的姓名，真人的姓名。另外一个呢，就还有命辞，就是这次要问的问题。第三个呢，还有占验，就是伤亡根据占卜所做的这些预言，但这条有可能没有。第四个还有验辞，就是实际应验的这个结果。但是很多甲骨文它其实也是没有验辞的。
1: 就是现在您看到的，这是一套古代的 OA 流程。
0: 对，那要不我们详细来看一看这片甲骨文上告诉我们的一些什么事情吧。
1: 来，咱来这个聚焦到这一块。
0: 那我给大家做了一个试文哈，然后我们也可以来看这个，可能会更清楚一点。
1: 是，
0: 对，它其实是商王，商代的王室呢，他跟想要去祭祀这个祖先祖乙，他进行了一个多次的这样。进行了多次的这样一个占卜的一个询问，那我们俩可以看到哈，第一次，哎，这儿就少了一个日期是吧？就是某日，这个就问了说，幼生岁于足矣，这个幼呢，它是通假字，通的是单人旁一个有没有的有，叫做幼祭，它是一种祭祀的方式，足矣呢，我们都知道是商代的一位贤君，也是商代一个比较重要的先王。那就说用这个幼祭还有父祭还有岁祭去祭祀足矣可以吗？然后资用，资用也是在这个卜辞当中我们常见的一个高频词，它表示的是一个吉兆，就占卜的是一个非常吉利的结果。已有就是已有日嘛。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第二遍，哎，然后这个字呢读降，降用，
1: 降用，
0: 哎，降指的是不要，不可以。那就不要用幼祭，问又问了问，然后第三遍又问二劳，这个劳呢，它在古代是一种祭祀的这种牺牲，就在这儿这个时期呢，基本上指的就是牛，那两头牛怎么样呢？自用，吉兆是不是？
1: 两头牛可以吗？
0: 对对，然后接着又问了第四遍，是不是？那三劳，
1: 三头
0: 对，然后第五遍他又问了和第二遍一样的问题。要不咋弄？不用幼祭吧。然后第六遍又问了，在甲辰日之间他又问了哈，就说那个祭祀这个先王足矣呢，同时用这个幼祭、父祭和岁祭可以吗？得到的答案是自用二劳。
1: 明白。
0: 看这样是不是其实还是很清晰的？
1: 这个甲骨基本上它的作用是在于对齐了两边的颗粒度。
0: 对，其实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你看这个。因为我们说这个商代哈，国之大事再次羽绒，
1: 是，
0: 所以说他们针对祭祀这件大事呢，会去反复的去询问，一定要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
1: 对对对，其实在古代当中的祭祀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政权范围的这种保护和对外的用兵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在古代呢，如果说掌管祭祀的官员啊，还有掌管这个兵马的将军，都是国家当中重要的肱骨之臣。
0: 对，然后在这边呢，然后这边展示的是我们的刻辞龟甲，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龟甲是比较大的。
1: 是
0: 啊，那它是应该是海龟哈，这是龟的腹甲嘛，应该是海龟。但是因为我们中原地区呢没有海，
1: 对
0: 啊，所以我们推测说这些龟甲应该是当时某些方国进贡来的。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墙壁的展板上哈，它是甲骨文与金文的一个对照表。那我们知道目前殷墟呢考古发现的这个甲骨文呢大概有16万片，

0: 啊。那么其中契刻的文字呢，大约有4500多个单字啊，但是其中能够识读的大概有1500个字左右。
1: 现在各位您可以看看，从这个画面当中，您应该非常清晰。你看，人、女、手、面、耳、眉、目、字、齿，真的，其实您看完之后，你就能知道每一个文字和我们现在的文字和文字背后所代表的这个象形，其实是非常像的，对吧？尤其在这儿，日、月、星、云、雨、雷、红、水、火，对吧？其实它本身有文字的这个含义，更重要的是它通过这个形的这个捕捉呀，让人更能够一目了然啊。
0: 那王老师您看啊，这些甲骨文看着也不难啊，是不是？
1: 看着不难是看着不难，
0: 要不您来写一个试一试怎么样？
1: 写起来应该就难了
0: 吧。你看我给您准备了一个龟腹甲，你看看。
1: 来来来，这个大家通过这个镜头您给看一下啊，这是也是一小文创，这是一龟腹甲的造型。
0: 对，
1: 你现在现场要考考我是吧？
0: 对，现场考考您，看看，你看您刚才跟着我们的摄像同学已经学了半天了，是不是？那您自己来写一个展示展示呢？
1: 那个，我们给大家找一个文字吧，看哪个文字寓意比较好呢？我们就写火吧，好吧？这个希望大家这个生活红红火火哈。来，我给大家模仿写一个火。这火我觉得相对好写，对吧？
0: 好写一点是吗？
1: 对，它跟画画似的。哎，走。
0: 其实这个甲，根据这个甲骨文的结构呢，已经发现了这些甲骨文呢，它已经运用了，就像您说的这个哎，对，您写的这个字儿就是一个象形字，是不是？对，像甲骨文它也用到了象形、会意、形声、假借等等这样的造字方法，也为我们汉字的造字呢打下了一个基础啊。那您看，那您比如说那个上代人用完了这片龟甲该怎么办呢？
1: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问的。就是它用完了之后这个怎么保存呢？
0: 在商代呢有一个大型的地下档案室专门用来存放这些龟甲。我们来看，这就是安阳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坑的一个复原模型对，
1: 这个大家看起来就非常的直观了现在您通过镜头能够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陈设，其实就是龟甲它在出土的时候被发现的时候那个状态。
0: 对，是的。
1: 但其实我们再往前去追溯的话，那是不是也是我们去保存、储存、存档的时候这样一个状态？
0: 对，是的。就像这个1991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考古学家在化缘庄东地发现了这个大型的甲骨坑。这个坑口呢是呈长方形，距地表1.2米，南北长2米，东西宽1米，坑深是2.5米，共出土了武丁早期甲骨有1583片，其中呢有字的甲骨呢有689片，而且它是以这种大版的补甲居多，有刻瓷完整的补甲呢有300余片。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就像您说的哈，它不是随意摆放的展板上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示意图，它是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这样存放起来的，
1: 层层叠叠。但实际上这就相当于我们把古代的这种文档，然后呢作为一个资料留存保护的这样一个方式。
0: 因为这里面记录了大大小小的事情，是商代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档案。而且呢在这个甲骨坑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哈，这里面的甲骨呢它是飞王卜辞。
1: 飞王卜辞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这个理解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它不是王来做的这个卜辞？
0: 对，它
1: 我猜对了。
0: 对对，你猜得非常对。
1: 那来您给我们来解读解读啊。
0: 因为像我们之前看到的甲骨文甲骨，它可能是这个商王问吉凶，那这儿呢它是非王卜辞，也就是就是比如说是商代的王室成员呀，或者是一个贵族啊，那在这儿呢我们推断说这个坑的它的占卜的主体呢是一个叫子的人他进行了一些占卜，那对我们去了解商代当时贵族的一些生活情况呢也是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实证也当时呢这个坑的出土呢也是开启了这个甲骨文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对。
1: 那其实我们说在这个

0: 人质地比较坚硬，再加上呢，它是一个地下专门的这个窖藏的一个坑，隔绝了空气，所以呢，它能够去长久的保存下来。那其实像我们发掘的这些甲骨里面呢，有200多片呢，它其实都提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富豪。
1: 这个很著名。
0: 对，他是商王武丁的配偶。
1: 是。
0: 也是，他生前呢也是多次去主持祭祀，然后包括多次去领兵打仗，
1: 对
0: 啊，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物哈、
1: 是，
0: 而且她也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女将军。那么我们眼前的这件非常威严的器物呢，就叫做妇好同方甲。
1: 同方甲，
0: 那您知道，要不猜一猜这个甲是干什么用的？
1: 这个从这个形制上来看啊，我觉得它像一件酒器。
0: 猜的没错。
1: 我猜对了。
0: 对，猜的没错。那我们先来看它的形制哈。它是一个，它器物通高呢是69.5厘米，重约20公斤。然后像它的口沿处呢是一个长方形，然后在口沿还有这个一对这个方塔形的立柱，然后包括的器，它这个腹身呢都是器底的，都它这个器物的腹腔呢也非常的深，而且底部呢还连接着4个向外张开的这种四棱尖的锥状足，在它的侧面呢还有一个这个兽首做的把手，其实就我们叫做盼。然后你看，像它的口沿下方这一周呢，都装饰的是有蕉叶纹，颈部呢也是以夔龙纹为主，像腹部呢，它是满是3层花工艺的这种雕刻的兽面纹。那我们就是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个兽面纹吧。
1: 好。
0: 像这个兽面纹呢，就是这种3层花工艺哈，它其实就是说一个器物的这个纹饰，它有高低不同的3层。像它的最底层呢，就是密密麻麻回旋不断的云雷纹，然后第二层呢，就是凸起的这样一个兽面纹，非常有立体感。
1: 是。
0: 然后第三层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兽面纹的上面，用阴线刻去详细装饰了这个兽面纹的五官。
1: 对，
0: 这是它的第三层。
1: 很精致。
0: 对，这就是3层花工艺了。
1: 其实我们看到它之后，真是能够感受到当时的工匠他的一个技艺，但是从它整个的形制上来看，也能够映衬富豪他的身份。
0: 对，
1: 这么大的青铜器不是一般人能用的。
0: 是，您说的没错。
1: 对吧？其实我们刚才其实看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展品，都是和我们生活相关的。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铜方甲，对吧？它是一件酒器。但是其实说到酒器，我们应该还有其他很多的酒器。是不是在我们的整个展厅当中？因为据我的印象当中啊，就有一些酒器呢，它是圆形的。是吧？还有很多其他的造型。
0: 是。
1: 那这个造型上他们有什么讲究呢？
0: 是这样哈，就像这个青铜礼器呢，它是商周名贵贱的一个标志物，而且大多数呢，它出土于商周时期的墓葬当中，数量呢，根据墓主人身份的高低呢而有所差别，然后器物的这个组合类型呢，根据时代的不同而有所改变，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去研究这个青铜礼器的组合的这个变化呢，对研究当时这个贵族的身份地位，包括礼仪，还包括社会礼仪
1: 规制，
0: 对礼仪规制的一些
1: 情况。您看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这一款是吧？应该得这么大。
0: 对对对，
1: 这个其实刚才您说到了，跟富豪和他的这个丈夫武丁，一定是有直接关联的。因为作为商王武丁，他是一个商朝的中兴之主。富豪他本身又掌管祭祀，又掌兵，所以他们俩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应该是极高的吧。
0: 是是，那其实说到这个商王武丁呢，他在位期间呢，也开创了商代非常著名的武丁中兴。
1: 是，
0: 商代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1: 对。
0: 然后，而且呢，武丁他就是还是率先建立了这个农官制度。他对于管理呢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他设置了就是层级不同的农事官员，比如说他有主管这个春耕播种，春耕播种，然后还有这个在田间耕作的这种呢叫做小集臣，还有主管秋收一割，然后谷物归仓的小役臣。
1: 他这分工更详细了。
0: 对，是的。
1: 那现在我们驻足的这一款啊，叫
0: 这是一个铜盒，
1: 对
0: 吧？到了西周之后呢，其实青铜器呢，更多的去体现了礼乐的思想在里面所以说，我们也被这个展厅呢，也被称为是那什么

0: 厂里鱼器
1: 啊。
0: 啊，对，那我们再来看这件雁形铜盒哈，它是1988年出土于平顶山市的英国墓地。
1: 嗯
0: 啊，我们先来看这个蒲是谁。蒲是邢国的一个使者，蒲是英国的一个使者，他出使邢国，然后呢，这个邢国公呢就送他了一军铜料，
1: 嗯，
0: 还有皮料来作为礼物。那么这个蒲呢就把他这个铜料呢去做了这样一件盒，啊，然后来表示两国的邦交。
1: 嗯
0: 嗯，然后同时呢，这件盒最有特点的就是它的这个一个外形了，是一个大雁的形状，是不是？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雁颈和雁头，它构成了流部。
1: 对。
0: 然后这个雁尾呢，它构成了畔部。
1: 是。
0: 在畔部的上面呢，还有一个小立人儿。
1: 嗯。
0: 啊，这个青铜人呢，它的发型呢是竖髻，而且面容呢非常的清秀。在它的上身呢是赤裸，下身呢穿着使者裙，脚部呢穿着浅靴，双手环抱着这个盖子上的环钮。
1: 嗯，
0: 那从这儿呢我们其实就可以知道这个盖子是可以打开的，但是它掉不下来。
1: 哎呀，你看看，
0: 十分的精巧，
1: 既有这个实用性，
0: 嗯，
1: 又做工上巧夺天工，
0: 嗯，
1: 而其实大家通过镜头您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摄影老师给到大家很多的这个文物的细节，
0: 嗯，
1: 您如果到现场，您站在他旁边，您更能感受到他带给我们的这种视觉上的震撼，
0: 嗯，
1: 他整个的花纹、纹路、纹理、做工、造型，包括整个的线条，可以说非常精美。
0: 对，
1: 而且其实呢，在这一款当中，这我们看到的这一个藏品呢，也是两个这个国家之间的一个礼仪的象征。
0: 嗯，
1: 并且呢，它的这个造型，对吧？雁形的造型，刚好和我们现在的节气是非常契合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嗯，对。然后因为古人嘛，你看他其实也观察到了这个大雁春来秋往的这样一个迁徙的规律。
1: 是。
0: 然后就把大雁比作成一个守时守印的吉祥的动物。
1: 对。
0: 啊，所以说西周人他不是简简单单的去模仿这样一个动物的造型，它反而是呢有更多的这些礼仪成分，比如说信义的成分在里面。对，那我们想想，比如说我们拿着这件雁形盒去行礼的时候，其实呢也表达了这个古人对这个天地神灵呀，然后包括对天地时序啊这样一种敬畏的成分在里面。
1: 对，它其实还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文化，蕴藏在里面。
0: 是的，
1: 大雁候鸟代表着信义，代表着守信，是吧？就像现在我们送给别人一朵花玫瑰代表着爱情，康乃馨代表着亲情等等。
0: 对对对，
1: 它是有这种文化寓意在里面。
0: 是的。
1: 那我们现在呢再往前走，我们看到了众多的展品啊，这些藏品从我目测上来看，是不是就跟我们吃饭有关系？
0: 对，是的。因为那个周朝呢取伤而代之，总结教训，认为说酗酒无度是殷商最终的灭亡的原因之一。因此呢，到了这个到了西周之后呢，他们在这个祭祀方面呀，会多去使用这些石器啊。对，你像那个商代的时候，他们的祭祀组合可能就是可能就是孤家爵的一个组合，那么到了西周时期呢，就变成了鼎加簋这样一个组合了。那么我们来看这三件文物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件，叫做盘龙纹铜盒。它跟我们刚才看到的盒是一样的，都是酒器。对，那这件盒呢比较特殊之处呢在于它的外形啊。王老师，您看它像什么呢？
1: 这个外形啊，
0: 或者您看它像在干什么呢？
1: 我觉得你看啊，是不是
0: 像点赞，是不是？
1: 对不对？
0: 对，像在给我们点赞一样。
1: 对
0: 对，非常的好玩，是不是？非常的现代化哈。
1: 对。
0: 那这件盒呢，它前面有兽首做的一个长颈瘤，然后后面呢有兽首来做的一个半圆形的畔。啊，在这个下面呢，还有四个人形足
1: 拖着它，
0: 拖着它。然后这个器物的正面和背面的中心呢，都用盘龙纹去做了装饰。那么四周围都用了这个斜角的窃取纹把它给包围了起来，然后设计的也是非常的好看。那么这件器物呢，是采用了线刻、高浮雕与圆雕多种手法，主次非常的分明，繁简非常的得体。
1: 对。
0: 然后在这上面呢，也有它的这样一个线形图，让我们去更加能够感

0: 受到这个器物繁简得当的这样一个美，
1: 正面、侧面和俯视，
0: 对对对，都有
1: 三个不同的角度。那它是酒器，那下面配的就是
0: 石器。
1: 对，
0: 我们重点来看一看这个釜哈。这个釜可能就是有一些观众不太了解。这个釜你看它合起来就是一件非常完整的器物，因为它是上下对称的嘛，对不对？但是呢，你把它打开，你会发现，哎，它就成了另外一个石盘。
1: 它两边都能用。
0: 对，一器两用，非常的神奇。
1: 这上面这个盖子，它既能是一个抓手，
0: 对，
1: 翻过来之后，它还能是一个立釜。
0: 对，你看上面还装饰的有窃取纹，这纹饰的也是非常的规整，
1: 对，
0: 而且它是一个长方形，哎，旁边还有两个耳朵，然后呢，打开之后呢，就发现它这个内底呢刻有两个字的铭文，叫做国际，就是这件器物的主人，国际是国国的国君，
1: 这个我们熟悉，
0: 对，
1: 老喝汤那儿，
0: 因为这个虢国是西周非常重要的一个诸侯国嘛，当时这个虢国墓地呢也是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为我们去了解西周诸侯国的礼乐面貌呢，也是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实证。
1: 哎，真的，其实我们看它的不同的器型，
0: 对，
1: 代表着他们在这个铸造的过程当中的工艺。
0: 是的，
1: 其实呢，我们能够通过一件又一件的这个文物啊，能够感受到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逐渐的从吃饱吃好到我们去享受生活，对吧，我们每一件这个不同的这个工艺的这个器物呢，其实也代表了当时的那个审美的一个方向，对吧，
0: 对，
1: 而且我们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博物院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文创也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呢也代表了我们在现在的潮流的年轻人当中他们追求美的一种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一个新的这个文创。这个文创我觉得从拿到手里的这一刻我就已经能够感受到它的质感
0: 了，是不是，
1: 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先给大家一个特写，先给大家一个特写，这是我们的文明华夏玉帛日历，现在呢我们是到了10月份了，马上呢再有2个月就该元旦了，所以其实很多朋友呢您要提前准备一份日历，不管是自己放在家里面，还是把它送给孩子，还是说我们
0: 送给朋友，
1: 送给朋友，
0: 尤其是咱们外地的朋友，我觉得这些礼物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1: 哎，是，所以刚刚我们现在大概看了一下，它整个的外部的造型，那我打开让大家看看里面的，整个的一个设计。之所以叫为玉帛日历呢，那一定是脱不开在里面有我们河南博物院的各个镇馆之宝的介绍了
0: 呀，还有章呢，你看
1: 对，而且现在很多年轻朋友们都喜欢
0: 我也喜欢
1: 集章，对吧，
0: 对，
1: 既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些生活当中对于文创的一些追求，而且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日历也能够看到每一件文物的前世今生，
0: 对，这是咱们的镇院之宝玉屏铁剑，
1: 是，整个的这个日历是分成4本，大家看每一本是一个
0: 熟悉哈，
1: 是一个季度，这我们刚看了，对吧，刚刚看了甲骨，这是我们连鹤方壶，对吧，
0: 彩陶双莲壶，
1: 这是仰韶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如果说您最近啊想要有这样的一份日历的话，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家人，我觉得我们的玉帛日历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我们从这里面不仅能够记录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日子，而且呢让每一个日子过得更有文化，让我们每一个日子过得更加充实，好，我们先把这个玉帛日历放在一边，接下来咱们再去看看咱们的省博的文创，其实呢刚才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自己的感觉真的是大受震撼，因为我们原来可能很多的是不在意的一些小的
0: 生小的点，
1: 对，一些生活方式，粮食怎么做，针线怎么穿，但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些一点一滴一针一线，它才真正构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
0: 是的，
1: 那现在我们要进入的这个区域呢是我们的这个华夏古乐的这个展区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将要进入到的我们的今天的一个文创的展示，当然今天除了有文创的展示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跟大家推荐，就是除了咱们来省博能够看，我们还能够尝到好吃的，
0: 是吗？这么幸运吗？
1: 对，我们还能够尝。

0: 尝到好吃的，带大家去打卡发现一个宝藏的一个打卡。
1: 嗯，非常感谢，感谢这个腾霄啊。现在呢好像又出现了一个那个视频的一个问题啊。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看视频直播的话呢，也知道基本上它会是卡在哪个情况下了。现在他们又到了一个视频就是比较通畅的一个环境当中了。现在又到了，诶，这是哪儿啊？我们来听一听看一看。
0: 这个直播镜头给大家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2: 嗨，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河南博物院文创的工作人员。那个好慢
0: 来
2: 寒露是这个秋天的第五个节气，然后随着天气越来越冷越来越凉，然后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跟寒露相关的文创产品，然后
3: 那咱就坐下说吧。
2: 哎，好好好，哎，
3: 咱就坐下说。嗯，
0: 这个我们各位观众朋友们都是咱自己的亲人，咱就甭客气了，坐下来跟大家一样来介绍一下。哎，
2: 好，
0: 来，
2: 然后来到我们河南，首先就比较有两个特色的美食，一个是我们的河南烩面，还有我们的河南早餐胡辣汤。
0: 好啊，您说着，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哎，好，然后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4: 我帮您拿着这个。哎，
2: 谢谢。然后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河南玉博烩面。这个是一款我们比较有特色的毛绒玩具，然后其中里头的素材食材有我们的河南烩面，哎，主食的河南烩面，然后
0: 这是面条啊，
2: 对，
0: 这是面条，
2: 面条可以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当围脖，天凉了可以当围脖来用，哎，然后呢，
0: 哎，
2: 剩下的，哎，对，
0: 对吧？
2: 您记得比我好，
0: 是不是？许文强，
2: 哎，剩下的这个美食就是。黄花菜比较有特色的，
0: 哎，这是河南烩面重要的啊。
2: 然后还有的我们的羊肉块，然后还有我们的红枸杞、
0: 哎，养生，
2: 对，木耳都比较养生，
0: 是
2: 清肺。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糖蒜，哎，
0: 还有一个小细节呢，啊，您
2: 鹌鹑蛋，
0: 鹌鹑蛋，
2: 小细节就是我们的这个粉丝。粉条，哎，对，粉条，哎，
0: 粉条。
2: 然后最后呢，我们可以加香菜。有的顾客喜欢吃香菜，有的顾客不喜欢吃香菜，所以我们这个也是可以加也可以不加的。
0: 但您喜不喜欢，我们都给您放点。
2: 对，是的，
0: 对吧？我们该给的全给。
2: 是的，然后下一个就是河南清晨，都离不开这一碗胡辣汤。
0: 哎，这一碗醒神回魂的。
2: 对，胡辣汤。然后我们上面设计了一个比较突出的小木耳，
0: 是，
2: 然后放在，然后里边也有黄花菜啊，还有牛肉块。
0: 对，
2: 这个当包挂呀，当这个送。亲朋好友啊，都比较有特色
0: 啊。这个我觉得呀，如果说您这个外地来朋友了，
2: 对，
0: 或者您
2: 非常适合，
0: 哎，您给他来一个这个，
2: 是
0: 不是？
4: 配上咱们那个日历一块
0: 儿，哦，真的，
4: 对，
0: 哦，绝了，是不是？
2: 对，是的，
0: 一碗面，一碗汤，哎，加上咱们那日历，
2: 对，回去之后一下就看见之后就能想到我们河南比较有特色的美食。
0: 说实话，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文创的感觉，就是特别治愈，
2: 对，
0: 就给人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
2: 是的，
0: 反正我不知道您各位啊，我要是出差出去稍微时间长一点。我回郑州肯定是两件事儿，一碗胡辣汤，一碗烩面，这肯定是跑不了。您这个咱都可能可以随身
2: 带着，
0: 哎，真的是有一种家乡的温暖的治愈感。
2: 是的
0: 啊，此心安处是吾乡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这一个文创也很重要的一个点了。除了这个让我们觉得很温暖的这个文创，秋天了还有什么让我们觉得温暖的文创？
2: 秋天天气变凉了，大家一定要多喝热水和温水。然后呢，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0: 这葫芦，
2: 对，我们葫芦比较有特色的这个保温杯。
0: 好，你一会儿别叫我名字，我怕你给我收了。
2: 然后我们这个保温杯材质相当于24小时这个热水不会变凉，然后还带一根吸管，304的不锈钢。我们的文物原型就是珐琅香玉葫芦，也是比较有特色的，而且在我们文创这边销量是非常好的。还有我们这款保温杯。
0: 哦，这个
2: 网红小狗的保温杯，
0: 对，这个特好。
2: 对，
0: 它容量大。
2: 对，容量大。
0: 嗯。
2: 非常适合上班族，
0: 是，对，您接早上去了之后接这么一杯，
2: 大家
0: 对吧？上午一杯，下午一杯，
4: 很方便，有个茶漏是吗？
2: 是的，就跟我身上那个小狗是一样的。
0: 您这，
2: 对，
0: 来配着，
2: 对，网红小狗，保温杯，也适合非常送同学呀、朋友啊、同事啊都可以。
0: 给大家看看细节，刚才其实您也看到了
4: 啊，
0: 那个这小茶漏是吧？这个，
2: 对，
0: 您没事泡个茶，
2: 对，泡个茶都可以，泡个果茶啊，
0: 对。

0: 都可以。
1: 这个配的应该也是有吸管的
0: 啊，对，有吸管在盒里没拿，
1: 对，真实在。
2: 对，这个比较实在。
1: 这个下面有这个收口的设计，您放在车上是吧？您放在车上，这都是、OK、
2: 像我们健身啊用也都是可以。哎，
1: 对对对，
3: 容量也比较大。
2: 对，
1: 还有哪个？
0: 还有我们这款
1: 哎，这个是
0: 这两款
1: 我很喜欢的，
0: 对，
3: 是那个四神元气图的那个，
0: 是的，是的，是我们这个镇元之宝其中之一的嘛。嗯，然后这个保温杯主要是以咖啡为主
1: 啊，咖啡杯，
0: 咖啡杯，
1: 咖啡杯，
0: 随手咖啡杯。嗯，然后里边都是材质，也带一根吸管，带一个绳，嗯啊，然后不锈钢都是304的不锈钢，保温都是比较长的。
1: 但是这个杯子，我跟你说，人拿上之后啊、嗯，就是你会感觉自己气场特别足。
0: 对，是的，
1: 对吧？你说现在咱有时候就说我这个元气满满，元气满满。你这个拿着这个四神云气图，你拿到身边、你是不是感觉元气一下就足了？
0: 非常足，
1: 是不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全围着我，
3: 附体是吗？
1: 哦，那真的是啊、而且两个颜色。这个黑色
0: 、红色，
1: 还有红色，
0: 对啊，
1: 甭管您是男士，您是女士，
0: 都可以，
1: 都可以，嗯，还配一情侣杯，
0: 对，是的，
1: 是吧？
0: 非常适合情侣，
1: 您配一情侣杯啊，就是欢迎各位啊，这个情侣来旅游的时候呢，
3: 您
1: 对您置办上这么一套，
0: 啊，
1: 这几个杯子，我觉得真的都特别好，
0: 啊，然后剩下的给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带的这些冰箱贴。刚才老师讲的那些那个甲骨文，
1: 刚才我们看到那些甲骨
0: 对、甲骨文系列的冰箱贴，嗯，然后还有这三款，对我们销量也都是非常好的，嗯，然后还有这些我们镇院之宝其中之一，联合方壶、富好萧尊、杜岭方鼎，嗯，这几款，然后这些冰箱贴里头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里边可以种我们的那个小麦。
1: 哦，
0: 河南比较有特色的嘛，小麦，
1: 对对
3: 对
0: 对，可以放在我们这个槽里。
1: 来，我给大家展示，大家看啊，这是给到大家的小麦的种子。
0: 对，然后里边可以放些土，然后种小麦，小麦可以发芽。
1: 对，买点营养土往里一放。
0: 对，
1: 然后
0: 放在冰箱上，哎，也比较有特色的。
1: 是，
3: 这个不错。
1: 这个真的好啊，而且您这个小麦，首先。咱说来自于河南的小麦，
0: 对，河南的小麦，
1: 然后呢是我们博物院的镇院之宝种出来的，
0: 对，是的，是的，
1: 这个太有寓意了，
0: 对，
1: 这太有寓意了，
0: 比较有意思的，
1: 对，其实您看啊，我们在这所有的这个文创当中啊，真的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不仅呢啊和我们的生活的实用性上息息相关，而且呢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创意审美上，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享受。
0: 是的，
1: 其实这跟我们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带大家看的很多文物呢，是有异曲同工的这样一个感觉的。
0: 对，
1: 所以其实呢，您来到我们这个河南博物院之后呢，不仅能够在这个各个文物展品当中，能够感受到这个历史的沉淀，也能够从我们的这个文创当中呢，感受到这种生活的气息。
0: 是的，
1: 今天呢，跟大家这个。哎，看到的几个，我再跟大家复盘一下啊。我个人最喜欢的啊，
0: 胡辣汤
1: 和烩面。
0: 对，
1: 陈老师，您喜欢哪个？
3: 我喜欢这个杯子呀，你看多漂亮。
1: 我也喜欢这个葫芦啊，
0: 这杯子的颜色做的也非常好。
1: 对对对对对，
3: 你看这能当装饰物，还能喝水，
1: 还真的是
3: 一气两用。
1: 是，
0: 也可以当包挂其实。
1: 但是你看，吃吃喝喝的，咱不能光看，对吧？吃吃喝喝的，咱得给大家弄点实在的。而且我们今天呢来到的这个位置呢，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这是我们河南博物院的一个非常宝藏的打卡地，就是我们的玉博食会青岩爵。在这里我们能够吃到什么样的好吃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青岩爵的主理人，来，掌声有请。
4: Hello，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河南博物院玉博食会青岩爵餐厅的林林老师。然后今天呢，我给咱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河南非常经典的一个面食——羊肉烩面，来给我们端上来看一下。
1: 来看看。
4: 哇，来，带我们在直播间品尝，现场来尝一下。
1: 来，粉丝先吃。
4: 这个羊肉烩面的话，是我们每天用羊骨现熬的汤。然后这个经典的话就在于它不只是汤鲜，而且它的面也是非常筋道的。因为我们
1: 咱们坐下吧。
4: 对，好，
1: 咱们坐下，边吃边聊。哎，这词儿真好。哎，我是首先在这个介绍我们这个烩面之前啊，我应该刚才已经把这个大话跟大家这个吹过去了。我说来玉博呀，来咱们省博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宝藏打卡地。
4: 对，
1: 大家来了之后怎么找到咱们这儿？先跟大家说说。
4: 我们的位置。

0: 的话，大家就是进了安检口以后，走到大厅的位置，就可以看到两个大象和一个人面像那个地方。然后在这个位置，我们左转来到我们的华夫来朝，然后下了台阶，右手边就是我们青岩爵餐厅了。
1: 很好找、
0: 啊，对，非常好找，很顺。
1: 还有一种方式很简单，您闻着这个烩面的香味儿啊，跟着就能找到。
0: 是。
1: 因为现在我们坐在这儿，已经感觉到这个汤鲜味美这个扑面而来了，是吧？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这个面。
0: 好，我们这个面的话，就是首先汤底的话是用羊骨，是先熬的汤，它是清汤，然后不腻。上边的话是我们羊骨里边骨髓的那个油脂非常丰富，然后里边加了有这个木耳、黄花菜，然后还有上边的这个是羊肉的切块。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文创里边基本上它的配菜，因为河南的这个烩面啊，它每个地方的这个特点包括味道稍微是有点不一样的。我们做的这个就是我们郑州人比较常吃的这个烩面。然后要不我们要不要品尝一下？
1: 就等您这个等半天了。来，咱们先尝尝烩面呀、啊。咱说一个是汤，对吧？一个是面，再加上里面的这个配菜。我先来口汤、啊，我先来口汤。
2: 我也先来口汤。
1: 找镜头，开始粉丝现场，看看这汤啊。大家能看，其实呢，咱们说这个烩面有很多种，大家有时候看这有些那骨汤比较浓的，对吧？但是咱们这个呢，就是捞整稠的烩面做法，
2: 对，
1: 就是这种汤香的比较清。
0: 对，
1: 但是呢，汤虽然清，我先喝一口啊。
2: 我也喝一
1: 口。哎，汤虽然清，但是它的这个香味儿啊，非常的浓郁，
2: 好喝
1: 啊！你入口之后呢，就感觉到香、鲜，但不腻。
2: 对，
1: 这个味道非常好。
0: 哎，我准备来尝一下。
1: 来尝尝。
0: 嗯。
1: 哎呀，忘了吃肉了，你看我都。
0: 那我精髓。
1: 那种光顾了喝汤了。
0: 嗯。非常好吃，不错。这个肉它不柴，也不肥，然后我感觉这个肥瘦相间正好。
1: 是吧？
0: 嗯。
1: 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咱们这个分工不同啊。那我来尝尝这个黄花菜和木耳。哎，这个其实也是咱们这个河南烩面啊。或者咱们郑州做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配菜了。
0: 对，
1: 当然有朋友可能这个不吃香菜，我是爱吃香菜的。配上香菜之后，它能中和这个羊肉的这个感觉来
0: 缓解这个油腻。
1: 就是这个味儿，就要的就是这个黄花菜的味儿。再吃吧，再不吃黄花菜都凉了。
2: 那我吃口烩面。
1: 嗯，
0: 对，尝一下面。
3: 上第二个。
1: 来一口面，
0: 如何？
2: 非常筋道。
0: 我也尝口菜，我别让黄花菜凉了，是吧？
1: 您看啊，这个如果说您来到我们这个省博之后啊，刚才说了，您在我们这个华夏古乐这个演奏厅这个位置，旁边一拐弯就能来到咱们这个青岩爵了。
2: 对，
1: 而且其实呢，烩面只是我们说今天这是第一道菜。有朋友说，那我说我想来点别的啊，因为咱河南呢做面呢也是有非常多做法的一个拿手的这样一个菜，所以接下来这几道啊，可以说都是这个碳水非常丰富的碳水盛宴了。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0: 这个的话是我们家就是每户都会去吃的一个家常菜，辣椒炒肉。然后这个辣椒炒肉的话，我们是现炒的，非常有锅气。然后它就是一个浇头面，面的话用的是鸡蛋手工面，它是非常有筋道的。然后我们把这个浇头和面一拌，然后裹满汤汁儿，大家可以尝一下这个味道。
1: 这个我跟你说，辣椒炒肉的下饭呢。那简直是
2: 非常下饭，
1: 是可以说它是这个碳水的最佳搭配之一了。我个人认为，对于这个像面呐、像这个米饭呀、这种碳水类的，番茄炒蛋、辣椒炒肉两绝。来跟大家说说，来，现在我还是咱们粉丝先吃啊，咱们这个辣椒炒肉浇头面拌一拌，面在下头。刚才我们说了，面的非常非常的筋道啊。非常非常的筋道啊，面。
4: 美食呢，现在定格在我的眼前，让我看到之后呢，真的好馋，有没有朋友们？当然啦，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应该是关注私家车99视频号啊，跟我不能我一个人馋，真的。私家车99视频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啊。现在呢，就是不停的在这儿给我 repeat 卡在这儿。 什么意思呢？是想让

0: 那我提前下班是不是？今天呢是我们腾霄啊已经到达了河南博物院，带大家呢一起云游展厅，以文物为引，云品热食，探寻寒露节气的文化印记。所以私家车999视频号此时此刻呢，大家别看了，就是一碗面在这儿定格着。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不如这样子，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
1: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买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0: 好的，此时此刻呢，咱们再来看一看，除了这碗面呢，桌上还摆了有哪些面。私家车九九视频号，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一起来，来品味。
1: 加的有芝麻，
2: 对，有芝麻，
1: 提升它的口感，
2: 嗯，
1: 而且呢，这个嚼起来也更加的有回味的那个香的感觉，
2: 会有 Q 弹的感觉，
1: 嗯，哎，确实，它是有这种，稍稍有一点弹牙的那个感觉，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尝一下，
3: 尝一下，
1: 来尝尝，
3: 喝口汤。
1: 稍微有一点那个小胡椒的小调味，
2: 对，因为它是加在那个丸子里的，
1: 嗯
2: 嗯，
1: 这样的话也能中和那个肉的那个油腻，
2: 对，增加
1: 那
2: 个香气，还
1: 是
2: 口感会比较丰富。
1: 哎，真是，
2: 嗯，
1: 你看
4: 这个汤挺好，也是我感觉是
2: 这个
4: 比较符合我的口味。
1: 这三个里头啊，现在这个，咱们仨啊，一人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并给出一个小理由啊。要我选，我先选吧，还是您二位先选？
3: 您先选，
1: 我先选是吧？我要先选，我肯定先选这个
3: 烩面，
1: 羊肉烩面。这个我跟你讲，作为咱们河南人，作为郑州人，那三天不吃心就痒痒。而且其实呢，您说咱是作为您是老郑州啊，您是咱们河南人，您来这儿之后，您感受他这个烩面，这是一个传统。
0: 嘿嘿。
1: 再加上啊，新派的这个调味儿，其实和您平时吃那烩面呢，哎，既能保持原有的鲜香，还有一些哎创新的味道在里头。我觉得您来这儿吃这么一碗，这感受明显是不一样的。这我选完了，我选完了啊，您二位选一个。
4: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碗浇头面是最好的。
1: 浇头面是吧？
4: 对，因为它比较。
1: 其实那个我也觉得好吃。
4: 对。对，我觉得这个汁儿，然后正好拌着这个面，然后正好裹进去，也不是说很咸，然后味道辣辣的。因为我本身也比较喜欢吃辣。
1: 哦。
4: 啊，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好吃，巨好吃。
1: 哦，那您是喜欢这饼丝儿是吧？
3: 我喜欢这丸子汤。
1: 哎，没骗住你。我喜欢您喜欢这饼丝儿丸子汤，我就懂了。
3: 感觉口味比较清淡，感觉，然后带一点胡椒粉的味道，感觉既不腻还清淡，然后丸子也不是特别的腻。
1: 哎，是、
3: 啊、
1: 是。其实您看，这是我们说啊，这是咱们说主食，这吃完主食之后，哎，我们要想，哎，稍微的把这个解一解油腻，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2: 有，专门呢，因为我们这个寒露主题，然后我们做了一份，我们那个隔壁有一个那个茶咖店。是我们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茶饮，咱24节气嘛，就要喝我们这个药食同源茶。然后这个的话里面是加了这个桑葚呐、啊，然后红枣、枸杞，还有重瓣回玫瑰，然后还有酸枣仁，对，它就是一个滋养身心。
1: 这个你讲啊，就是可能就是咱们。
0: 嘿嘿，你看，叫你们馋我们，哎，他就播放不顺畅啦。来看一看、
1: 啊，这是咱们这个省博的漂亮饭，啊，来，我给大家这个来，
2: 真满，
1: 嗯，这个，哎，尝一尝啊，
2: 它这个，对，它这个茶的话是会有带一点这个淡淡的甜的口感，因为里边是桑葚，是甜的，
1: 是。
0: 瞧瞧这美味的呀，大家可以关注私家车九九视频号啊，这事儿不能我一个人受虐，咱们都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啊。
1: 而且咱也能够感受到整个的这个搭配呢也非常的这个合理，而且大家熟悉，这是咱们开封的花生糕是吧、这个
2: 这个是我们周口路易的官塘麻片、
0: 哎呀，秀色可餐呢、
1: 咱们这个冬枣，
2: 然后这个是花酥，
1: 是
4: 莲花酥是吧？
0: 啊、哦，莲花酥，
2: 好运连连，
3: 好运连连。
2: 我们
0: 结束吧。
2: 干杯！
0: 太虐了，有没有？
1: 来感受一下，对我们这个漂亮的下午茶。淡淡的有一点那个回甘的回香，花香。
2: 对对对，
0: 你看他描述的具体的。把我这一下馋的呀，跟你讲，
1: 都是很。
0: 哎，不叫你形容了吧？ 所以啊，朋友们来吧，私家车999视频号，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啦。那此时此刻呢，我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冲锋衣啊。我看到有朋友一直在回复冲锋衣，冲锋衣今天给到大家，我跟你讲哦，专柜六七百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到大家一件包邮，只要119块，买两件再打九折，合下来一件才107块。你知道今天的这一件这个冲锋衣呢，它是能够一件穿三季，也就是说它里面呢给大家安排了还有什么，还有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的加厚银狐绒，也就是说初秋你单穿外壳对吧，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小朋友们进到屋子里面的话呢，把外胆一脱，光穿里面的那种这个银狐绒的内胆，真的就是特别的方便，而且特别的御寒。还有寒冬两件合一，你穿出门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只要119，买两件107。朋友们，我能说什么？我只能说买到即赚到。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刮滑，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好的冲锋衣，我告诉你，它是透气的，它绝对不像雨衣一样。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啊？朋友们，你先回复冲锋衣。目前呢啊，目前我们给到大家是从 S 穿到 4XL， S 穿到 4XL 码，80穿到200斤全覆盖，主打穿上精神年轻，利落显瘦。因为是大牌代工的剪裁，你完全放心。七大主流色系你随便选择，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这个周末其实应该说国庆，我带孩子专门去逛了逛奥莱，看了看里面的一些冲锋衣品牌，咱们暂且不说啊，咱就是说啊，100多块钱你能买到我们这个品质的，你真的是赚到了。商场那些400-500的，或者说600-700、700-800的，那肯定跟我们的也不太一样。可是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你觉得400-500的东西它真值400-500吗？我觉得也就值200-300，真的。其实你想想，真是它因为有品牌的溢价，有工人，有房租，对不对？你这些还有中间商再赚个差价。那衣服不就是值200-300吗？而我们今天真的把这些全给你砍了，直接工厂直邮给到大家，一件119，买两件再打九折，合下来一件107。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你买回家你只会觉得花100块钱能买到这样品质的冲锋衣，你真的值。如果你觉得不值，没关系，售后全包啊，你也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反正你只要买回去不喜欢不合身，给大家包退换，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明白吗？所以来吧，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你知道因为这两天我也在给孩子买冲锋衣，我发现上了这个初中的孩子现在不是不让买校服了吗？然后学校老师让穿运动衣，那这个季节他们穿衣服其实是蛮尴尬的。就是穿冲锋衣，你会发现是一个特别好穿的衣服，就是薄了你加一个内胆，厚了你内胆一脱，你单穿一个外胆，或者说单穿内胆，特别的合身。我发现就是有时候网上卖的那种便宜的不过百的，我怎么说呢，也不是说不过百的，不能用价位来形容一些东西，可是你买回来的那种真的是一物一价。因为网络这种东西啊，人家还要赚钱，他还要贴牌儿，然后你买回去你就来一看，你就会，你知道我拆封的时候好大一股那个雨衣的味道。你在直播间你问，你说你们的冲锋衣透气吗？他就会告诉你说，你光想要透气又想要防风防雨不可能，你记住，防风防雨冲锋衣都不可能会透气。哎，我就觉得不老对吧，然后我就去豆包了一下嘛，然后豆包就告诉我说，其实好的冲锋衣它是有透气的科技在里面的，市面上那些不好的可能就给外面涂层了一层类似于胶，或者说像雨衣的那一种胶，你知道吗，那种化学颜料，让你穿起来哎，看似不透风，看似防雨，实则不透气。这也是因为孩子这几天生病发烧，我之前给他买的那个便宜的冲锋衣，我带他穿着去医院，大夫一摸说像这种衣服尽量不穿，我当时还纳闷，我说哎，这种衣服防风防雨又透气，为啥不让穿呢？最后大夫就说，你看这个衣服就不透气。我才了解到，哦，好的冲锋衣它是会透气的，会呼吸的，但是照样不耽误它防风防雨。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衣服，我懂了。真的朋友们，你可以了解一下，你可以豆包去看一下啊。好了，就说这么多，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我看一看腾霄啊，他此时此刻直播结束了，该结束了也。 好吧，那今天就是这样，欢迎各位朋友们按照各自所需回复关键词，一个是冲锋衣，一个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水。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回复精华水，回复精华水200毫升的精华水原价169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229，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啊，单瓶直降1000元，一瓶229，我建议大家囤两瓶，因为囤两瓶是400毫升更大量了，再减50只要399，一般市面上卖的啊，就赖好也得100-200了，一般的品牌，而且一般的水就是150毫升左右，很少有200毫升的，200毫升的赫莲娜的也不可能会给卖你200两，29，你知道不知道？所以回复精华水，买到是超着了，而且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啊！回复精华水，另外还有科颜氏的面霜，你回复面霜，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专药63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一瓶只要299，前50名下单，买一瓶送一瓶，你没有听错，299到手2瓶，一直帮你滋润到明年开春。我还说什么呢？回复面霜，回复面霜，125毫升科颜氏家的大罐有名的面霜哦，299，今天到手买一送一，全都给我上链接，小助理，一个面霜，一个精华水，一个冲锋衣，
5: 3、2、1，上链接。
0: 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0: 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到小李补胎。
1: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输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研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2: 欢迎锁定私家车999，去哪儿火了预榜单，我们用官方数据看懂河南热度。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可以说是河南文旅交出了一份相当亮眼的成绩单。7天时间，全省4A级以上的重点景区一共接待了游客1833.3万人次，实现了营业收入11.6亿元。今天我们就看第一个维度，接待游客总人次的排名。今年河南最有人气的3家景区到底是谁呢？排名第三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河南山水界的常青树，叫做云台山。如果说有一些景区是靠人文演出、沉浸式的故事出圈，那云台山就是靠太行山实实在在的山水底色，稳稳地守住了自己的位置。国庆期间刚好赶上了河南的初秋，红石峡的丹霞红岩配碧绿潭水，层次丰富好看。云台山瀑布水量刚好，茱萸峰上方时不时能遇见云海，山间的树叶开始慢慢染上红橙，正是赏秋的窗口期。排在第二位的是开封的万岁山武侠城。这个假期全网有一个很火的梗，万岁山只见人不见山。很多短视频里街道上的人山人海，马战演出，夜间的打铁花现场，里三层外三层全是游客。假期前几天，景区连续多日发布限流公告，上午门票就早早售罄，开封市甚至是专门开通了分流街，引导大家错峰游玩，也去逛逛开封的其他景点。可能有人会问，它明明没有真正的大山，为什么叫万岁山呢？其实这个名字来自北宋肯岳的历史意象，它是一座文化里的江湖山，它走的是一条特别接地气的路线，票价亲民，从早到晚几十场演绎，绝大多数都是免费能看的，水浒 IP 江湖氛围感拉满，还有大家熟悉的王婆说媒这类自带流量的互动场景，特别适合年轻人沉浸式的闯一次江湖。很多游客来到这儿，不追求精致的打卡，追求的就是热闹、松弛、高性价比。也正是这种平民的江湖感，让他在短视频平台疯狂出圈，热度暴涨。排名第一位的是开封的清明上河园。很多人都说清明上河园就是把张择端的那幅清明上河图从画卷里搬到了现实当中。红桥横跨汴河，街边是宋代的市井，随处可见穿宋装的 NPC， 走着走着就能撞见一场实景演出，这种沉浸式氛围感就已经成了他的招牌。这个国庆他更是做足了功课，把巨幅国旗和园区标志性的宋风场景结合，家国氛围直接拉满。同时第41届菊花文化节提前上新，满园各式各样的菊艺造型，秋风一吹，宋韵金秋的感觉就来了。王牌夜间的演出《大宋东京梦华》直接是加场再加场，满足了更多游客的观看需求。有意思的是，它不是一个吃老本的老牌景区，这么多年来它一直在上新节目，更新互动玩法，让游客从看热闹变成入戏。不管是河南本地人愿意反复二刷三刷，还是外地游客把它列为来河南第一站打卡地，这份长久的吸引力不是一天练成的。也正因为此，今年国庆它拿下了全省接待游客人次的冠军。你看这前三名刚好走的是三种完全不一样的路子，清明上河园走的是精致宋文化的沉浸式路线，万岁山武侠城走的是烟火江湖高性价比年轻人喜欢的网感路线，云台山走的是老牌山水长期服务深度度假的线路。两个人文顶流来自同一座古城，一个山水王牌稳扎稳打，这就是今年国庆河南人

人气第一梯队的模样。当然榜单后面还有实力选手，龙门石窟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紧随其后。河南文旅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网红爆火，而是多点开花，群星闪耀。所以这个假期你去了这三个当中的哪一个呢？或者是你心里还有哪些被低估的河南宝藏景区呢？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官方平台跟我们聊聊。去哪儿火了？预榜单，我们用官方数据看懂河南热度。今天我们聊了谁来的人最多，但人气高并不是等于实力最强。下期节目我们来看看收入实力榜，看看哪家景区能带动消费，能留住人。人气榜单和收入榜单又会出现哪些有意思的反转？我是大文，下次再见。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

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五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

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999去哪儿火了预榜单，我们用官方数据看懂河南热度。上一期我们看了河南省文旅厅发布的官方人气榜单，看看哪儿的人气最旺。清明上河园、万岁山武侠城、云台山拿下了接待人次的前三名。很多朋友就在问啊，人多就一定最赚钱吗？人气高是不是就等于真正的实力强？其次，接待人次看的是流量，营业收入看的是留客能力，产业链的带动是实打实的硬实力。同样来自省文旅厅的官方假日大数据，七天假期全省四 A 级以上的重点景区一共接待1833.3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1.6亿元。今天我们就打开收入实力榜单，首先登场的是收入实力榜第三名，清明上河园。是不是有点意外？上一期呢，他还是人气榜单的冠军，到了收入榜就落到了第三位。这可不是说他做得不好，恰恰相反，清明上河园依然是河南文旅的标杆。他把清明上河图的宋韵氛围感做到了极致。国庆期间，菊花景观上新，主题演出加场，大宋东京梦华一票难求。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到河南第一站就是这里。那为什么人气第一，收入没有冲到第一呢？这里有一个很实在的细节啊，清明上河园以单日入园体验为主，大部分游客是白天入园，看完演出就离开了，很多人是开封一日游行程当中的一站。当然，园区里面的餐饮、文创、演出的二次消费都很亮眼，但对整体来说，游客停留时间长，过夜比例相对没有那么高。换句话说，它是超级强的打卡型顶流，自带强大的引流能力，能把人源源不断地带到开封这座城市。但是想要进一步提高整体的收入，考验的就是能不能把一日游客变成留下来过夜的客人。即便排在第三名啊，它的收入体量依然非常能打，宋文化 IP 的长久号召力依然无人能够代替。往上走，收入实力榜第二名还是来自开封万岁山的武侠城。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人气榜单当中他是第二名，到了收入榜单他依然稳稳地守住了亚军的位置。这里有一个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点，就是很多人知道万岁山的基础门票定价非常亲民，看门票单价并不高，但他凭什么能冲到收入第二呢？答案就是靠足够大的人流量，加上源源不断的二次消费。这个国庆，只见人不见山的名场面刷屏了全网，景区连续多日限流，上午门票就售罄，海量的游客走进这座武侠小城，大家来了不只是逛，还要吃江湖小吃，体验互动项目，买特色文创，蹲一场又一场的演出。更重要的是，它带火的不只是景区的围墙之内，大量的游客来到了开封，看完了万岁山还要逛鼓楼，逛西四夜市，打卡开封全城的景点。它带动了整个开封老城的餐饮、住宿、零售，它走的就是薄利多销、流量带动全城的路子，用亲民门槛把年轻人吸引过来，用高密度的演绎留住大家的时间，再用整座城市的烟火气留住大家的消费。可以说，万岁山赚到的不只是景区自己的钱，更是开封全城文旅的流量红利。接下来揭晓我们收入实力榜单的第一名，叫做云台山。这个反转相信不少朋友在上一期已经有预感了，人气榜它只是第三名，但是收入榜直接登顶冠军。为什么人次不是最多，赚钱能力却是最强的？核心答案只有四个字，留住人了。和前两个景区不一样，云台山不是一个逛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就能走的地方。它的景区面积大，景点分散，红石峡、檀瀑峡、茱萸峰、云台天瀑一路都是太行山独有的山水风光，再加上岸上服务区的完善和成熟，大大小小的民宿、特色的农家菜，配套服务非常齐全。很多游客来到这里，不是当天往返，而是直接住一晚，甚至住两晚，慢慢逛，慢慢赏秋。门票只是起点，真正的消费藏在后面。民宿、住宿、当地餐饮、景区交通、衍生体验项目，一整条的产业链全都被带动起来了。这就是度假目的地和单日打卡地的区别。
打卡地拼的是来了多少人，度假地拼的是大家愿意在这里花多少时间，花多少钱。云台山火了20多年，靠的不是某一次的网红爆火，而是长期打磨服务，持续优化配套，一点点建立起来的度假口碑。这份长期主义就是他收入能够登顶的底气。这就是我们今天去哪儿火了预榜单第二期，收入实力 TOP 3榜单。但是河南文旅的惊喜绝不只有这三家，下一期我们跳出头铺大牌，一起来看一看潜力黑马榜单。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

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

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肠，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欢迎锁定私家车999，去哪儿火了预榜单，我们用官方数据读懂河南热度。前两期我们看了两张硬核的榜单，一张是人气榜，谁来的人最多，一张是收入实力榜，看谁能留住人带动消费。清明上河园、万岁山、五峡城、云台山稳稳占据了第一梯队。但是河南文旅难道只有这三张王牌吗？当然不是。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看潜力黑马榜。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它不是省文旅厅直接发布的硬性的人次排名，而是综合了平台搜索涨幅、短视频热度增长、文博研学预约量，还有游客口碑反馈筛选出来的悄悄走红、未来可期的景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谁有可能成为河南文旅下一个顶流。首先登场的是潜力黑马榜第三名，洛阳洛邑古城。很多人第一反应会说，洛邑古城不早就火了吗？为什么还叫黑马？其实严格来说，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5A级大景区，它没有宏大的门票收入的数字，也很少出现在官方重点景区人次前五的榜单里面。但是今年的国庆，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带动的从来不只是景区里面，而是整个洛阳城的产业链。大家刷短视频就能够看到，一到晚上，这里到处都是穿汉服的年轻人，妆造店排起长队，街头灯火摇曳，满满的神都氛围感。很多游客来到洛阳，第一站不是直奔龙门石窟，而是先来洛邑古城做一套汉服，来一组夜景大片。它最厉害的点是打开了一种全新的玩法，不靠高昂的门票赚钱，而是用免费入园、强氛围感，把流量分给全城，周边几百家妆造店、汉服店、小吃店、民宿全都跟着火了起来。它带火的是洛阳汉服经济这个大 IP。吸引的大多是愿意主动分享、愿意二次传播的年轻游客。所以过去大家去洛阳看的是古迹，现在很多年轻人去洛阳是体验神都生活。洛邑古城就是这种新风潮的起点，它证明不一定非要到大景区，一个有氛围感的街区也能撬动一座城市的文旅流量。往上走，潜力黑马榜第二名，安阳殷墟和中国文字博物馆。如果说洛邑古城赢在网红氛围感，那这一组赢在文化底气里。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提到河南旅游，优先想到的是开封、洛阳。安阳明明是殷商古都，却常常被很多游客忽略。但是今年国庆变化特别明显，研学预约量暴涨，搜索热度大幅度提升，很多家长带着孩子专门来这里寻根汉字的源头。在殷墟，你可以亲眼看到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看到曾经埋藏在地下的汉代宫殿遗址。隔壁的中国文字博物馆，从甲骨文、金文一路看到我们今天使用的简体汉字，一条完整的汉字发展脉络摆在眼前。假期里还有延时开放、研学讲解、拓印体验等活动，特别受到亲子家庭、文史爱好者的欢迎。有意思的是，它不是靠华丽的演绎，也不是靠网红打卡点出圈，靠的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的文化吸引力。现在大家出游需求正在悄悄升级，不只是想看热闹、拍美照，而是想给孩子做真正的文化启蒙，想触摸中华文明的源头。何以中国？答案里一定有安阳的名字。它的走红不是一夜爆火，而是长久的文化底蕴，终于等到了愿意读懂它的游客。接下来揭晓我们潜力黑马榜单的第一名，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和陕州地坑院景区。这个名字可能有很多朋友不是很熟悉，可以说这是今天榜单里最有惊喜感的选手。庙底沟是仰韶文化最重要的遗址之一，6000年前的彩陶花纹就是中华文明早期的文化符号。旁边的陕州地坑院是建树不建村、进村不建房的地下古村落，是黄土高原上独一无二的民居智慧。过去大家去三门峡大多只是路过，今年国庆它的搜索量、短视频打卡量、外地游客占比涨幅非常惊人。庙底沟博物馆延时开放，漂亮的彩陶纹样、干净的现代

厅特别出片。地坑院里有非遗表演、陕州石碗席、民俗集市，大家可以坐下来尝尝当地的味道，感受地道的烟火气。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稀缺性，既有6000年前的史前文明，又有活着的民俗村落，没有过度的商业化，没有人山人海的拥挤感，给游客提供了一种不赶时间慢慢读懂中原的选择。如果说前面的景区是成熟的热门目的地，三门峡这一片啊，是正在被越来越多人发现的宝藏目的地。它告诉我们，河南的美不止宋唐繁华，还有更早更深更古老的文明脉络正在慢慢地走进大众的视野。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

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

0: 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贺人大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1: My name is Raju.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锁定私家车999，去哪儿火了预榜单，我们用官方数据看懂河南热度。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可以说是河南文旅交出了一份相当亮眼的成绩单。7天时间，全省4A 级以上的重点景区一共接待了游客1833.3万人次，实现了营业收入11.6亿元。今天

我们就看第一个维度，接待游客总人次的排名。今年河南最有人气的三家景区到底是谁呢？排名第三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河南山水界的常青树，叫做云台山。如果说有一些景区是靠人文演出、沉浸式的故事出圈，那云台山就是靠太行山实实在在的山水底色，稳稳地守住了自己的位置。国庆期间刚好赶上了河南的初秋，红石峡的丹霞红岩配碧绿潭水，层次丰富好看。云台山瀑布水量刚好，茱萸峰上方时不时能遇见云海，山间的树叶开始慢慢染上红橙，正是赏秋的窗口期。排在第二位的是开封的万岁山武侠城。这个假期全网有一个很火的梗，万岁山只见人不见山。很多短视频里，街道上的人山人海，马战演出，夜间的打铁花现场，里三层外三层全是游客。假期前几天，景区连续多日发布限流公告，上午门票就早早售罄，开封市甚至是专门开通了分流街，引导大家错峰游玩，也去逛逛开封的其他景点。可能有人会问，它明明没有真正的大山，为什么叫万岁山呢？其实这个名字来自北宋肯岳的历史意象，它是一座文化里的江湖山，它走的是一条特别接地气的路线，票价亲民，从早到晚几十场演绎，绝大多数都是免费能看的，水浒 IP 江湖氛围感拉满，还有大家熟悉的王婆说媒这类自带流量的互动场景，特别适合年轻人沉浸式的闯一次江湖。很多游客来到这儿，不追求精致的打卡，追求的就是热闹、松弛、高性价比。也正是这种平民的江湖感，让他在短视频平台疯狂出圈，热度暴涨。排名第一位的是开封的清明上河园。很多人都说清明上河园就是把张择端的那幅清明上河图从画卷里搬到了现实当中。红桥横跨汴河，街边是宋代的市井，随处可见穿宋装的 NPC， 走着走着就能撞见一场实景演出，这种沉浸式氛围感就已经成了他的招牌。这个国庆他更是做足了功课，把巨幅国旗和园区标志性的宋风场景结合，家国氛围直接拉满。同时第41届菊花文化节提前上新，满园各式各样的菊艺造型，秋风一吹，宋韵金秋的感觉就来了。王牌夜间的演出大宋东京梦华直接是加场再加场，满足了更多游客的观看需求。有意思的是，它不是一个吃老本的老牌景区，这么多年来它一直在上新节目，更新互动玩法，让游客从看热闹变成入戏。不管是河南本地人愿意反复二刷三刷，还是外地游客把它列为来河南第一站打卡地，这份长久的吸引力不是一天练成的。也正因为此，今年国庆它拿下了全省接待游客人次的冠军。你看这前三名刚好走的是三种完全不一样的路子，清明上河园走的是精致宋文化的沉浸式路线，万岁山武侠城走的是烟火江湖高性价比年轻人喜欢的网感路线，云台山走的是老牌山水长期服务深度度假的线路。两个人文顶流来自同一座古城，一个山水王牌稳扎稳打，这就是今年国庆河南人气第一梯队的模样。当然榜单后面还有实力选手，龙门石窟、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紧随其后。河南文旅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网红爆火，而是多点开花，群星闪耀。所以这个假期你去了这三个当中的哪一个呢？或者是你心里还有哪些被低估的河南宝藏景区呢？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官方平台跟我们聊聊。去哪儿火了？预榜单，我们用官方数据看懂河南热度。今天我们聊了谁来的人最多，但人气高并不是等于实力最强。下期节目我们来看看收入实力榜，看看哪家景区能带动消费，能留住人，人气榜单和收入榜单又会出现哪些有意思的反转。我是大文，下次再见。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

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2: 欢迎锁定私家车999，去哪儿火了预榜单。我们用官方数据看懂河南热度。上一期我们看了河南省文旅厅发布的官方人气榜单，看看哪儿的人气最旺。清明上河园、万岁山五峡城、云台山拿下了接待人次的前三名。很多朋友就在问啊，人多就一定最赚钱吗？人气高是不是就等于真正的实

力强，其次接待人次看的是流量，营业收入看的是留客能力，产业链的带动是实打实的硬实力。同样来自省文旅厅的官方假日大数据，七天假期全省四 A 级以上的重点景区一共接待1833.3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1.6亿元。今天我们就打开收入实力榜单，首先登场的是收入实力榜第三名，清明上河园。是不是有点意外？上一期呢，他还是人气榜单的冠军，到了收入榜就落到了第三位。这可不是说他做得不好，恰恰相反，清明上河园依然是河南文旅的标杆。他把清明上河图的宋韵氛围感做到了极致。国庆期间，菊花景观上新，主题演出加场，大宋东京梦华一票难求。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到河南，第一站就是这里。那为什么人气第一，收入没有冲到第一呢？这里有一个很实在的细节啊，清明上河园以单日入园体验为主，大部分游客是白天入园，看完演出就离开了，很多人是开封一日游行程当中的一站。当然，园区里面的餐饮、文创、演出的二次消费都很亮眼，但对整体来说，游客停留时间长，过夜比例相对没有那么高。换句话说，它是超级强的打卡型顶流，自带强大的引流能力，能把人源源不断地带到开封这座城市。但是想要进一步提高整体的收入，考验的就是能不能把一日游客变成留下来过夜的客人。即便排在第三名啊，它的收入体量依然非常能打，宋文化 IP 的长久号召力依然无人能够代替。往上走，收入实力榜第二名还是来自开封万岁山的武侠城。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人气榜单当中他是第二名，到了收入榜单他依然稳稳地守住了亚军的位置。这里有一个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点，就是很多人知道万岁山的基础门票定价非常亲民，看门票单价并不高，但他凭什么能冲到收入第二呢？答案就是靠足够大的人流量，加上源源不断的二次消费。这个国庆，只见人不见山的名场面刷屏了全网，景区连续多日限流，上午门票就售罄，海量的游客走进这座武侠小城，大家来了不只是逛，还要吃江湖小吃，体验互动项目，买特色文创，蹲一场又一场的演出。更重要的是，它带火的不只是景区的围墙之内，大量的游客来到了开封，看完了万岁山还要逛鼓楼，逛西四夜市，打卡开封全城的景点。它带动了整个开封老城的餐饮、住宿、零售，它走的就是薄利多销、流量带动全城的路子，用亲民门槛把年轻人吸引过来，用高密度的演绎留住大家的时间，再用整座城市的烟火气留住大家的消费。可以说，万岁山赚到的不只是景区自己的钱，更是开封全城文旅的流量红利。接下来揭晓我们收入实力榜单的第一名，叫做云台山。这个反转相信不少朋友在上一期已经有预感了，人气榜它只是第三名，但是收入榜直接登顶冠军。为什么人次不是最多，赚钱能力却是最强的？核心答案只有四个字，留住人了。和前两个景区不一样，云台山不是一个逛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就能走的地方，它的景区面积大，景点分散，红石峡、檀瀑峡、茱萸峰、云台天瀑一路都是太行山独有的山水风光，再加上岸上服务区的完善和成熟，大大小小的民宿、特色的农家菜，配套服务非常齐全。很多游客来到这里不是当天往返，而是直接住一晚甚至住两晚，慢慢逛，慢慢赏秋。门票只是起点，真正的消费藏在后面。民宿住宿、当地餐饮、景区交通、衍生体验项目，一整条的产业链全都被带动起来了。这就是度假目的地和单日打卡地的区别。打卡地拼的是来了多少人，度假地拼的是大家愿意在这里花多少时间、花多少钱。云台山火了20多年，靠的不是某一次的网红爆火，而是长期打磨服务、持续优化配套，一点点建立起来的度假口碑。这份长期主义就是它收入能够登顶的底气。这就是我们今天去哪儿火了预榜单第二期，收入实力 TOP3 榜单。但是河南文旅的惊喜绝不只有这三家，
下一期我们跳出头部大牌，一起来看。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

浸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贺仁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漆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研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锁定私家车999，去哪儿火了预榜单，我们用官方数据读懂河南热度。前两期我们看了两张硬核的榜单，一张是人气榜，谁来的人最多，一张是收入实力榜，看谁能留住人带动消费。清明上河源、万岁山、五峡城、云台山稳稳占据了第一梯队。但是河南文旅难道只有这三张王牌吗？当然不是。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看潜力黑马榜。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它不是省文旅厅直接发布的硬性的人次排名，而是综合了平台搜索涨幅、短视频热度增长、文博研学预约量，还有游客口碑反馈筛选出来的悄悄走红、未来可期的景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谁有可能成为河南文旅下一个顶流。首先登场的是潜力黑马榜第三名，洛阳洛邑古城。很多人第一反应会说，洛邑古城不早就火了吗？为什么还叫黑马？其实严格来说，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五 A 级大景区。

区，它没有宏大的门票收入的数字，也很少出现在官方重点景区人次前五的榜单里面。但是今年的国庆，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带动的从来不只是景区里面，而是整个洛阳城的产业链。大家刷短视频就能够看到，一到晚上，这里到处都是穿汉服的年轻人，妆造店排起长队，街头灯火摇曳，满满的神都氛围感。很多游客来到洛阳，第一站不是直奔龙门石窟，而是先来洛邑古城做一套汉服，来一组夜景大片。它最厉害的点是打开了一种全新的玩法，不靠高昂的门票赚钱，而是用免费入园，强氛围感，把流量分给全城周边几百家妆造店、汉服店、小吃店、民宿全都跟着火了起来。它带火的是洛阳汉服经济这个大 IP，吸引的大多是愿意主动分享、愿意二次传播的年轻游客。所以过去大家去洛阳看的是古迹，现在很多年轻人去洛阳是体验神都生活。洛邑古城就是这种新风潮的起点，它证明不一定非要到大景区，一个有氛围感的街区也能撬动一座城市的文旅流量。往上走，潜力黑马榜第二名，安阳殷墟和中国文字博物馆。如果说洛邑古城赢在网红氛围感，那这一组赢在文化底气里。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提到河南旅游，优先想到的是开封、洛阳。安阳明明是殷商古都，却常常被很多游客忽略。但是今年国庆变化特别明显，研学预约量暴涨，搜索热度大幅度提升，很多家长带着孩子专门来这里寻根汉字的源头。在殷墟，你可以亲眼看到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看到曾经埋藏在地下的汉代宫殿遗址。隔壁的中国文字博物馆，从甲骨文、金文一路看到我们今天使用的简体汉字，一条完整的汉字发展脉络摆在眼前。假期里还有延时开放、研学讲解、拓印体验等活动，特别受到亲子家庭、文史爱好者的欢迎。有意思的是，它不是靠华丽的演绎，也不是靠网红打卡点出圈，靠的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的文化吸引力。现在大家出游需求正在悄悄升级，不只是想看热闹、拍美照，而是想给孩子做真正的文化启蒙，想触摸中华文明的源头，何以中国？答案里一定有安阳的名字。它的走红不是一夜爆火，而是长久的文化底蕴，终于等到了愿意读懂它的游客。接下来揭晓我们潜力黑马榜单的第一名，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和陕州地坑院景区。这个名字可能有很多朋友不是很熟悉，可以说这是今天榜单里最有惊喜感的选手。庙底沟是仰韶文化最重要的遗址之一，6000年前的彩陶花纹就是中华文明早期的文化符号。旁边的陕州地坑院是建树不建村、进村不建房的地下古村落，是黄土高原上独一无二的民居智慧。过去大家去三门峡大多只是路过，今年国庆它的搜索量、短视频打卡量、外地游客占比涨幅非常惊人。庙底沟博物馆延时开放，漂亮的彩陶纹样、干净的现代展厅特别出片。地坑院里有非遗表演、陕州石碗席、民俗集市，大家可以坐下来尝尝当地的味道，感受地道的烟火气。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稀缺性，既有6000年前的史前文明，又有活着的民俗村落，没有过度的商业化，没有人山人海的拥挤感，给游客提供了一种不赶时间慢慢读懂中原的选择。如果说前面的景区是成熟的热门目的地，三门峡这一片啊，是正在被越来越多人发现的宝藏目的地。它告诉我们，河南的美不止宋唐繁华，还有更早、更深、更古老的文明脉络，正在慢慢地走进大众的视野。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一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

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汉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2: 欢迎锁定私家车999，去哪儿火了预榜单，我们用官方数据看懂河南热度。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可以说是河南文旅交出了一份相当亮眼的成绩单。7天时间，全省4A级以上的重点景区一共接待了游客1833.3万人次，实现了营业收入11.6亿元。今天我们就看第一个维度，接待游客总人次的排名。今年河南最有人气的三家景区到底是谁呢？排名第三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河南山水界的常青树，叫做云台山。如果说有一些景区是靠人文演出、沉浸式的故事出圈，那云台山就是靠太行山实实在在的山水底色，稳稳地守住了自己的位置。国庆期间刚好赶上了河南的初秋，红石峡的丹霞红岩配碧绿潭水，层次丰富好看。云台山瀑布水量刚好，茱萸峰上方时不时能遇

见云海，山间的树叶开始慢慢染上红橙，正是赏秋的窗口期。排在第二位的是开封的万岁山武侠城。这个假期全网有一个很火的梗，万岁山只见人不见山。很多短视频里，街道上的人山人海，马战演出，夜间的打铁花现场，里三层外三层全是游客。假期前几天，景区连续多日发布限流公告，上午门票就早早售罄，开封市甚至是专门开通了分流街，引导大家错峰游玩，也去逛逛开封的其他景点。可能有人会问，它明明没有真正的大山，为什么叫万岁山呢？其实这个名字来自北宋肯岳的历史意象，它是一座文化里的江湖山，它走的是一条特别接地气的路线，票价亲民，从早到晚几十场演绎，绝大多数都是免费能看的，水浒 IP 江湖氛围感拉满，还有大家熟悉的王婆说媒这类自带流量的互动场景，特别适合年轻人沉浸式的闯一次江湖。很多游客来到这儿，不追求精致的打卡，追求的就是热闹、松弛、高性价比。也正是这种平民的江湖感，让他在短视频平台疯狂出圈，热度爆涨。排名第一位的是开封的清明上河园。很多人都说清明上河园就是把张择端的那幅清明上河图从画卷里搬到了现实当中。红桥横跨汴河，街边是宋代的市井，随处可见穿宋装的 NPC， 走着走着就能撞见一场实景演出，这种沉浸式氛围感就已经成了他的招牌。这个国庆他更是做足了功课，把巨幅国旗和园区标志性的宋风场景结合，家国氛围直接拉满。同时第41届菊花文化节提前上新，满园各式各样的菊艺造型，秋风一吹，宋韵金秋的感觉就来了。王牌夜间的演出大宋东京梦华直接是加场再加场，满足了更多游客的观看需求。有意思的是，它不是一个吃老本的老牌景区，这么多年来它一直在上新节目，更新互动玩法，让游客从看热闹变成入戏。不管是河南本地人愿意反复二刷三刷，还是外地游客把它列为来河南第一站打卡地，这份长久的吸引力不是一天练成的。也正因为此，今年国庆它拿下了全省接待游客人次的冠军。你看这前三名刚好走的是三种完全不一样的路子，清明上河园走的是精致宋文化的沉浸式路线，万岁山武侠城走的是烟火江湖高性价比年轻人喜欢的网感路线，云台山走的是老牌山水长期服务深度度假的线路。两个人文顶流来自同一座古城，一个山水王牌稳扎稳打，这就是今年国庆河南人气第一梯队的模样。当然榜单后面还有实力选手，龙门石窟、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紧随其后。河南文旅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网红爆火，而是多点开花，群星闪耀。所以这个假期你去了这三个当中的哪一个呢？或者是你心里还有哪些被低估的河南宝藏景区呢？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官方平台跟我们聊聊。去哪儿火了预榜单，我们用官方数据看懂河南热度。今天我们聊了谁来的人最多，但人气高并不是等于实力最强。下期节目我们来看看收入实力榜，看看哪家景区能带动消费，能留住人，人气榜单和收入榜单又会出现哪些有意思的反转。我是大文，下次再见。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

0: 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五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1: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2: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3: 这个周四大家好呀，我是大家老朋友浩翔。那么今天呢，我们理想的新居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每一次都会帮助大家来搜罗一下我们的家居生活圈内究竟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探讨的话题。同时呢，每次来自家居生活圈的各种大咖嘉宾都会带着他们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是一段文字来畅谈他的家居生活。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也会帮助大家找到你喜欢的生活方式，以及像装修方案呐、3C 数码家电呀、厨卫门窗墙面呀等等等等啊，凡是关于家居生活的一切，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大家想到的，帮大家在装房子的时候省钱省时省力，寻好价，装好房，找好箱。那么凡是通过我们节目来报名的，来找好像装房子的，我们的理想的新居呢，节目组是全程的监督监管，在微信公众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字来加入咱们的节目群。今天的节目主题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名字非常的简单，叫做我想睡个好觉。到底该怎么睡呢？到底该怎么才叫做好觉呢？到底该怎么消除我们睡眠之前的焦虑压力呢？今天所有的答案都在我们理想的新居。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字加入我们的节目群，参与节目互动，赢得更多的优惠福利。
4: 装修预算总超标，
5: 砍价总被商家套路，
6: 电器参数看不懂。
2: 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私家车999，理想的新居，
4: 直播连线给你方案，
5: 品牌老板教你砍价话术，
6: 设计师现场改造奇葩户型，
2: 装房子听我们的，早日住进理想的新居。
3: OK， 大家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的直播的互动跟连线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私家车999的后台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跟问答了。那么今天呢，在现场我们也请到两位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0: 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欢迎回来，各位，这里是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主理人浩翔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话题是我想睡个好觉啊。那这个觉该怎么睡啊？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也帮助您去一对一的去定制下您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大咖啊，都是来自睡眠家居领域的资深的这个专家啊。一位是来自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负责人郑亚平郑老师，以及郑州普罗旺宅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坎的负责人汪立霞。汪老师来跟各位打个招呼吧。郑老师
2: 大家好。
3: Hello 大家好。
1: 刚刚在这个广告之前呢，我们其实聊到了这个关于失眠焦虑啊，你在这个面对失眠的时候会怎么做，或者在睡觉之前会怎么做。郑老师，我正好想问问您哈，您会焦虑吗？
2: 会。
1: 也会焦虑哈。
2: 对。
1: 那焦虑的时候，你觉得现在大部分人这么焦虑原因是个啥嘞？
2: 主要是我是属于80后，主要焦虑的是房贷、车贷还有孩贷。
1: 哎呀，
2: 因为孩子上初中了，他这个青春期的时候确实很多家长都很焦虑。
1: 确实。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事儿。
2: 对
1: 啊。
2: 都面临的。有
1: 汪老师呢？
3: 我也会焦虑但是我焦虑的可能是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他没有做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
1: 完美主义者。有一点点哈。
3: 还好。因为我这个年龄吧，其实我家里面无论是老人孩子基本上都不用我怎么管了。就是这方面其实我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这种压力。我总是希望抓住青春的尾巴，然后把事业做得更好。所以我更多的焦虑实际上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有很多大的环境呢我又没有办法改变。可能我更多的焦虑是在这一块。
1: 汪老师的这个精神状态啊，包括他的人生信条跟我们的节目的信条非常一样。我们也是想把事情做好，而且要做咱们就做最好。
3: 做最好。
1: 对对。你像我们的所有的，您只要有家居品牌推荐以及装修的疑难的问题，或者是家装家电优惠砍价，只要有这些需求的各位，随时联系到浩翔，联系到我就好了，我们节目组全程为您服务啊。有任何家装需要的啊，需要这个比如说家电啊什么的找优惠的，在咱们的私家车999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加入我们的家装群啊就可以了。我们每天啊这个每周都会定时的发送一些这样的福利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去提问的这个互动的问题，一些有奖问答大家也听好了。问题很简单，就是您在睡觉前会干什么啊？我们一会儿揭晓一下大家的一些答案。那在我们的后台呢，其实也有一些听众会有提问哈。你比如说有一个听众就问了，他说什么呢？就是浩翔夏天比较热，该选什么样的床上用品？哎，我想问二位，你们现在你看天那么热，自己家里面自己的卧室里面现在铺的是什么？
2: 我先来吧。
1: 来吧，随便聊聊。
2: 因为我睡的是我们的床垫，它床垫最上面的这一层舒适层用的是凝胶记忆棉。大家都知道凝胶它是起到一个恒温作用，所以说夏天你哪怕是不开空调，然后躺在这张床垫上，它不会感觉闷热燥。所以铺什么东西就床里床单就可以。家里正常的床单就可以了。
1: 汪老师的。
3: 我用的就是我们自己品牌的床垫，
1: 都很自信。你看看，我就用我自己的，我不用别的，
3: 绝对是杠杠的，
1: 杠杠的啊。
3: 一个是我们的床垫的恒温系统做得非常好，二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散热，除螨抑菌，都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它的透气性也很好，所以说我们就没有感觉到这种闷热的这种状态。
1: 我们刚刚其实也听到了哈，这个虽然我们床垫我觉得今天在现场两位绝对是大拿，但是呢你看有些听众他也会觉得，那除了床垫我该盖什么会更凉快，或者我该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床品会让我身体更舒服。刚刚他也说了有这么几款，大家可以选一选啊。当然了，刚刚范娜也提到了有我们的一些这样的听众的专属的福利啊。那今天呢除了有这些福利之外呢，还有更多的福利。

0: 给到大家。比如说汪老师，如果我们的听众找到您要买床垫，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呢？今天我就替他们来砍砍价。嗯，因为国补我知道是有的，在咱国补之外的、啊、来
1: 国补15%，
0: 对，
1: 那我们肯定是要兑现的。
0: 是的，
1: 金壳厂家补12%。
0: 哇，
1: 那我们在郑州有3家商场，
0: 嗯，
1: 那我们商场呢再给的8%的补贴。
0: 哦，
1: 然后今天呢来到直播间的话，那我们直播间这一块就是我们再贴5%，一共优惠40%。
0: 40%就是打6折。我想问一下，是全线产品吗？
1: 全线产品，
0: 全线产品，
1: 床垫跟床架。
0: 好，好 ，OK 啊，我们今天的直播啊，都是所有的听众都是见证了啊。如果啊，我们的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的名字的，来到您的店里的40%的补贴打6折，对吧？
1: 对，
0: 好的，嗯，那大家如果有想去享受这样的福利的，一定记得先加入我们的节目的粉丝群啊，我们的这个汪总也在群里啊，等候着大家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啊，回复这个家居两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了。那郑老师，您是做定制的，那如果今天刚刚我在后台，其实我还想说呢，有很多朋友其实已经聊到了这个事儿了，说我们家呀有孩子有老人，这床垫该怎么选，这个问题待会儿咱们再聊。如果真到了您家去选床垫，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的补贴政策？嗯，
2: 其实我们是作为一个来自科研研究院的床垫品牌，
0: 嗯，
2: 可能大家对这个定制床垫不是太了解，很陌生，
0: 嗯，
2: 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床垫是怎么定制的。
0: 哎，
2: 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定制仓，大家来到我们店里面以后是可以根据我们自身的体重、
0: 嗯、
2: 身高还有年龄去测试出属于你的数据、
0: 嗯、
2: 因为数字化我们是把床垫从1-2级3-4级5-6级一直到9-10级给它区分开了、
0: 嗯、
2: 那我们这个测试仪器呢就可以根据你的数据来测试出来你适合睡什么样的床垫、
0: 嗯、
2: 那就是精准到我们直接去挑选适合我们的床垫，不是盲目的销售推荐你什么、哦、或者是我们喜欢哪一种，就是针对性的。
0: 对，因为这个我们对定制其他的事情可能还有那么一丝了解，定制床垫我们到那儿需要做些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呢？比如说怎么去检测我们的这个任何的指标啊什么的。
2: 嗯，舒兰呢是属于用其他同类品牌10年以上的技术在做现在、
0: 嗯、
2: 所以说我们有一个魔毯，这个魔毯呢、嗯、是大家躺上去以后有一个热成像、
0: 哦、
2: 我们的有一个平板电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压力值、
0: 嗯、
2: 就是你哪个地方有压力，哪个地方需要填充、
0: 哦、
2: 然后如果说是对睡眠要求比较高，晚上容易失眠多梦这类人群呢、嗯、到店里。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欢迎锁定私家车999，去哪儿火了预榜单，我们用官方数据看懂河南热度。上一期我们看了河南省文旅厅发布的官方人气榜单，看看哪儿的人气最旺。清明上河园、万岁山武侠城、云台山拿下了接待人次的前3名。很多朋友就在问啊，人多就一定最赚钱吗？人气高是不是就等于真正的实力强？其次，接待人次看的是流量，营业收入看的是留客能力，产业链的带动是实打实的硬实力。同样来自省文旅厅的官方假日大数据，7天假期，全省4A级以上的重点景区一共接待1833.3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1.6亿元。今天我们就打开收入实力榜单，首先登场的是收入实力榜第3名，清明上河园。是不是有点意外？上一期呢，他还是人气榜单的冠军，到了收入榜就落到了第3位。这可不是说他做得不好，恰恰相反，清明上河园依然是河南文旅的标杆，他把清明上河图的宋韵氛围感做到了极致。国庆期间，菊花景观上新，主题演出加场，大宋东京梦华一票难求，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到河南第一站就是这里。那为什么人气第一，收入没有冲到第一呢？这里有一个很实在的细节啊，清明上河园以单日入园体验为主，大部分游客是白天入园，看完演出就离开了，很多人是开封一日游行程当中的一站。当然，园区里面的餐饮、文创、演出的二次消费都很亮眼，但对

整体来说，游客停留时间长，过夜比例相对没有那么高。换句话说，它是超级强的打卡型顶流，自带强大的引流能力，能把人源源不断地带到开封这座城市。但是想要进一步提高整体的收入，考验的就是能不能把一日游客变成留下来过夜的客人。即便排在第三名啊，它的收入体量依然非常能大，宋文化 IP 的长久号召力依然无人能够代替。往上走，收入实力榜第二名还是来自开封万岁山的武侠城。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人气榜单当中它是第二名，到了收入榜单它依然稳稳地守住了亚军的位置。这里有一个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点，就是很多人知道万岁山的基础门票定价非常亲民，看门票单价并不高，但它凭什么能冲到收入第二呢？答案就是靠足够大的人流量，加上源源不断的二次消费。这个国庆只见人不见山的名场面刷屏了全网，景区连续多日限流，上午门票就售罄，海量的游客走进这座武侠小城，大家来了不只是逛，还要吃江湖小吃，体验互动项目，买特色文创，蹲一场又一场的演出。更重要的是，它带火的不只是景区的围墙之内，大量的游客来到了开封，看完了万岁山还要逛鼓楼，逛西四夜市，打卡开封全城的景点。它带动了整个开封老城的餐饮、住宿、零售，它走的就是薄利多销、流量带动全城的路子，用亲民门槛把年轻人吸引过来，用高密度的演绎留住大家的时间，再用整座城市的烟火气留住大家的消费。可以说万岁山赚到的不只是景区自己的钱，更是开封全城文旅的流量红利。接下来揭晓我们收入实力榜单的第一名，叫做云台山。这个反转相信不少朋友在上一期已经有预感了，人气榜它只是第三名，但是收入榜直接登顶冠军。为什么人次不是最多，赚钱能力却是最强的？核心答案只有四个字，留住人了。和前两个景区不一样，云台山不是一个逛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就能走的地方，它的景区面积大，景点分散，红石峡、盘瀑峡、茱萸峰、云台天瀑一路都是太行山独有的山水风光，再加上岸上服务区的完善和成熟，大大小小的民宿、特色的农家菜，配套服务非常齐全，很多游客来到这里不是当天往返，而是直接住一晚甚至住两晚，慢慢逛，慢慢赏秋。门票只是起点，真正的消费藏在后面，民宿住宿、当地餐饮、景区交通、衍生体验项目，一整条的产业链全都被带动起来了。这就是度假目的地和单日打卡地的区别，打卡地拼的是来了多少人，度假地拼的是大家愿意在这里花多少时间、花多少钱。云台山火了20多年，靠的不是某一次的网红爆火，而是长期打磨服务、持续优化配套，一点点建立起来的度假口碑。这份长期主义就是它收入能够登顶的底气。这就是我们今天去哪儿火了预榜单第二期，收入实力 TOP 三榜单。但是河南文旅的惊喜绝不只有这三家，下一期我们跳出头铺大牌，一起来看一看潜力黑马榜单。

0: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1: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2: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3: 欢迎大家回到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助理人浩翔。今天呢，我们来到新居呢，一起来聊聊有关于睡眠的一些事儿哈。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些焦虑，会有一些失眠的症状。那么，到底该选用一些什么样的床品，能够让你快速的进入到一个零压的睡眠状态呢？今天呢，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请到了2位有关于睡眠领域的家居的大咖，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负责人郑亚平郑老师。

0: 及我们郑州普罗旺宅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可儿的负责人汪立霞。汪老师来，二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是金可儿。
0: 哎，我是银可儿。今天呢，我们的金可儿也好，还是我们的舒兰也好呢，其实都是在不同的赛道为大家来去服务哈。你像这个舒兰，我们刚刚也说到的是做的是定制化的床垫哈。那有关于定制化的这个事儿哈，想跟您聊聊。那比如说有些家里有这个有孩子的家庭，他可能是正处在成长期，那睡我们的床垫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或者有没有针对他们的一些方法能够调控他们的睡眠，有助于他们边睡边长个？
1: 有、啊、还真有。因为舒兰呢是属于像刚才说的来自科研研究院，他研究的是什么、就是针对各种不同类群的这个人。你像青少年他在长身体、那我们有专门的青少年款，有12岁之前的青少年、那个小孩子睡的，有12岁以后青少年睡的。他这种床垫呢是根据异形切割的，双向异形切割，就是让孩子
0: 异形切，就是它不是按照正常规则去切割这个床垫的，
1: 它不是上下切割，也不是横着切割，它是属于异形这个双向型切割。有助于什么？就像我们坐时间长了以后、站起来喜欢伸一个懒腰、为什么要伸懒腰？是要放松身体、那这个青少年款呢，它就是起到这个作用，孩子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能够起到微拉伸的作用、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孩子可能出现有脊椎侧弯这类现象、那么我们的床垫呢就是让他白天上课的时候坐久坐累了，晚上回到家能够起到一个矫正的作用。所以很适合。
0: 因为可能老一辈的人哈、可能会说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嘛、睡硬板床会更好，有这个说法吗汪老师？
2: 我觉得软和硬它不是来衡量这个床垫的一个标准。就像我们平时吃饭一样，这个菜咸和不咸，它根据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其实在跟给孩子们选床垫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要让他体验，根据他自己的生活习惯，他的身高和体重，那么让他去体验在这个里，在这个试躺的过程当中、那么他的骨骼和肌肉量得到更好的这种放松，最适合他的那个、其实是最好的。
0: 哇，这道话其实好有哲理啊。
2: 你
0: 什么软不软硬不硬的，我们自己亲自体验才是最好的，对不对？
2: 你只用软和硬两个字去衡量
0: 它，不能包含它。
2: 是的是的、
0: 明白。
1: 可能孩子躺上去以后他也不太知道这个床垫适不适合他。对吧，会有出现这样的。
2: 对，他因为每个人的身材高低胖瘦他都不一样。
0: 那什么样的床，像咱们金卡这边什么样的床你觉得更适合青少年的成长？咱们这边
2: 我觉得硬。
3: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到小李补胎。
4: 欢迎锁定私家车999，去哪儿火了预榜单。我们用官方数据读懂河南热度。前两期我们看了两张硬核的榜单，一张是人气榜，谁来的人最多；一张是收入实力榜，看谁能留住人，带动消费。清明上河园、万岁山、五峡城、云台山稳稳占据了第一梯队。但是河南文旅难道只有这三张王牌吗？当然不是。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看潜力黑马榜。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它不是省文旅厅直接发布的硬性的人次排名，而是综合了平台搜索涨幅、短视频热度增长、文博研学预约量，还有游客口碑反馈筛选出来的悄悄走红、未来可期的景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谁有可能成为河南文旅下一个顶流。首先登场的是潜力黑马榜第三名，洛阳洛邑古城。很多人第一反应会说，洛邑古城不早就火了吗？为什么还叫黑马？其实严格来说，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5A 级大景区，它没有宏大的门票收入的数字，也很少出现在官方重点景区人次前五的榜单里面。但是今年的国庆，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带动的从来不只是景区里面，而是整个洛阳城的产业链。大家刷短视频就能够看到，一到晚上这里到处都是穿汉服的年轻人，妆造店排起长队，街头灯火摇曳，满满的神都氛围感。很多游客来到洛阳，第一站不是直奔龙门石窟，而是先来洛邑古城做一套汉服，来一组夜景大片。它最厉害的点是打开了一种全新的玩法，不靠高昂的门票赚钱，而是用免费

元，强氛围感，把流量分给全城周边几百家妆造店、汉服店、小吃店、民宿全都跟着火了起来。他带火的是洛阳汉服经济这个大 IP， 吸引的大多是愿意主动分享、愿意二次传播的年轻游客。所以过去大家去洛阳看的是古迹，现在很多年轻人去洛阳是体验神都生活。洛邑古城就是这种新风潮的起点，它证明不一定非要到大景区，一个有氛围感的街区也能撬动一座城市的文旅流量。往上走，潜力黑马榜第二名，安阳殷墟和中国文字博物馆。如果说洛邑古城赢在网红氛围感，那这一组赢在文化底气里。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提到河南旅游，优先想到的是开封、洛阳。安阳明明是殷商古都，却常常被很多游客忽略。但是今年国庆变化特别明显，研学预约量暴涨，搜索热度大幅度提升，很多家长带着孩子专门来这里寻根汉字的源头。在殷墟，你可以亲眼看到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看到曾经埋藏在地下的汉代宫殿遗址。隔壁的中国文字博物馆，从甲骨文、经文一路看到我们今天使用的简体汉字，一条完整的汉字发展脉络摆在眼前。假期里还有研识开放、研学讲解、拓印体验等活动，特别受到亲子家庭、文史爱好者的欢迎。有意思的是，它不是靠华丽的演绎，也不是靠网红打卡点出圈，靠的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的文化吸引力。现在大家出游需求正在悄悄升级，不只是想看热闹、拍美照，而是想给孩子做真正的文化启蒙，想触摸中华文明的源头，何以中国？答案里一定有安阳的名字。它的走红不是一夜爆火，而是长久的文化底蕴终于等到了愿意读懂它的游客。接下来揭晓我们潜力黑马榜单的第一名，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和陕州地坑院景区。这个名字可能有很多朋友不是很熟悉，可以说这是今天榜单里最有惊喜感的选手。庙底沟是仰韶文化最重要的遗址之一，6000年前的彩陶花纹就是中华文明早期的文化符号。旁边的陕州地坑院是建树不建村、进村不建房的地下古村落，是黄土高原上独一无二的民居智慧。过去大家去三门峡大多只是路过，今年国庆它的搜索量、短视频打卡量、外地游客占比涨幅非常惊人。庙底沟博物馆延时开放，漂亮的彩陶纹样、干净的现代展厅特别出片。地坑院里有非遗表演、陕州石碗席、民俗集市，大家可以坐下来尝尝当地的味道，感受地道的烟火气。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稀缺性，既有6000年前的史前文明，又有活着的民俗村落，没有过度的商业化，没有人山人海的拥挤感，给游客提供了一种不赶时间慢慢读懂中原的选择。如果说前面的景区是成熟的热门目的地，三门峡这一片啊，是正在被越来越多人发现的宝藏目的地。它告诉我们，河南的美不止宋唐繁华，还有更早、更深、更古老的文明脉络正在慢慢地走进大众的视野。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研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你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0: 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2: 欢迎回到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主理人浩翔。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我要睡个好觉呀。怎么样睡好觉呢？刚刚我们讲了很多的方法，有人去按摩啊，有人用香薰，有人呢，我们做做这个有氧运动，也有人呢直接灌一杯红酒或者白酒啊，各种方法怎么样提供都供您选择。当然了，更重要的是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好的床品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了，其实选择产品什么样，我觉得还要根据您自己来定制一款自己最最适合的啊，不是说越软越好，也不是说越硬越好，更不是说越薄越好，越厚越好，跟这没关系。怎么样能够选择呢？其实你看，在我们的后台也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浩翔老师，我就是觉得在就是我试躺的时候啊，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哪款床垫好，我都觉得都还挺好，那咋办？郑老师，
3: 我们的这个量体定制就来了。
2: 对，那像他这种的，他可能自己就感觉不到，那怎么办呢？
3: 就是你躺在这个魔毯上以后，如果说你看定制，私人定制可能价位稍微高一些，那我们没有太高的预算怎么办？因为他这个热成像会给你推荐出来，就像我们去看中医一样，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把脉，然后才能告诉你身体有什么样的这个需要治疗、需要调理的。那我们这个系统出来以后，也会推荐你适合睡3到4度、5到6度的这个床垫，那你就直接针对性的去选择，喜欢乳胶睡感的这种3到4度，或者喜欢弹簧。
2: 这个几度几度指的是？
3: 它这个是床垫的软硬度，
2: 软硬度、
3: 就是、
2: 越高越软，数字越大越软。
3: 对对对，1到2度、3到4度是适合老人还有儿童的，
2: 硬一点的。
3: 对对，它是稍微偏硬一点的，但是我们的床垫就是硬而不僵，就是它是属于这种软贴合硬支撑。然后如果说是有这种睡眠障碍，或者是晚上真的是失眠多梦，其实大家建议来我们店里面试一下9到10度的床垫，躺上去以后就像我们小时候躺在棉花堆里是一样的。
2: 明白，
3: 就是那种漂浮感特别舒服。
2: 明白。汪老师，我想问问您哈，您比如说现在对于我们的一些这个，您在从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难缠一点的客户，或者不太好服务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
4: 有，但是我是这么
5: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6: 飞驰人生系列电影由韩寒执导并编剧，由沈腾、尹正主演，于2019年上映第一部，2024年上映第二部。影片讲述了赛车手张驰因非法飙车被禁赛5年，并被吊销了驾照，但是他从未忘记自己对于赛车的热爱。为了找回曾经的尊严和荣誉，他决定重返车坛，以执着的信念重返巴音布鲁克的赛场。但是阴差阳错的故事却让昔日的冠军车手沦为了落魄的驾校教练。可是他心中的热爱并没有被现实所浇灭，最后一届巴音布鲁克拉力赛让他重燃希望，召集老朋友组成了一个苦中作乐鸡飞狗跳的草台班子，克服重重困难再次奔赴赛场。这一次他将重新登上那无数次在梦中出现的赛道。
7: 多少年没这么多人看咱俩开车，
8: 你就不怕吗？
7: 我怕。
8: 你不怕你把那个插我口里？
6: 笑点和泪点交融，理想与遗憾碰撞，坚持和阴谋交手，即使冰雹砸在车窗上模糊了眼睛，也要将沙尘狠狠地甩在身后，这是专属于车手的浪漫，更是专属于张驰的荣耀。面对生活，选择热爱还是妥协，是飞驰在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还是跪着把钱赚了，没有哪个中年人能抵抗这种话题的撩拨。
9: 我们就慢慢悠悠跑完全程。

0: 张弛，这不丢人吗？
1: 这丢啥人呢？
2: 你知不知道现在网上还有很多你的车迷很关注你？
3: 张弛，巴音布鲁克支持。
1: 来，再来。
4: 张弛，黑心驾校教练。
5: 第一部开放式的结局，很多观众认为张弛已经死了，但是在很多观众心中，张弛只有重新征服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这部影片才算圆满结束。第二部，这个男人又回来了，经历了全身多处骨折，仍然大难不死，但是那个车神似乎在第一部的结尾真的死了。是的，挨打莫过于心死，他妥协了，真情实感，全心全意地妥协了。面子没了就没了，荣誉丢了就丢了，反正连赛车这件事儿都可以糊弄了。
6: 仿佛大便唏嘘。
7: 巴音布鲁克，
0: 您不晓得是什么？
8: 我也不是啥冠军了，
7: 就是一个
8: 这算真亮的水平。
1: 你是谁？你忘了？
9: 我是谁？
1: 你是巴音布鲁克永远的王。
5: 像我们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为了生存，每个深夜里亮灯的格子间里，也有人喃喃自语地跟自己这么说过吧。算了，我可能没有机会赢了。但是人呐，真的是奇怪的动物，受挫时可能不服不忿，直到你被生活打得再也站不起来，可是等到完全没机会赢的时候，反而又突然想试一试了。
0: 其实现在还是有机会退出的，输了下半辈子的颜面就终点在这儿了。有些事情需要个终点。
10: 你现在就是巴音布鲁克最后一场比赛发的最后一台车，你过的每一个弯道就是这条赛道最后一个弯道了。
5: 我们总是自我安慰说下次还有机会，可是心里都明白，错过这个机会，下次很难有更好的机会了。飞驰人生的观影爽点就在于，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拼死都要抓住。
1: 咱们只要足够努力，机会就一直会在。
8: 不是的，我努力过无数次，机会只会出现在这其中的一两次。
5: 飞驰人生是一部关于赢的电影，但是主角的态度在两部之后有所转变。第一部，张弛在出发前说，我只是不想输。第二部，他在出发前换成了，我想输得漂亮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是一部关于输的电影。当屠龙少年被摩擦到毫无胜算的时候，反而生出了一种豁达，无非是血溅三尺，不如搞他个无怨无悔。所以在赛道上，张弛看到了自己之前的影子，他刷新了自己之前的成绩，虽然这个成绩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你说他赢了吗？在影片当中，张弛好几次去驾校去试练自己改装的训练器，这一脚踩下去，即便他无力，即便他颤抖，他仍然是向这个世界在挑衅。至少在我的脚下，在这片看似微不足道的方寸之地，我依然对生活寸步不让。勇敢出发吧，就算失败，我们至少都能输得漂亮一点。
1: 飞驰，走你！碾压已经拦上了。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

0: 时光。
1: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哎，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我是小麦。
2: 又打不得怒，咋样？就问你意不意外，开不开心？
3: 我就问你疲不疲惫，快不快乐，通不通透？
2: 就问你
3: 刺不刺激？
2: 就问你，就是咋说呢？嗯，就是出去玩的，就是憨的憨死，老的老死。
3: 你知道你搭档此刻在哪儿吗？
2: 我知道他在法国。
3: 你知道他此刻具体的地方在哪儿吗？
2: 不知道。
3: 我是在直播间啊，
2: 蹦竹是吧？他这个，
3: 他在尼斯
2: 啊，尼斯啊，就那个尼斯湖的水怪的尼斯是吧？
3: 啊，倒还不是一个，
2: 是吧？这就没有尼斯，
3: 他可能在一个叫做天使湾的海边，我也不具体，不是特别的了解。
2: 这对我来讲并不重要，
3: 反正比我这个假期看到的那个连云港的海稍微蓝一些。
2: 可不，他虽然在天使湾，知道天使多他一个不多，少的一个不少，但是我们这咱这还需要他呀。
3: 不需要啊，
2: 啊，
3: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种天使的存在，
2: 而且
3: 我们
2: 九九九
3: 的天友、听友，最关键全是天使，
2: 就是天使。
3: 嗯，
2: 那我们每一路就叫天使一条街嘛。
3: 啊，有朋友说了，
2: 啊，
3: 二位一开盘是准备火力全开了，
2: 那就准备突突他了，你知道？
3: 其实也倒不是，主要是我们今天节目上的比较急迫，我现在准备把我，你看看一下，我
2: 把包背上，
3: 包都背上，你知道为啥？
2: 啊，为啥？
3: 下完
2: 下班
3: 就
2: 能走，
3: 我马上就走，我不能再待了。你算从早七点，
2: 对，
3: 到他
2: 晚
3: 七点，你坐办公室里，哎，你试试，
2: 一个对时啊。
3: 但他看起来好像说，
2: 嗯，
3: 不是说特别的这个，
2: 可能大家见你的时间就
3: 体力工作什么的，
2: 见你的时间就四个小时分两段，
3: 对。
2: 但是中间大家是没看到小麦是多努力啊，比 TFBOYS 还努力呢，
3: 就是努力干点那个。不太出彩的活
2: 总结
3: 不出
2: PPT
3: 不出成绩的活
2: 周报是吧，
3: 没少干啊，
2: 都写齐了没有是吧？所以这你看这一你看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
3: 嗯，
2: 为了证明我们是直播，确实我们报完时间了，对吧？
3: 嗯，
2: 但是你想想看，对于那些已经工作的朋友，
3: 嗯，
2: 已经到了比方说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而且今天这会儿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快下班了，
3: 嗯，
2: 再有21分钟我们的同事们就下班了
3: 啊。对对对，
2: 今天5点半嘛，
3: 对，就是我们不算是你加班的同事，
2: 不算加班的同事
3: 啊，
2: 嗯，所以就是
3: 像老杨啊 Q Baby 这种按点走的
2: 假期，
3: 像小麦这种背好包就准备一到节目一报时就冲出去的，
2: 这些
3: 这就快到下班时间了，
2: 我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安慰他们，安抚他们，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对你，张麦
3: 如何去对我，
2: 就是对，就是面对你，
3: 那可能肯定是拿出
2: 你
3: 10%的诚意，
2: 对，
3: 和人生当中你可以最浓烈的这种情感满满的祝福。
2: 最后的时候，
3: 嗯，
2: 我们放一首7分钟的歌曲吧，好不好？作为结束，
3: 你可以放27分钟。
2: 关法门说，趁着 baby 今天不在，好好说说他。
3: 我觉得生活就是要这样啊，就是你快乐工作，
2: 要有松弛感，
3: 对，有时间的话就，关键有钱的话你就是好好有能力，能力范围之内的好好的享受生活，我觉得其实都是享受生活。
2: 我们之前曾经在这个假期结束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当中在聊到，说如果你要出去玩的话，一个职场中人，尤其是成熟的职场中人会怎么做，
3: 嗯，
2: 就是你出去玩不要告诉你自己的同事
3: 哦，
2: 不要发朋友圈，
3: 嗯，
2: 这是最基础的礼仪，对吧？
3: 嗯，
2: 所以我在今天上节目之前，我才知道 ，baby， 哦哦，
3: 那就是人家朋友圈你不看，
2: 他不给我屏蔽了，可能
3: 发可满了，
2: 是吧？九宫格都已经填上了，
3: 好容易找那么远一地儿，
2: 所以说。你知道 baby 不是你知道小麦，
3: 嗯，
2: 就是作为咱来讲，应该真的给自己，你看这些老主持人吧，成熟的有经验的，
3: 也给自己一些
2: 松弛感，
3: 这个，对，
2: 我们不要太紧绷了，
3: 也给自己多一些的犒劳，
2: 对，
3: 嗯，也要提醒一下大家，
2: 我们要不是舍不得大家，我们就真放假了，
3: 都不在这儿，
2: 跟万老师高低得拉着万老师一块出去，是吧？
3: 啊，带他干啥？还想上班啊？
2: 让他结账。
3: 还想上班，这班真没上够。
2: 真是没上够。
3: 主要是去想念大家。
2: 想念大家。
3: 确实是，就是7天不见，尽管说自己也在看着我们祖国的大好山河。
2: 大好河山，对。
3: 但是没有任何一秒的时间，
2: 嗯，
3: 脑子里是想起来工作过。
2: 没有。好好歇着就好好歇着。
3: 想不起来你们。
2: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一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先扔出来吧，好吧？嗯，国庆。

0: 国庆假期，你看今天就这样结束了。
1: 嗯，
0: 我们邀请大家来总结一下你的国庆假期。
1: 哦，
0: 你可能是一个里程，
1: 嗯，
0: 你也可能是一段生活，嗯，一段岁月，或者一段照片
1: 记忆，嗯，
0: 好不好？赵麦，
1: 可以的。
0: 你刚才说了，你到了这个连霍高速的一端。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一条连霍高速走到头，
0: 我要
1: 说走到头吧，但是就是基本是走到一个就挺远的，
0: 啊，
1: 接近海边的一个地方嘛。
0: 是，
1: 但是如果让我用三个字来形容，
0: 来说一下，
1: 就是这一次我的国庆假期的话，就是，特种兵
0: 哦。
1: 因为我是一个算是特种兵旅行爱好者。
0: 我发现了，
1: 每
0: 就是要去很多地方，时间排得很满。
1: 对，每一个假期我都是这样。
0: 嗯，
1: 我就是我最近两次是在自驾，
0: 嗯，
1: 包括之前就是坐飞机的时候，我也基本上要坐两程的飞机，
0: 哦，
1: 中间要再转乘另外一个城市，
0: 就是，
1: 因为
0: 五天他能坐两回飞机。
1: 对，我能坐两回飞机去两个地方。
0: 嗯，
1: 然后中间还要有一次租车去到一个三四个小时，就是相当于三个地方。
0: 我替公
1: 共
0: 交通谢谢你。
1: 啊，
0: 哦，
1: 而且我这行程因为是跟家人嘛，大家知道就是家人都是其实不同的一个个性，
0: 明白，
1: 组合在一起也算是你不得已的一个旅游搭子，
0: 这叫众口难调。
1: 对，但是大家有不同的一个性格，那家里面有那些就是
0: 喜欢静的，又喜欢闹腾的。
1: 对，你像我这种就是喜欢九宫格出片的，就是喜欢网红打卡的，那家里也有那种喜欢七点起来吃早饭的。
0: 明白了，
1: 就是喜欢辗转很多地方的，就是导致说这个旅程我会每天比上班还累。
0: 你会
1: 六点半定表，六点半就起来了。
0: 你会先期盘算吗？你比如说这个9月30号，
1: 我会，
0: 咱就提前预计好10月1号到哪，2号到哪，3号到哪，5号到哪，大概是这样。
1: 会大致有一个
0: 规划，
1: 但是没想到最后
0: 啊，
1: 本来已经规划的时间很短了
0: 啊，
1: 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还能减，
0: 做得更碎，
1: 还能回家更早，
0: 漂亮。
1: 我是2号出发
0: 啊，
1: 我一路设计是徐州停留一站，吃一晚饭住一天，
0: 嗯，
1: 然后之后呢就到连云港，因为它连霍高速往东的刚好一条线嘛，
0: 对，
1: 然后我是2号早上出发，
0: 嗯，
1: 4号晚上我在郑州吃饭呢，大家应该想就在路上，高低不得8-9个小时再堵车，
0: 对对对，就这一路。2号出发，4号
1: 回来了。我晚上在这吃饭呢。我可不是说4号，我赶到就是半夜回来。
0: 我
1: 回来直接睡，不是我在郑州吃饭呢。
0: 我用两个字来表达一下你这次的假期，就我一个旁观者来讲，丈量。用车轮去丈量，
1: 车轮丈量，
0: 对吧？
1: 你能说这不是一种旅行吗？
0: 是的，
1: 你沿着我们
0: 就是在路上，
1: 对，就是这个伟大的连霍高速，
0: 对，
1: 就是我们一边走一边看
0: 双向8车道、10车道，
1: 对，然后你看周边的风景，从北方逐渐就是步入南方的这种景观的变化，
0: 哦，
1: 然后从那种水墨风国风的水墨画，我们河南山水，
0: 对，
1: 然后一路再看到那种油画风，
0: 好，
1: 谢谢。那你能说这不是一种美？这也是一种美啊，
0: 是吧？
1: 嗯，
0: 就没
1: 还省钱，关键，
0: 对，
1: 你只需要2天的住宿，
0: 对，高速服务区住车里都行。现在
1: 我反正这是黄金周的节假日，
0: 嗯，
1: 我这次是消费最少的一次，
0: 你感受到了是吧？
1: 因为什么吧？就一个是。也是特殊情况，时间浓缩的更短了，
0: 压缩了
1: 你首先住宿它就2天的时间的话，就不产生更多的费用，
0: 对，
1: 再一个你选的地方不都是一些网红地方吗？当然你到这个黄金周哪都是网红地方，
0: 上车拍照，下车去洗手间，
1: 然后你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当然也就是别人都喜欢的一个景点，
0: 嗯，
1: 你肯定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买不到票啊，排不上队
0: 啊，
1: 停车场限流你进不去啊，这样的情况，
0: 对，充电满员，
1: 然后这一站你又省了，直接去吃饭，所以就真的很压缩成本。
0: 压缩成本，
1: 嗯，
0: 哎，这是麦姐的体验，
1: 嗯，
0: 一会儿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体验，
1: 嗯，
0: 我们也等等大家，您这个黄金周您都去哪儿玩了？
1: 嗯，
0: 您这个国庆假期，咱们来总结一下，可能几句话，或者语音或者文字都行，
1: 可以
0: 啊。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此刻已经开始了，您可以找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官方的视频号。
1: 对，为什么我们得跟大家通知一下？再不预告，我们视频直播已经开启了这件事儿，我们视频号快成负数了。
0: 可不嘛，
1: 快 夫四人在线了，
0: 对，拉人进来了是吧？来吧，邀请大家
1: 可以进一波啊，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
0: 哎，
1: 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0: 嗯，
1: 其实今天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可看度是非常高的。
0: 当然，
1: 第一个就是，作为主持人来说，你知道大家休完假。

0: 只能刷工作卡，
1: 这是其一。其一就是看我们大漂亮大帅气，
0: 这是状态，小美和小帅，
1: 小美和小帅了。然后其二呢，我们稍后的时间也跟大家来试穿一下我们节后上新的三合一新款冲锋衣，好不好？
0: 哎，各位，这会儿你看麦姐先
1: 一架子，这两个
0: 埋了个念儿，
1: 哎，还不认识我们是谁？一架子，
0: 私家车999。最合适的一家子，而且这次
1: 王菲有首歌你们都听过吗？
0: 什么
1: 什么？你是模特儿，我是香奈儿。
0: 香奈儿记得把广告费交一下。好，直接回复冲锋衣，先来看一下。
1: 我们都看不上的香奈儿的走秀。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年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0: 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1: 你看看小宁赞了我们的直播，丽斌他说你没有空调吗？
2: 看到老杨一直扇扇子，
1: 那确实有点热。
2: 我们不仅是没有空调，大家也别小看我们，我们也没有窗户，
1: 我们还没钱呢。
2: 我们有啥呀？
1: 我们只有我自己了，把自己奉献给大家。
2: 有奉献精神，
1: 感谢大家点赞。然后还有朋友在说，我小宁说，我记得老杨不是头发少吗？
2: 你也没记错呀，
1: 看着也不少。
2: 你记性挺好的。记性都怪好。
1: 你听说过有种技术叫种植头发吗？就是这，我后来了解了一下，种植头发其实就把你哪个地方头发多一点，然后给它种到少的地方。
2: 这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1: 对，
2: 你是成功的那个。
1: 我属于就是我把你看后边，大家直播的时候只直播正脸
2: 啊，
1: 所以把后脑勺这会儿是秃的
2: 啊，
1: 反清宫戏。
2: 你是属于就是前面头发多，
1: 他只都把后头都挪到前头了
2: 啊，
1: 是这种。
2: 剪出来的这个发型，
1: 以前叫大背头，这是大盖头，知道谁知道？
2: 倒翻的一种，
1: 哎，遮前头了啊，遮前头，大家就
2: 咱有必要在时尚的这个角度指点大家，
1: 没有，至少做个，
2: 大家有必要听我们的吗？
1: 至少做个反面教材吧，是吧？但是你看，有朋友已经说了，回复了这个叫什么来着？
2: 冲锋衣啊，
1: 冲锋衣，确实您是很懂的。因为情侣的三合一冲锋衣来了，因为在之前咱卖软壳冲锋衣的时候，
2: 是单层
1: 的，
2: 在节前跟大家来上，就真的是卖的非常的疯狂，
1: 超火，
2: 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第一催发货，
1: 对，
2: 第二催什么时候能上一个秋款的三合一，
1: 对，
2: 就有内心的那种，
1: 这就三合一嘛，就是里边带抓绒的，
2: 朋友们、到手了，
1: 哎，
2: 同时呢，趁着我们国庆假期的福利，大家都可以来入手一下我们上架的2026新款情侣三合一冲锋衣，
1: 您来值了。
2: 大家首先知道，我们999一直以来就只为朋友们来选择品质高、最关键、花钱少的性价比款。
1: 那你可不，
2: 对不对？这性价比爆款就跟我自己的这个旅游设计一样。这款三合一的冲锋衣，它本身就是出自福建泉州的大厂，国内户外的服饰的一个核心的产业带，商场里很多就是大多数的这个冲锋衣其实都是出自这里，
1: 他们
2: 同一个厂家，同一个流水线，同一批师傅，
1: 就是做代工的，
2: 对，
1: 就是把牌去了，
2: 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来做代工、
1: 哎、
2: 所以它的做工、面料、版型全部都是对标到的专柜大牌，
1: 对，
2: 正规的3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但是我们为什么能拿到这个价格，大家有朋友问我什么牌，没有牌子，
1: 哎，
2: 我们就是不为品牌溢价来买单，
1: 对，
2: 跟大家直接从工厂订购，源头发货，100出头就让朋友们来入手专柜6-700品质的户外冲锋衣，
1: 所以正规3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
2: 是，
1: 所以我们说了啊，再说真本事，它的内打是实打实的330克的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别暖和。
2: 老杨介绍着，我跟大家那个视频端来试穿一下，如果有朋友就是一边听想看看它长什么样子的话、
1: 哎、
2: 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1: 此刻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为您请到的大模特，模特儿，
2: 大模特儿
1: ，来吧，就这马上亮相亮眼。
2: 我还有个老模，一会儿让老杨
1: 操老模。
2: 我们这不是说那种
1: 是老模圈吧，还是老模？来吧，这个今天要请我们的模特儿是做好准备啊。这会儿我把话筒先给他带下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说我觉得冲锋衣就是这样。你这穿到身上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不是真正好东西了。内胆330克的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不显胖，关键是特别显身材。而且
2: 我们对模特的选择其实也是有门槛的。

0: 我们受众就是跟我们一起成长差不多同年龄的，
1: 跟我们体重也
0: 差不多中年，对，我们不可能去找一些说什么就是那种这个90斤
1: 一米九九十斤
0: 90斤，因为他穿出去的效果不是朋友们到手之后看到的效果，
1: 这就是邻家
0: 对
1: 好好姐妹是吧，好兄弟之间的，
0: 我们不搞那个什么卖家秀买家秀，大家就是看到的就是你自己试穿上身的效果，
1: 叫有句话叫所见即所得，
0: 对，
1: 哎，
0: 我穿啥样你们穿上就只比我好看一点，
1: 只比我们好看
0: 好看一点点，
1: 你放心，
0: 然后也不，大家别想着说我穿上会比小麦好看很多的，可能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因为我也不是完全不好看的。
1: 有999主持人这碗酒垫底儿，什么样的衣服咱都能对付，知道吧？
0: 嗯，所以视频观啊，大家私家车这个私家车999的视频号，
1: 哎，
0: 你可以去搜索一下，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可以一键进入进来了。
1: 私家车999，我们是，
0: 对，
1: 小麦展示着，我介绍着，好吧？
0: 好好，
1: 就是这是什么呢？这个立体的连帽设计，再加上袖口的魔术贴，一点都不钻。风，而且外层它是什么呢？高密防风防水的面料，叫三防面料，耐磨抗刮蹭，而且呢秋风冷雨稳稳的都能够挡在外头，
0: 是的，
1: 里头是干干爽爽，它还是有个非常好的一个透气的设计的，
0: 是因为里面的这层绒，大家看到的这个黑色的这层绒，它不是普通的摇粒绒，
1: 对，
0: 它是比摇粒绒这个成分
1: 叫银狐绒，
0: 银狐绒要更贵，
1: 对，
0: 就是它的这个保暖性透气性它的贴肤度同时不起静电都是要更这个技艺高超一些的，
1: 对，
0: 也是更高端一点的一个内里，
1: 暖和但透气，
0: 这个，对，就叫做银狐绒，
1: 哎，
0: 同时我们这是一件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的衣服啊，大家看到我穿的是一个三件合一的，
1: 三合一的
0: 啊，大家也可以
1: 里边带内里的，
0: 把那个里面那个内芯啊
1: 给它摘掉，
0: 摘掉之后单穿一层，
1: 对，
0: 在初秋或者夏秋过渡的时候，夏末的时候你去穿就没有问题，
1: 就初秋单穿外壳就行，
0: 对，
1: 清爽透气，
0: 你出去玩登山就直接加上内里一起去穿，包括在冬天有朋友穿薄一点的大衣或者羽绒服，怕冷，然后也可以把里面那个内芯去下来，
1: 对对对，
0: 在里面单独去穿一下，所以非常方便，
1: 对，
0: 一个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的轻户外衣服，
1: 对，寒冬的时候这两件合一加一起，双层锁温，所以您这会儿在私家车999，回复一个冲锋衣这三个字就行了。
0: 有朋友说有点臃肿啊，小麦是这样，
1: 你
0: 首先我穿这个号啊，
1: 对，
0: 不是太适合我，
1: 穿的是小号的。
0: 我跟大家，因为大伙儿找了一个就是最小号的，因为我虽然说就是属于是一个正常身材，
1: 不一点都不魁梧啊，
0: 但是我不至于说能穿小号，朋友
1: 穿衣显瘦脱衣有肉就属于这种啊，
0: 那不能就是不
1: 就模特
0: 不敢保证，
1: 咱是不是
0: 不敢保证啊，
1: 咱也有肉但是穿衣就藏起来的肉但是这会儿
0: 就是这个号会稍微来讲小一点，但是我建议大家就这款衣服大家去选码的话，冬天特别是加绒的衣服，买大不买小，
1: 给自己就平时比方穿 XL 你再加一个 X，
0: 对，
1: 你平时穿
0: M 直接下 L 号
1: 就行，
0: 对，这么去下。
1: 再说价格，这价格是更香了，因为它这个尺码从 S 到四个 XL， 从80斤到200斤全覆盖了，
0: 是
1: 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
0: 七大主流的色系，待会儿让老杨跟大家来试穿一下那个黑色。
1: 好，黑色也是一个收缩色。
0: 我给你看一下，老杨穿上这个会更小。因为这是一个女生
1: 尺码
0: 中码，
1: 对，中码
0: 女生的中码，
1: 因为小麦喜欢这个彩色的，她就选的粉色的，
0: 其实我更喜欢老杨手里的
1: 这一件是更合适，我们这样邀请大家进我们视频直播间，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展示一下，
0: 广告期间跟大家也来展示一下，
1: 说说价格吧，好吧，
0: 好，说说价格，
1: 这个专柜是6700做工的三合一的冲锋衣，工厂去掉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就不到200块，今天咱们渠道专属的直邮价格包邮啊，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你知道商场平时他要有一个柜台，
0: 这可砍不少，
1: 哪怕就是中厅的一个位置他要租用的话得多少钱，你知道吗？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不到120，
0: 对，
1: 买两件再打九折，合一件107，100块钱出头，110块钱，你穿三季，您就说110块钱，咱出去到健康路去买件 T 恤，你都很难。
0: 是的，
1: 想想吧，
0: 就是，包括家里面的有一些老年人，你要跟他送衣服，是吧？你买太贵了，
1: 对，
0: 父母不开心，
1: 对，
0: 你就买一些高性价比的。包括孩子去上学，在秋冬季节，
1: 对，
0: 就是到初一的孩子很多就不需要穿校服，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了，我们没有必要买太贵，
1: 对，
0: 就是这个价格包括这个品质是绝对值得朋友们入手的，回复冲锋衣来留一下我们的价格啊，一件包邮119，两件我们再打九折。

0: 和一箭下来，
1: 对，
0: 107，速度回复冲锋衣，因为今天早间很多朋友是两个颜色，
1: 对对对，
0: 就是两款这样下，因为更便宜，
1: 对，
0: 所以我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售后也全包，
1: 对，
0: 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
1: 直接回复冲锋衣就行。
0: 对，我们商城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但大家不要说我退换2次3次啊，
1: 对，
0: 就是选好颜色，
1: 您选好，
0: 选好颜色就是退换一次吧。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活动只剩下3天的时间，
1: 你看，
0: 就是只厂家只给到我们3天的时间，没有那么多的货。
1: 对，
0: 因为除了我们跟这家这个
1: 这是商家了，
0: 商家他、
1: 就是、工厂啊，
0: 对，工厂是跟很多。这个户外的大牌，
1: 人家工厂不会说我生产的只给4家车999，人家
0: 还有体量还是没有那么大，
1: 人家全国的很多的这个都会，商家都会跟他从那儿进，
0: 所以我们只销售3天的时间，
1: 只有这3天，
0: 大家速度回复冲锋衣。
1: 对，
0: 如果此刻你刚好就是你喜欢的颜色，有你自己合适的尺码，大家直接入就可以了，
1: 来吧，
0: 回复冲锋衣抓紧下单，
1: 我也试一试。你看这个优果宝贝问到一问题的，我想买这高保湿霜，不会有假吧？首先4家车999的山水时光商城从来不会有假，
0: 一码一溯源，
1: 你要是买到假的，我告诉你抄着了、我假一赔10。我跟你讲，
0: 从哪来过哪关到哪去，一目了然。
1: 而且这个说到这个冲锋衣了，节前臭蛋盒买了，我记得有印象，他说杨哥，我节前买了3件冲锋衣，2件对自己来讲尺码还挺合适的，我这个 2XL 我觉得有点紧，换了退了换成了 3X、这不就完了吗？所以说节前买冲锋衣，节后就想上厚冲锋衣，我还得再买，就是你买，
0: 就是我们上的这款厚的，也是后台很多的听友给我们定的。
1: 对，但是我问一下，你直接，因为这是我们的粉丝听友啊，你买那冲锋衣值不值？你就节前买那个，
0: 你自己说款型，就版型漂不漂亮？
1: 软壳的那个值不值？
0: 松不松弛？
1: 松不松弛？这会儿我们这会儿正好，我们邀请收音机前以及网络那端的朋友，有空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
0: 看一下。现在老魔要帮大家，
1: 老魔圈要来了，
0: 要帮大家来试穿一下，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中性色啊，
1: 这中性色，
0: 这是一个黑色拼米灰色，
1: 对，
0: 黑色拼米色的一个拼色，对，这个女生穿也非常酷，很好看。
1: 我直接
0: 男士也可以忙入的一个颜色，
1: 全拉开，因为这个是小号啊，对我来讲太小了。
0: 这个你要把这个去掉，
1: 我先把内胆去掉。
0: 行，
1: 前两天有朋友在问说，哎，当时咱们软壳冲锋衣上的时候，说有没有3件就是带内胆的？这不是今天就来了吗？
0: 对，
1: 所以
0: 但是他只来3天，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冲锋衣。
1: 我们说价格啊，就是出厂价是199，但今天省掉所有的这个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119，
0: 是
1: 119，所以买2件再打9折，合107一件。
0: 对。
1: 所以
0: 我们看到臭蛋盒已经在跟我们说了，他说绝对值，是之前入手了我们这个单件的啊，就是单层的那个冲锋衣的，
1: 说
0: 全家人都很喜欢。
1: 你看我把它拆开之后，小妹，它内里
0: 银狐绒，
1: 然后
0: 内里拆掉了，
1: 内胆我拆掉之后，它在袖口这个位置还有个扣嘛，你把它解开了，可以把袖子蹬出来，这个确实很软，然后
0: 就是非常的舒服，它是就是那种糯米感的一个肤质。
1: 你先帮我拿一下，
0: 我要给它起个名字叫小糯米，
1: 这是跟 baby 家狗一个名字是吧？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把右袖子的这个扣也都拆开，大家看一下，这你直接展示就行。这最不怕的就是笔，因为这冲锋衣每次都展示特别，这是你看。
0: 大家看到这个是它的一个内里绒，大家也可以去单穿哈。
1: 大家瞧瞧，
0: 对，在办公室里面啊，上班啊，是吧？就是到领导那儿去开会都非常方便。
1: 而且现在冲锋衣，你想作为职场众人的标配了。你看我现在拿的是一个多大码 ？M 码的。
0: M 码女士的。
1: 165的。
0: 165。
1: 我上身试试啊。我们再次，
0: 如果老杨穿上有点紧，大家就是放心，他不是说版型不合适，而是他试了个女款。
1: 我165的，
0: 我们没进男款。
1: 刚才麦姐跟我说的时候，老杨你待会儿试那个，你才显得小呢。我说是，没想到是衣服小，不是年龄小。大家这会儿可以在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公众号，您直接点进来，直接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就行了。
0: 是啊，我们让老杨看一，试一下，是因为我觉得男士穿这个颜色很好看。
1: 因为我这里边有 T 恤，然后有衬衣，我3件，而且我穿个165的，
0: 叠搭呢，在
1: 比较胖。但是话说了，你看，整个
0: 是很精神的，
1: 是吧？这个 材质是 OK 的，
0: 是的，小棉在我们的视频端回复冲锋衣了，
1: 我手指的位置，点我们头像进去，
0: 对对，老杨指的那个地方，私家车999的公众号一键点进去，里面有一私信，在那儿回复冲锋衣，抓紧下单。我们这款冲锋衣目前的价位呢，三合一啊，一件是119，两件下单再打九折，合下来一件107，
1: 两件加到一起还不如原。

0: 来一件的价格了，相当于
1: 对
0: 200块钱嘛，两件就是214。
1: 嗯，
0: 你看200块钱出头，
1: 嗯，
0: 你平时买件品牌 T 恤你都很难。
1: 对，
0: 所以这个面料是很 OK 的。我们再来说说它这个，因为它是连帽的这种设计嘛，
1: 嗯、连帽
0: 啊，而且内部的这个，我这个不知道让朋友们能看到吗？嗯，那就是整个的内衬材质，
1: 嗯、
0: 而且它是非常的
1: 袖口有魔术贴，
0: 袖口魔术贴，
1: 它能保证你不透风，
0: 很标准。
1: 因为我们说它是一个轻户外嘛，是能适配大家爬山这种场景的，比如说防风，就有三防的科技，
0: 对，
1: 防风、防雨，大家不要想到防大雨啊，我们不是那种雪山功能性的冲锋衣。
0: 你要是冷冷的雨水在脸上胡乱的拍，您就不建议穿。
1: 节前那种小雨的天气是没有问题的，
0: 而且很透气。
1: 对，三层的冲锋衣，目前的价格一件是119，我真的不敢相信。
0: 两件是107一件，
1: 我就觉得这199稍微合适一点，
0: 我都觉得合适。所以这个
1: 119是真的确实太便宜了，大家就回复一下冲锋衣一件锁单了。
0: 只有3天，今天是第一天，
1: 嗯，
0: 所以说这节后我们给大家带的一波福利，今天第一波，
1: 嗯，
0: 今天两位主持人我们也上车试了，
1: 老模，
0: 您对，还有周末那个中年模并没高兴是吧？您直接回复冲锋衣就行，因为想想看，有时候给孩子买，家里边小朋友到学校去是吧？这个蹭了抹了，
1: 不让他穿的始祖鸟攀比，
0: 什么鸟也不行啊！
1: 什么鸟？
0: 我跟你说
1: 什么特啊？
0: 对，反正那玩意儿什么 F 是吧？
1: 嗯、
0: 其他我就觉得是什么价格合适最好。
1: 嗯，
0: 而且关键里边那个绒，你再晚点，这会儿是初秋，
1: 嗯、
0: 你到深秋11月份的时候，你再去穿里边单穿的那一层那个叫银狐绒，
1: 嗯，
0: 也很 OK 了。
1: 是的，
0: 也挺帅的，一点都不闷气。
1: 车丹和说，我还是选绿色，三层的冲锋衣、
0: 嗯、
1: 其实我们颜色一共有7个啊，
0: 一共7个，
1: 男士女士都非常多的选择。如果说男士的话，你还可以去下一个有纯灰色，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
0: 好吧，
1: 黑色也是一个万能色，大家就直接回复冲锋衣一键锁单，
0: 就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冲锋衣。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3: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4: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5: 今天的问题是，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6: 为什么呢？
5: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6: 变油了呢？
5: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的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 洗头发，
6: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5: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6: 辅助工具，
5: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90%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6: 你学会了吧？
5: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7: 白了个白，
5: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0: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1: 我是小麦。
0: Welcome back。
1: 今天呢我们也跟各位来互动了一个话题，邀请朋友们都一起回顾一下自己的假期。
0: 您这个假期都是怎么过的？这个总结一下吧。几句话也行，语音文字都行。私家车999，你看那儿，你看人家这位谁，李老师先来发来了信息。你看关注我们节目。
8: 视频号直播在哪里？
0: 视频号直播，您在微信视频号那栏里边搜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而且您这不是给咱们
1: 的想感受咱俩的盛世颜值，就是
0: 对对，这样的盛世颜值，还有那优秀的模特身材，对吧？
1: 我们全靠冲锋衣衬托呀，
0: 都是命啊，本命冲锋衣了，是吧？所以您直接找到我们就行
1: 啊。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和关注。
0: 对，然后呢，还有朋友在说到了，说什么呢？说这个想买自己的这个面霜怎么办？您一样在我们的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面霜就行。我们一会儿再介绍。但是你看，有朋友说在家天天刷短视频，虽然内容都雷同，但是可上瘾。
1: 就是复盘这个假期是怎么过的
0: 啊？对。就是
1: 我也会，就是特别在每一次这个节后，就是假期
0: 当中
1: 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一定会刷那个红果免费短剧。
0: 好，
1: 因为什么？
0: 然后接着两倍速是吧？
1: 最后一天的时候，人会往往面对上班比较焦虑。
0: 你说的对，
1: 他可能就是各种压力啊，或者说有一些这种负面的情绪都会过来。你怎么样去让自己依然沉浸在假期当中，不去想更多工作的事情？
0: 是的，
1: 我就会看短剧。
0: 哎，
1: 因为他就很一看，他一般是87集起步。
0: 你知道，今天中午在吃饭的时候，
1: 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呀。
0: 那个饭店的老板在跟旁边吃饭的食客当时在聊天，然后我当时在听，然后那个食客是什么呢？拿个手机一边吃饭一边在看这个短剧嘛，这红果果绿泡泡，对吧？红果果在那看，然后现在
1: 西红柿，
0: 人家喜欢看这个是吧？喜欢看这个东西。其实老板用了一句话，我觉得特经典，就是 这个短句呢就相当于是以几句话就能搞定的道理，
1: 嗯，
0: 用了80集来向你诉说。
1: 对啊，
0: 所以
1: 是这样的呀，
0: 就是觉得
1: 因为现在它，特别是 AI 短剧嘛，现在更加流行的是 AI 的短剧。
0: 对，
1: 然后 AI 的短剧它就是聚焦的这个事情啊，
0: 对，
1: 它就更小。
0: 对，
1: 以前它可能说你大总也好，穿越也好啊，它前世今生它会给你讲述一个比较长的就是故事线，
0: 各种铺垫，
1: 这个不会。
0: 嗯，
1: 它就是把一个比如说占你车位了
0: 啊，
1: 咋样让你挪走，拍到100多集
0: 一件事儿。
1: 对，
0: 我的天哪。

0: 同学聚会，一个人不请客，比如说我让你去，就让你帮我买单，但跟其他同学说是我请客的，老让你这么买单，就是要回这笔钱，能拍100多集。
1: 至少是一种补偿吧，相当于是生活当中的一种缺位的代偿。但是你知道节后不想上班，很多人都说，哎呀，今天特别不想上班，能不能再多歇几天，周四周五歇了呗，周六为啥还要补班啊，是吧？就是内心当中其实不想上班，这其实很正常，这是大脑在抗议。
0: 想上班呢才不正，
1: 那很不错了。对吧？这才正常。假期当中新鲜有趣的活动，因为让大脑持续的分泌多巴胺，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那假期结束咱回到日常，今天假期第一天，这些多巴胺等等这些兴奋的神经递质水平在骤降。
0: 对，
1: 所以维持精力的这个去甲肾上腺素等等这些系统没能够及时跟上，所以大脑就会出现动力不足的状态。所以今天有点蒙圈的状态很正常。
0: 其实你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慢，
1: 对，
0: 非常正常。
1: 这叫多巴胺戒断，这是体内高多巴胺的环境到低多巴胺的环境的一种切换。空虚、失落、动力缺失很正常。
0: 对，包括大家觉得就说我对未来好像觉得有一点迷茫，我找不到方向，这都正常，大家都找不到。
1: 就这几天
0: 老杨我俩也不是说找得可好，
1: 对对，
0: 也没啥方向，都一样，
1: 彼此扶持着呗，还能咋地了，对吧？孟迪说你看，所以我就把什么年假全请了，都给假期都续上，
0: 刚好跟假期续上了。
1: 就你看请三天假也对，
0: 你是 Q Baby 的朋友吧？
1: 我觉得是。此刻你是不是在法国在海滩之上，是吧？所以这个不想上班多巴胺戒断很正常。再来给大家说个提气的事儿吧。你看啊，就是我们在节前，马克说老杨没我帅，
0: 老杨我们
1: 承认，正常，
0: 也正常，
1: 瞎说啥大实话，是吧？
0: 也正常。
1: 马克啊，但是这有一点，给他说个提气的事儿。节前我们卖过大概有两周一周的这个大闸蟹。我刚才跟小麦广告间隙还在说呢，我说我自己都买了很多送朋友送亲戚，
0: 我也是
1: 自己留的。我跟小麦说，我说咱该兑大闸蟹了。
0: 该兑换了，
1: 该兑换了。你看这个10月8号了嘛，我们说了
0: 是十月，就是吃的时候，
1: 中旬、中下旬，11月上中旬这一段
0: 最肥美的时候，
1: 最肥美高黄，这个叫什么黄螨？所以。有些朋友就说，哎，你说吃大闸蟹有一点啊，食物有一点叫相生相克。
0: 有，
1: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而且之前曾经有一个传说叫什么，
0: 大闸蟹和柿子不能一起吃，
1: 对，哎，会中毒。今天我们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个事儿，专家辟谣了，
0: 辟谣了啊，
1: 这个是叫什么，螃蟹跟柿子不存在食物相克的事儿。
0: 哦，真的，
1: 这叫什么，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危言耸听。
0: 明白了，
1: 那些传闻说呢，说柿子里边有这个叫鞣酸呢，说如果你空腹吃，一次性大量的吃柿子，鞣酸容易在胃里形成硬块，容易引发肠胃不适。还有一种说法说螃蟹腹部有一层的黑膜呢，说是这个重金属的聚集地，一定得撕掉。其实这种说法也并不靠谱，
0: 一口下去最香了。
1: 对，那可不。蟹黄外面那层黑膜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它其实相当于螃蟹体内一层包裹内脏的结缔组织，没有什么毒性。如果觉得口感不好，撕掉也行，和这个有毒没有关系。所以说这也是人家央视啊专门有这个专家站出来说辟谣的，所以您放心去吃。螃蟹蒸的时候一定是蒸熟了，然后呢记得蒸的时候让它躺那儿，螃蟹躺那休息一会儿，是吧？一会儿红了它就熟了，所以记得及时在我们这儿买的蟹卡及时去
0: 及时兑换
1: 兑换啊。
0: 然后吃的时候不要有那么多的心理负担，
1: 对，记得好胃口。但是有一点，吃的时候别给我们发照片我们挺气人的，是吧？
0: 特别要注意，
1: 好吧。
0: 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聊了，在这个假期你是怎么过的？有朋友已经开始跟我们来分享了。
1: 阿妹啊发了信息了，他我这两天爬了4次洪崖洞、解放碑，我渡了6次长江啊。
0: 为什么是4次洪崖洞？
1: 去玩什么网红景点啊？
0: 我当时去了，我一次都没上去。
1: 对对，
0: 因为我上不去。
1: 对，我人太多，
0: 人太多了，我到那条路上就已经走不过去了，
1: 急翁不动啊。但是话说了，洪崖洞你不觉得应该是远远的看的特别美，看夜景？
0: 它有一点像江西有一个景区叫望仙谷。它也是有两点，你一个是要远看，另外一个是要在晚上。
1: 对 对
0: 就是你要让它灯亮起的时候。
1: 对，
0: 白天去看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平平无奇。
1: 很有点像那宫崎骏的那个漫画，他当时借鉴的就有洪崖洞的这个体验，这种感觉。
0: 但是我觉得，即便在假期，就是人多也好啊，就是看人头也好啊，还是心情好，
1: 挤着也爽。
0: 也高兴，
1: 有没有这感觉？
0: 那有人庆，有人气，你为祖国庆祝就得热闹。
1: 你知道，
0: 你一个人，你到哪儿都小众景点，就你一个人，
1: 就你一个人孤孤单单，
0: 这没意思。
1: 对，心里边有点，那景点告诉我在哪
0: 儿？多冷清啊！
1: 那没意思是吧？我跟你说，这个假期我去了哪儿？这个假期我去吃了一碗热干面，排了40分钟。
0: 啊，你在哪里？
1: 我去
0: 武汉啊，
1: 武汉啊，武汉。然后有几家特别有名的那个好吃的，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去吃嘛。
0: 啊，老杨是这样，他是吃我们大闸蟹好，他就年年复购。
1: 我每年去复购。
0: 啊，他喜欢去武汉吃小龙虾，他年年去。
1: 每年去。
0: 他周周去。
1: 对。
0: 一到周末他就去。
1: 我一会儿让张小麦看看我拍的照片，可好看了。所以，哎，您，
0: 那你先给我那个解除那个叫什么呀？
1: 这朋友圈这个限制
0: 。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如果您啊还想买这个叫什么冲锋衣，私家车999，点我们的头像进来公众号，直接回复冲锋衣仨字就行。
0: 行，想买我们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这会儿呢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了啊。
1: 好嘞，
0: 这也是考虑到过了寒露节气，也就是今天，昼夜温差会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一个季节。皮肤缺水，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只是我脸上会有爆皮这种现象，
1: 那不是，
0: 是属于一种敏感的现象，其实不是，和土壤缺水有裂纹，它是一个道理，长期缺水的。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你的脸就会看起来会比较松，会有那种有一点垮的感觉，不是很紧致。同时的你的假性皱纹很有可能会转为真性，所以呢，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
1: 没错，
0: 在这儿呢，我们999跟大家来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
1: 对，
0: 这个是但凡自己身边有朋友去免税店，大家都让朋友带过吧。
1: 真的大白盒子吗？就我们家也在用。
0: 偌大的一瓶，
1: 就特别大，
0: 深层锁水72小时的，
1: 对，
0: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常年销量榜的，一个销冠。
1: 有人叫它美国大宝，
0: 还有人说全球每8秒，这不是有人说了，这是一个数据，数据的总结，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一个销冠的面霜。
1: 是的，
0: 就是第一。就是屏障受损的时候存不住水，它不是普通的那种面霜，
1: 对，
0: 是很多的这个美妆博主的一个推荐，
1: 对，
0: 同时它性价比非常高，
1: 是，
0: 也是有它非常就是常年主打的两样成分的，跟大家来讲一下。
1: 高浓度的精纯角鲨烷，而且这个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
0: 对，
1: 用的就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来萃取，能够长效锁水。另外一个神经酰胺 Pro， 这脸为啥干，就是因为皮肤屏障有些受损，你存不住水。这个神经酰胺呢帮助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
0: 是。有朋友说回复关键词什么面霜。
1: 面霜。
0: 就回复面霜就可以了。
1: 私家车999。
0: 年度爱用。很多美妆博主都说它是年度爱用。包括敏感肌的一个福音。就是但凡身边你有那种容易换季的时候皮肤发红的朋友也都会去带科颜氏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实验室。风格，
1: 对，
0: 实验室风格的，
1: 因为这个叫什么来着？科颜氏的本身
0: 植物科技
1: 药妆品牌，
0: 对，
1: 它算是药妆品牌。
0: 哦，对对，药妆品牌，
1: 对吧？而且它是什么？说到专柜了，一罐630块钱，这是我们家为什么在用呢？就是一大罐厚厚的，我
0: 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1: 我们俩人用大半年没问题，所以这个一罐125毫升。专柜630，今天一瓶299，
0: 还不到5折，
1: 不到5折，
0: 但是没完。
1: 前50名下单，我们再给你发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
0: 啊，不是，别不能乱啊！
1: 就是、
0: 不能乱、啊，
1: 就是买一送一，
0: 买一送一，
1: 买一送一，就是相当于是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就是299。两罐
0: 啊，
1: 这不就送一罐吗？
0: 3罐是真拿不了
1: 啊！给您发2罐啊！
0: 对，前5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299，相当于到手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
1: 不到150块钱一罐。
0: 你可以自己用一罐，跟妈妈来分享一罐，
1: 这特合适。
0: 这个入冬了，皮肤一起好嘛？这样的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细纹。赶紧回复面霜来下单，要前50名才能享受我们买一送一这样一个机会。
1: 刚有朋友问到说，你们这。真不真？我告诉你，您要从我们这儿买着假的，您算抄着了。为什么？假一赔十，我们都不用讲，全部都是您随时可以正品保真，刮码直接查询。
0: 是的，
1: 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从哪个口岸进到咱国内来。
0: 对
1: 啊，
0: 正品保真，资质齐全的。我们买一送一的活动，今天一样倒数。第三天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倒数的第三天，
1: 就是、
0: 每天仅限50组，
1: 一大罐，我跟您说用大半年，
0: 是，
1: 所以
0: 我们是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的一个售后的保障，顺丰帮朋友们包邮到家。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面霜来一键抢单了。
1: 这科颜氏家里边两大宝贝，一个是这个面霜，这大白罐的，还有另外一个是金盏花的水
0: 啊，对对对，
1: 对不对？就是他们家两样，你看是不是？
0: 嗯，
1: 行家呀，是吧？
0: 老杨去免税店，啥性价比高带啥
1: 都得买，是吧？这个真值，不到150，您
0: 确实值。
1: 面霜就行啊。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3: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4: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鱼生火，肉生痰，到底怎么吃才最健康？这段时间我经常看到群里有人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青菜保平安，什么红烧肉糖醋鱼吃了不健康。那么这些话到底有没有科学道理呢？今天呢，佳宇就给你来认真分析分析。
5: 为什么呢？
2: 一提起鱼，很多人的想法就是
5: 鱼啊是发物，
2: 吃多了上火，开刀手术的病人更不能吃，容易造成伤口不愈合。
5: 麻烦停一下，
2: 鱼真的是发物？首先现代医学上压根就没有发物的说法，民间定义为发物的食物名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各地对于发物的定义都有所不同，但是鱼虾一定都占据一席之地。产生这种错觉的主要原因啊，是这个鱼肉体内水分多，含氮物质高，游离氨基酸丰富，这就导致了鱼肉比较容易腐败变质，造成大量细菌繁殖并产生生物胺。生物胺广泛存在于动植物组织中，发挥着重要的生理作用。可当生物胺在体内聚集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就会变得有毒性，并且引发一系列的症状，会引起头痛、恶心、呼吸窘迫、心悸、红疹、血压升高等过敏性中毒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休克死亡。早些年人们在水产品的运输和储存方面知识匮乏，也没有严格的检疫程序，水产品从海边运往内陆，可能早已经腐败变质，布满了大量寄生虫，这样的鱼肉送上病人的餐桌，自然会让原本虚弱的患者病上加病，甚至一命呜呼。加上古代医疗水平也有限，搞不清楚状况的大夫干脆就把责任推到了鱼身上，也就有了
5: 鱼生火的说法。
2: 和鱼差不多，很多脂肪含量高的食物也会引发过敏，这些过敏反应会导致哮喘发作，加重哮喘的症状，于是脂肪含量较高的牛羊肉就被冤枉地写进了发物的名单，成为忌口饮食之一。其实只要不过敏，肉类本身并不会引发哮喘，但长期的高油高盐饮食会引发肥胖，肥胖才是引起哮喘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最后，萝卜白菜确实是属于低致敏性食物，含大量水分、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确实有一定防治哮喘、保护肺功能的功效，但距离保平安还差得远。长时间只吃萝卜白菜，非但不能保平安，还会导致营养不良，诱发更多更严重的健康问题。所以只要鱼类肉类食物的食用量合理，饮食结构均衡，是不会对健康人造成不利影响的。另外手术大病初愈的人更应该摄取足够的鱼和肉，如果严格避开所有发物，导致没有补充足够的营养，反而不利于伤口的恢复。综上所述，大鱼大肉不可怕，摄入分量是关键，但饮食不健康，营养均衡才能平安。
6: 白了个白，
7: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8: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9: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的世帝气氛组。什么意思？沙皇帝的气氛组胡晋思。别人沙皇帝要么逼宫上位，要么死得轰轰烈烈，他倒好，只敢假传圣旨搞暗杀，最后呢还因为自己心理素质太差给自己给吓死了，这操作也是没谁了。胡晋思啊，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权臣，出身湖州的贫寒家庭，17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学问有成啊，于是呢想去挑战科举这个副本，结果呢考场上没想到那是学霸扎堆，他刚下场就被三镇出局了。这文科不行，于是怎么着呢，人家说那我就当个体育特长生吧，报名参军，就投到了钱镠的麾下。钱镠是谁呢？就是吴越国的建立者，也就是创始人了。 当时呢，这钱镠啊是刚和这个军阀田赟议和，要把自己的儿子钱元贯送去田赟的地盘去当人质。这趟行程呢，您想想那是相当凶险的，谁去谁就是杀鸡儆猴那只鸡，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给这人质当随从。但是这胡进思不一样，他准备啊自己开一盲盒，就跟着这钱元贯走，万一成了咱就功成名就，成不了那咱就愿赌服输。谁知道这胡进思直接开出了一隐藏款，这钱元贯不仅是成功回国，还当上了吴越国的新国君。

胡进思，你想啊，那还不成了龙头功臣？那官职必须得水涨船高啊！这公元945年，胡进思已经做到内衙右统军使的位置了。这当时呢是内衙上统军使，大权独揽，这个让国君呢非常的忌惮，那就想啊，得削他军权呢。于是就找到胡进思，给他个剧本，说你按照我这演啊。这胡进思说，那得嘞，那咱们就发挥吧，那不谁让咱是影帝呢。于是呢两个人配合着，就忽悠着这内衙上统军使啊放弃了兵权。这胡进思也算是踩着自己老上司的人头，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到了公元947年，这国君钱弘佐离世，钱弘宗继位，这胡进思也算是四朝老臣了，那就开始飘了。那于是决定啊，我要开始把持朝纲，左右朝政。但这新皇帝钱弘宗年轻气盛啊，对不对？不气盛怎么叫年轻人呢？那完全忍不了啊。这胡进思觉得自己是爷爷辈的人啊，你一18岁的小皇帝，我能在你面前装孙子吗？这皇帝心想，那我年龄虽小，但我官大呀，对不对？你还有人比我够官更大吗？我是皇帝啊。所以两人这么一杠上啊，这钱弘宗啊就开始密谋啊，说这除掉胡进思。这边的胡进思也琢磨，说那不行，我也得把这皇帝给废了。于是呢他就先下手为强，发动兵变，要废除这皇帝钱弘宗，要立钱弘处为皇帝，还想让钱弘处动手先杀了皇帝。但是呢这钱弘宗和钱弘处啊，这俩人可是兄弟啊。这胡进思啊，这如意算盘打得有点太如意了。钱弘处继位是继位了，但是他没下杀手，他反而派亲军把钱弘宗给保护起来了。这无奈之下呢，这胡进思说只能咱假传圣旨啊，让亲军亲自动手。但是呢这诡计被识破之后，他又派刺客直接刺杀先帝，结果刺客又被亲军将领抓住，这就来了一个刺杀大翻车。消息一传出来，胡进思吓傻了啊，生怕自己搞刺杀这事被清算呢。结果这自己越想越怕，越怕越郁闷，没过几天毒疮发作下线离世。你看这胡进思搞了一辈子权术啊，最后没想到栽在自己胆子小上了。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完历史，你会发现啊，核心就是三个字，何必呢？一把年纪了，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等个退休，非得要搞这么一茬，给自己啊弄了一阴沟翻船。哥，今天就给各位讲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
1: 回来了。
2: 下班路上啊，大家应该是拥堵的过程当中也会比较高兴。
1: 对，那你看吧，
2: 因为属于自己的这个晚上又要到了。
1: 对，属于咱们跟家人团聚的时间到了。
2: 嗯，可以回家就辅导孩子作业了。
1: 即使我能在单位加会儿班吗？
2: 有时候可以再申请一个小时节目。
1: 你知道现在有时候，谢谢你。你知道现在有时候就作为大人来讲，你去辅导孩子写作业，这你知道多难吗？
2: 当然。
1: 我前两天的时候见到这个外甥女儿，然后见到她在做我当年最擅长的化学。我说，当我看到她那几道题的时候，瞬间我觉得。我觉得上班其实可能更好，真的，真的就是，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作为大人来讲，
2: 我们特别理解孩子，因为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
1: 我们经常会告诉孩子说：“哎呀，你这会儿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候，少来了你。”
2: 对，因为我一般就是如果说检查孩子作业的话，就是你去帮他判断对错，
1: 对，
2: 我肯定是要靠那个。

0: 多巴胺爱学
1: AI、
0: 啊、
1: 对，
0: 作业帮
1: 作业班，对吧？这那那这。
0: 然后看完之后呢，就是会批评孩子嘛，
1: 对，
0: 说你这个错了，
1: 嗯，
0: 这个知识点还是没有牢固吗？说你先说是没有吃透，不理解还是粗心？
1: 我吃了，但是确实是。
0: 然后他说没吃透，
1: 没消化好，
0: 嗯、没吃透。我说正确答案，
1: 嗯，
0: 你稍等一下，我给你查一下。
1: 看看，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
0: 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呀，
1: 家长的无奈。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不要真的通过这个节目，我们想告诉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网络那端的朋友，如果您真那句话叫什么，不写作业什么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我们把心态放平，别着急吼孩子，你让他慢慢有一个接受的过程，真的是这样，你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其实这就是我们最初的时候想要这个宝贝儿来到这个世间最重要的一个
0: 是的，
1: 对吧，一个理由嘛。
0: 你想当初我们自己去学习的时候是一学就会吗？
1: 那多难啊，是吧。
0: 你得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孩子，
1: 要求咱也吃透，咱卷卷自己好不好
0: 啊，
1: 对自己好一点。来吧，今天
0: 会议精神我都吃不透。都别说那么难的数学题了，
1: 不光会议精神吃不透，还得形成 PDF 还得发群里头，你说仇人不仇人。那孩子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说这个假期刚才你看谁马克说、老杨没我帅，我同意，这完全没毛病。他说这七天我们说大家都干啥了，今天聊一话题，国庆节这七天咱总结一下。马克说我七天假期回老家薅了六天的花生，第七天实在是爬不起来了，果断逃跑回家。
0: 朋友们老家都是哪里的呀？因为现在就是今年它会有一个比如说小镇游啊，乡村游啊，
1: 对，
0: 就是特别的流行，很多的朋友都开始不去那些比如说我就是要去南京、
1: 就是啊、
0: 我要去上海，
1: 对，
0: 我要去厦门，大家会去选择比如说平潭，
1: 对，
0: 然后选择泉州，然后选择你到安徽了，我到芜湖去，
1: 对，
0: 去江西了，
1: 景德镇，
0: 对，就是会去一些小镇感受不一样的一些魅力。
1: 对，
0: 朋友们都可以分享一下你老家是哪儿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可以被邀请
1: 来，我们做一个录书好不好。
0: 然后我们性格都是那种好朋友，
1: 对，年轻我们也认，对吧？
0: 我们想更多的感受朋友的美丽家乡，
1: 对，
0: 然后拿来节目当中跟更多的朋友分享。
1: 是的，但是说到这儿了，你看孩子是我们家里边的宝贝儿，对吧？我们有时候多陪陪孩子，别他妈来孩子，来来来，手机给你玩去吧。你知道这孩子有时候沉溺于手机当中，不光是眼睛可能会近视，他可能会把你钱都花了呢。
0: 是，
1: 就在前两天，就是咱河南一个卖桃的牛女士，就是过完中秋节嘛，一看手机，哟，微信里的钱少了一大截儿。原本3万多，三天时间被转走了14000。
0: 哎呦，
1: 问起来13岁的小孙子干的。哎，一问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孩男孩承认了，趁奶奶手机放在家，他随手一试，就发现手机里的支付密码跟锁屏密码是一模一样。就把钱，你看人这孩子啊，断断续续，陆陆续续从奶奶卡里边转到自己的手机里，充值了游戏和平精英。你说，
0: 因为孩子现在真的是他玩这个就太懂了，
1: 他贼着呢。
0: 还有一些更小一点的朋友，他可能玩的没有那么溜。
1: 对。
0: 但是呢，就是现在骗子无孔不入，
1: 对，
0: 就是包括网络的这种诈骗，那小朋友比如说加好友啊，我给你的一些皮肤，
1: 我打赏，
0: 对，就是各种各样，我给你方法，给你技能，给你积分，这些都很容易让孩子受骗。
1: 是的，而且你说13、14岁的孩子正是也是各种手机玩的非常溜的时候，所以人这赶紧说呀，这钱都是卖桃子地里头卖桃子一分一毛攒下来的，可不容易了。所以呢，通过沟通，这男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说这钱不是自己的，是奶奶起早贪黑卖果子挣来的。
0: 哎呦，
1: 看着奶奶满是晒斑、纹路深刻的双手，赶紧就道歉，承诺以后一定好好学习，把心思放在读书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呀，说这个就是知错就改，这奶奶也把他原谅了。但是咱作为家人来讲，有的时候我们的陪伴，或者父母的多一些的陪伴、
0: 教育、指导、
1: 对、
0: 引导，这个都非常的重要，
1: 让孩子先提前知道生活的不易。这挺重要的。
0: 现在我都有的时候就是像模像样的，我也拿本书。
1: 对，
0: 就真的
1: 营造这种氛围。
0: 对，他要有氛围，
1: 对吧？小孩写作业的时候，你别在旁边扣手机。
0: 你像你不爱健身，然后你要让自己就是享受健身的乐趣，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你不是也喜欢找一搭子一起去吗？
1: 一块儿对，哪怕健身房就在聊天都行啊。
0: 对，阅读这件事情，它也是一样
1: 一样的。
0: 嗯，
1: 所以就是未成年人的自控力比较弱。
0: 特 特别是短视频这种东西本身就传染性极强，
1: 对，

0: 且我们多说一，
1: 都一家三口搁那儿看不行。
0: 多说一点，就家长的手机这个看锁屏密码和这个支付密码最好都要不一样
1: 啊，
0: 而且务必做好隔离。您输手机的时候，直接别让孩子看见，别让他轻易
1: 测一下，
0: 对。那隐私膜啥的，
1: 该挡挡。
0: 我们希望我们的商城争取下一次上点隐私膜，好吧？手机屏幕隐私膜。所以你看这，
1: 那叫防窥膜。
0: 对，防窥膜，这不容易。但是话说回来，你说咱手机上是 OK 了，但是话说了，手机有膜了，手机有壳了，咱自己，尤其是到你看今天是叫霜，叫什么寒露节气，
1: 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
0: 已经到天凉的时候了。
1: 是的，秋高气爽，登高赏景
0: 的时候了。所以。我们该对自己好点，给自己来个冲锋衣安排上。节前我们卖过的软壳冲锋衣呢是单层的，
1: 是啊，
0: 现在咱有了三合一的冲锋衣，
1: 已经跟大家来上三合一了。初秋的时候你可以单穿外壳，是清爽透气，深秋的时候你单穿内胆，在办公室里面非常方便，同时你外面去套一些大衣保羽绒也很适配，柔软御寒。
0: 对，
1: 寒冬的时候你两件合一，包括秋天你去登山的时候，你两件合一，双层锁温，
0: 对，
1: 帮你防风三防的科技，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这是一个一三穿一件顶三件的轻户外。
0: 我们说说价格，
1: 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冲锋衣，
0: 先来看看货
1: 啊，一边看一边听。
0: 大牌代工厂的剪裁您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之后精神显年轻。
1: 因为我们选择的这个大厂呢是来自福建泉州的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一个核心产业带，商场里很多大多数的冲锋衣都是出自这里，它也常年跟各大户外品牌去做代工的，
0: 做代工，然后人家贴上牌就是人家牌子了。
1: 对，我们不贴牌就没有任何品牌一家，
0: 咱不要为牌子买单，对吧？关键咱买的是衣裳嘛。
1: 对，但是我们的做工面料版型完全对标的就是尊贵大牌，
0: 一点不输大牌，
1: 同一批师傅同一个流水线做出来的，正规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
0: 说说价格，如果您要放到商场，放到什么奥莱，放到等等等等，基本上都得是600-700一件，
1: 因为它是一个冬款三合一。
0: 对，但是呢我们在这儿199的出厂价格，但是私家车999的渠道专享价格，今天是一共卖三天，今天第一天，砍掉了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用，一件也包邮，119一件。
1: 买两件的话再打九折，和一件才107。你能穿春秋冬三个季节，真的非常的划算。
0: 是的，
1: 七个颜色，那个尺码也非常的全，从 S 到4XL 80-200斤，我们全覆盖，情侣款家人款，就是全家都有码啊，都有适合自己的颜色，
0: 是，
1: 大家速度回复一下冲锋衣就可以了。
0: 而且我们这售后也全包了，您完全不用担心我说颜色尺码不合适怎么办，七天无理由的退换服务完全有，而且呢等到降温了你再买可能就第一，我们这只卖三天，降温之后可能就没有了，
1: 没有了。
0: 而且咱早晚出门是吧？还得挨冻嘛，是吧？直接备上，
1: 而且会涨价。
0: 对，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块钱。所以就是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直接回复冲锋衣来锁单107，就是一件，相当于说我们跟您这么说，
1: 是的，
0: 原价是199，现在我们119一件，但是基本上我们说自己一件，太太一件，或者说这个给媳妇买一件，给孩子买一件，
1: 对，
0: 两件划下来，一件107，两件214，
1: 是
0: 一件 T 恤的价格，买三合一的冲锋衣，朋友。
1: 而且他我们主播上身了，
0: 上身
1: 就是他的那个质感和版型，是很好看，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个颜色也是出的很好看，大家可以自己回复一下冲锋衣。
0: 对，
1: 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刚好有你的尺码，就抓紧下单，因为它断码是非常快的。
0: 这热水生花说卡码怎么拍？
1: 哦，卡码我建议啊，因为它是一个冬款，如果你是之前国庆之前的那个单层，我不知道大家有还想买单层的话，你就正码正拍，
0: 正码正拍。
1: 但是冬款的话建议大家卡码拍，
0: 加大一码。
1: 对
0: 啊，加大一码。
1: 平时你是 M 码的话，你就穿 L 码。
0: L
1: 男士一样，你就往上直接加一码。
0: 像我这个一个 XL 的，你就直接选两个 XL。加大一码，
1: 因为它本身里面就有一个内胆，
0: 对，
1: 有一层。
0: 对。
1: 然后冬天的话，可能有一些朋友会穿一些厚一些的羊绒。
0: 对。然后呢，就是
1: 我不觉得这种就是松弛感的户外的衣服啊，
0: 就应该
1: 穿大好看。
0: 你勒的跟火腿肠似的，也不好看。
1: 就是穿大就好看，舒服松弛。
0: 对，而且我们直播间刚才我们为大家展示了，但我们直播间就是拿回来的这个展示的是1.65米的。我刚才穿上之后，我说确实上身舒服，但是紧，我得是1.80米、1.85米的这个卡码。
1: 对，
0: 就所以您就直接回复冲锋衣，按照自己的来。同时您说，哎，我这买回来，刚才你。

0: 明年后天过了这周末就没有了，所以
1: 就是倒计时。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就这个销量来讲，
1: 嗯，
0: 你可能说我最后一天再买吧，但您可能到最后一天
1: 断码，
0: 你喜欢这码没了，
1: 对，
0: 颜色没了。
1: 我经常这样，
0: 你这思考。考虑着，
1: 不得已的话，不得已的话就是换一个颜色，换一个不那么喜欢的颜色或者是品牌。
0: 您先拍，
1: 而且那个时候我就生气了，我就生气了，我非买。
0: 就是好这个，就是
1: 我退一步要买一个别的。
0: 我们给您的一个建议是，看中了，差不多觉得合适，行，
1: 对，
0: 今天先拍，
1: 因为这价格不太需要犹豫。
0: 拿到手里之后觉得，哎呦，
1: 试试看，
0: 颜色不喜欢。七天我们给你免费退换呢，还能说啥呢？
1: 是的，回复一下冲锋衣，一键锁单了，
0: 来吧。
2: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买翻新胎、改漆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3: 欢迎锁定私家车999，去哪儿火了预榜单。我们用官方数据看懂河南热度。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可以说是河南文旅交出了一份相当亮眼的成绩单。七天时间，全省四 A 级以上的重点景区一共接待了游客1833.3万人次，实现了营业收入11.6亿元。今天我们就看第一个维度，接待游客总人次的排名。今年河南最有人气的三家景区到底是谁呢？排名第三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河南山水界的常青树，叫做云台山。如果说有一些景区是靠人文演出、沉浸式的故事出圈，那云台山就是靠太行山实实在在的山水底色，稳稳地守住了自己的位置。国庆期间刚好赶上了河南的初秋，红石峡的丹霞红岩配碧绿潭水，层次丰富好看。云台山瀑布水量刚好，茱萸峰上方时不时能遇见云海，山间的树叶开始慢慢染上红橙，正是赏秋的窗口期。排在第二位的是开封的万岁山武侠城。这个假期全网有一个很火的梗，万岁山只见人不见山。很多短视频里，街道上的人山人海，马站演出，夜间的打铁花现场，里三层外三层全是游客。假期前几天，景区连续多日发布限流公告，上午门票就早早售罄，开封市甚至是专门开通了分流街，引导大家错峰游玩，也去逛逛开封的其他景点。可能有人会问，它明明没有真正的大山，为什么叫万岁山呢？其实这个名字来自北宋肯岳的历史意象，它是一座文化里的江湖山，它走的是一条特别接地气的路线，票价亲民，从早到晚几十场演绎，绝大多数都是免费能看的，水浒 IP 江湖氛围感拉满，还有大家熟悉的王婆说媒这类自带流量的互动场景，特别适合年轻人沉浸式的闯一次江湖。很多游客来到这儿，不追求精致的打卡，追求的就是热闹、松弛、高性价比。也正是这种平民的江湖感，让他在短视频平台疯狂出圈，热度暴涨。排名第一位的是开封的清明上河园。很多人都说清明上河园就是把张择端的那幅清明上河图从画卷里搬到了现实当中。红桥横跨汴河，街边是宋代的市井，随处可见穿宋装的 NPC， 走着走着就能撞见一场实景演出，这种沉浸式氛围感就已经成了他的招牌。这个国庆他更是做足了功课，把巨幅国旗和园区标志性的宋风场景结合，家国氛围直接拉满。同时第41届菊花文化节提前上新，满园各式各样的菊艺造型，秋风一吹，宋韵金秋的感觉就来了。王牌夜间的演出大宋东京梦华直接是加场再加场，满足了更多游客的观看需求。有意思的是，它不是一个吃老本的老牌景区，这么多年来它一直在上新节目，更新互动玩法，让游客从看热闹变成入戏。不管是河南本地人愿意反复二刷三刷，还是外地游客把它列为来河南第一站打卡地，这份长久的吸引力不是一天练成的。也正因为此，今年国庆它拿下了全省接待游客人次的冠军。你看这前三名刚好走的是三种完全不一样的路子， 清明上河园走的是精致宋文化的沉浸式路线，万岁山武侠城走的是烟火江湖高性价比年轻人喜欢。

0: 的网感路线。云台山走的是老牌山水长期服务深度度假的线路，两个人文顶流来自同一座古城，一个山水王牌稳扎稳打，这就是今年国庆河南人气第一梯队的模样。当然榜单后面还有实力选手，龙门石窟、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紧随其后。河南文旅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网红爆火，而是多点开花，群星闪耀。所以这个假期你去了这三个当中的哪一个呢？或者是你心里还有哪些被低估的河南宝藏景区呢？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官方平台跟我们聊聊。去哪儿火了预榜单，我们用官方数据看懂河南热度。今天我们聊了谁来的人最多，但人气高并不是等于实力最强。下期节目我们来看看收入实力榜，看看哪家景区能带动消费，能留住人，人气榜单和收入榜单又会出现哪些有意思的反转。我是大文，下次再见。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我是小麦。
1: 哎 ,TXXTT 再说了。
0: 哦。
1: 麦姐早班也上，晚班也加班了。
2: 追求的就是那种通透
1: 充实感。
2: 有时候上班你去上了，你上了跟没上似的，你不透那种感觉也不舒服。
1: 就跟喝了跟没喝似的，再来点啤酒透透。
2: 我们上的是大班。
1: 哎，这叫有班要上，没有班创造点班也得上，知道吗？
0: 我们也来说说这个大家在假期里面返程回家高速上的事儿啊。
1: 来吧，
0: 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新闻出来，就是高速免费最后60秒。
1: 呵，那急啊，
0: 各个高速都会发出这样的一些资讯啊。10月8号在黑龙江的哈尔滨23:59，11高速免费的最后60秒，那工作人员比司机还着急，大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能省一段路就省一段路。但是专家也提醒大家了，说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的车道时间为准，
1: 对，
0: 让广大的车主要提前去安排一下自己的行程，注意安全驾驶，
1: 提前一站下完之后咱再上。
0: 对，你在上的话你只计入到你在上站之后到你出站的这一段时间。
1: 对，就不用记录全段了啊。
0: 对，就一个统计说今年很少，就收费统计的时候就是有超时嘛，
1: 对，
0: 有那种大额计费没有了，大家都是提前一站去下。
1: 对，而且我记得有不少的这个地方，比如说叫什么也是有做这个安全提醒，包括什么安徽高速也都有提前的一个这个引导或者疏导等等等等。现在越来越好了，
0: 你可以再提前两站，你最后一站你想下不了，
1: 下不了，车太多。
0: 有时候你觉得亏点钱，省的是大头。
1: 对，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有些朋友说呀，高速遇堵，然后有些说那个放弃开车，准备打飞的，然后回家了，等等等等。其实这次出门，比方小麦这次出门用的就是新能源的车子。你能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用车体验吗？高速路上，
0: 我主要是开油
1: 啊。
0: 实际上知道我是油混吗？
1: 就绿牌开出蓝牌感觉了。
0: 对，就是油混的这个车辆，如果说你买的不是那个什么 MAX 的一些版本的话，它本身那个电量能行驶的里程数不是太多。
1: 对，
0: 我那好像只能开
1: 200公里左右吧。
0: 对，200公里左右，
1: 差不多。
0: 所以我是上高速之后不太舍得用电的。
1: 它会有一个智能油混这个选择。
0: 对，我可以用，我是用纯油。我启用纯油模式，
1: 漂亮。
0: 我会什么时候用电呢？
1: 你知道油价有些地方9块了吗？95的。
0: 哦，也没有特别的关注。我就想，反正出去都已经出去了。
1: 咱穷家富路是吧？
0: 对。我会在下站之后，到了那个城市
1: 服务区，然后再充电。
0: 对，城市油的时候，我在城市里面，我就敢开电了，
1: 用纯电了。
0: 对，
1: 还是会有些紧张的。
0: 是，因为如果说是那种大电量，或者说你换电比较快的那些品牌的话，
1: 对，
0: 你可以就用纯电嘛。
1: 对，
0: 但是我一般是上高速之后用油会比较踏实。但是这次我的换电不是换，就是那个充电体验也非常好。
1: 说说，
0: 去程的时候我是在10月2号出发的，可能避开了10月1号最高峰的那个人流量。
1: 对。
0: 所以到了那个油站之后，就看到那个品牌的
1: 对那个
0: 充电地，
1: 这超充站，
0: 它一共没有几个口，

0: 好像就五六个位置，
1: 差不多，对，
0: 排队可能有那么一两辆的车子，
1: 那个，
0: 但是会有一个穿那个马甲的工
1: 作人
0: 员
1: 帮你来疏导，
0: 帮你引导你，否则的话你没有把那个队排排好，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轮你，我是不太喜欢这个交涉的过程，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不喜欢出去的话，我觉得排队我都不怕的，堵高速我不怕，
1: 对，
0: 但是我怕的是有时候饭店排队有些人爱抢，就是我不喜欢这种感受，
1: 是的，
0: 如果这样我就想说不加了，但是他说，哎，你好，那个，我说需要排多长时间，他说大概20分钟，您现在排第二辆，
1: 哦，
0: 我说到时候你会叫我吗，他说对，我叫你，
1: 当然有，
0: 你就挺远一点，我叫你，你不用管了，
1: 对，
0: 哎，就是这种感受让我觉得特别好，
1: 特别好吧，
0: 嗯，
1: 其实我就觉得其实作为一个新能源的这个车主来讲，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便利性，我觉得挺好的，
0: 但是我没问他是谁，他来自哪儿，就是我不知道他是品牌方
1: 也可能是
0: 给提供的服务，
1: 高速服务区的工作人员，
0: 对，我没问，
1: 这真的很辛苦了，其实也是，就是我
0: 为他点赞，
1: 我的一个最直接的感受，这次我出门的时候，因为我
0: 也是 Max 的版本，就感开店
1: 、因为它有一个智能的一个叫什么来着，
0: 油混
1: 智，对，它的一个叫什么，比方说我从 AD 到 BD， 它会有一个叫智能安排，就比方说当你开启这个功能之后，它比方说在前，
0: 那我那个车有没有，
1: 有啊，
0: 我只是我不知道是吧，
1: 你没有使用上的，下午跟你说一声，而且它是什么呢，它就可以比方说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它会给你分配什么时间用油，什么时间用电，到中间哪一个服务区，比方说到200多公里的时候，或者到300公里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充电，它到那儿，到那儿之后它，哎，你会发现电用的差不多了，哎，油呢还有一大半，那这个时候你就专门充电就可以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你把它充满，然后，
0: 但是我一直不太明白，
1: 嗯，
0: 就是买车的时候我也没问清楚这个问题
1: 是不是，
0: 就是说这种你如果启动油电混合模式的话到底会不会省油，
1: 会，
0: 就是会比单独用油，
1: 我的最直接的体验是5点几个油吧，大概是4.9-5点几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油，
0: 可是你
1: 的油耗，
0: 你的电不是同步也在费钱，但费的不多，
1: 对，费的不多，因为它会分配，所以有的时候对于这些朋友们来讲，我觉得其实你多了解一下你的爱车的情况，因为今年已经没有假期了，再休就是元旦之后的这个假期了，
0: 还有一些朋友储存了一些年假，
1: 漂亮，
0: 你们这个提示还是有用的，
1: 我一会儿扒扒老窝看还有没有年假，
0: 可以，
1: 所以就是这种方式挺好，还有一些朋友，比方我这次尝试了什么呢？在车里边睡一下，因为我把后边放平了之后，把它变成了一个大床，而且专门又买了有一个睡袋什么的在车上，其实我觉得其实那是一个很爽的一个过程，
0: 这睡在
1: 车后备箱，就是
0: 那个服务区
1: 后排，对，服务区，服务区专门有这个服务站。我当时在想的是，
0: 你从郑州到武汉也没有太远吧？
1: 就是晚，我当时是2号。凌晨了吧，差不多2号晚间10点多出发，如果要开到武汉大概6个小时，得需要
0: 那还需要休息一下，因为不能疲劳驾驶，
1: 本来我们计划的时候到信阳，然后就下站，然后去吃吃
0: 茶山，
1: 吃吃鱼啊，玩一玩水库等等，但想想就是我这个性格呢，又属于是干脆要一步到位的这种感觉，我想想干脆试一下，就在信阳的这个服务区当时休息了一下，还是挺好的，到晚上的尤其也一样，我们也避开了1号的那个最高峰的时候，服务区没有太多的人，而且整个服务区的这个环境包括这个叫什么有序的这个状态还是很好的，也没有那种脏乱的感觉，
0: 你就别说去不去武汉，就这样体验一下，回程都行，
1: 对，这是很爽的，其实
0: 我的新车
1: 按照规则，
0: 我的那个叫什么呀，
1: 对，
0: 那个新的那叫车载大床，
1: 大床房，对，
0: 感受一下就很好，
1: 对，所以就是甭管什么时候我们大家都会有一种比较好的体验，即使堵也是一个快乐的状态，心情不要变，
0: 因为旅游在于人嘛，
1: 人嘛，
0: 就是如果说你身边是一个特别适配的旅游搭子的话，你会全程的体验都非常好，
1: 对，所以
0: 我就不好，
1: 我
0: 不理解为啥出去玩非要吃早饭，
1: 下次咱们组队吧，
0: 我
1: 一直
0: 不知道
1: 组队吧，
0: 你要是非要吃早饭我可不跟你出去，
1: 那我可一定要吃早饭，但我跟你说，这个
0: 是必须吃夜宵，但是我早上是可以不吃饭。为啥非要在当地体验当地的早餐风情？
1: 早餐风情要过早，对吧？
0: 但是武汉你一定要过早，
1: 过早，
0: 因为武汉的那个早饭确实好吃。
1: 你的面窝呀，你的这个什么什么热干面等等。但是你看，旅游的搭子，一个是车，一个是人，另外一个自己的配套的装备。这就是比如说这会儿出去旅游，冲锋衣是最合适的。我这次旅行真的就是穿了单壳冲锋衣，然后呢里边就一件 T 恤，然后我穿的是那个大的那个咱们这儿买的卡洛驰，
0: 一身了999商城，
1: 999商城赞助了我到哪儿去，就是支持我到哪儿去，但是自己买。

0: 但是话说了，你就有一个好的东西，你会觉得特别松弛感是有的。
1: 嗯，
0: 这会儿你直接回复冲锋衣到平台来，我们今天为你带来的是情侣三合一的冲锋衣。
1: 嗯，
0: 三件套，而且呢，关键是它能够在你冬天、在秋天和春天都能够完全满足你出行的体验感。
1: 嗯，
0: 有松弛感，还保暖。重点说一说价格，专柜六七百、七八百的三合一的冲锋衣，我们今天一件也包邮，只要119。
1: 因为我们跟大家团购到了常言给户外大牌品牌去做代工的工厂，它的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的都是专柜大牌。
0: 是的，
1: 因为是同一流水线、同一批专业的师傅、同样的一个规格制作出来的，
0: 嗯，
1: 正规的3C 质检，所以大家放心穿。只是我们没有品牌溢价，
0: 对，
1: 没有商场的那些房租，没有销售的工资，
0: 不在别的地方花钱。
1: 注意这一句，没有销售的工资，
0: 这就是咱们
1: 这叫人力成本，我们没有。
0: 刚才有
1: 这多省去。
0: 刚才有朋友说，你看年前这个节前在我们这儿买的是单壳的那个冲锋衣，软壳的冲锋衣。
1: 嗯，
0: 他说我决定还要再买厚的，就是三合一的这款。
1: 嗯，
0: 有人说，你看999不，人家说的嘛，那位。蛋壳说：“999不给我发工资，但我发工资都在999花。说实话，感谢
1: 我们也是
0: 每一位朋友，不光是我们也自己买。另外，您的这个消费其实也是我们的工资。实话说，
1: 对，因为有时候就算一下，说这话有说出来不知道合不合适。单位给我发的，还没我在单位花的多。
0: 是这回事儿，
1: 我连
0: 开玩笑，
1: 我连。”喝水都是从快递柜，就是那个叫什么零食柜里拿
0: 买的，
1: 哪里挣钱哪里花。
0: 对对，
1: 但确实我们999商城很划算，我们所有主播都在自己节目里买，
0: 是靠谱的。所以你如果您需要，您回复冲锋衣到平台来就行了，您放心。绝对不会让你后悔。
1: 嗯，
0: 你买到之后你觉得不满意，7天无理由，我们也给您来支持。
1: 嗯，
0: 这个价格不怕比。我们还是那句话，冲锋衣三合一带里边的这个银狐绒的这个抓绒，再加上外边一件软壳，还带这个袖口什么东西，全都
1: 三防科技面料的外壳。
0: 对，
1: 你可以单穿壳，也可以单穿芯儿。
0: 您划下来，如果是两件一块买，107块钱一件，也就在外头街边您去买一件 T 恤的价格。
1: 你知道夜市现在多贵吗？
0: 对啊。我都没敢去。
1: 你去夜市卖一下，买
0: 件 T 恤，
1: 真的很贵，
0: 所以
1: 而且你还会吃很多东西。
0: 您试试看，体验一下，您不会后悔。回复冲锋衣，有需求的您下单。
1: 是的，回复冲锋衣，也建议朋友们去两件的下，
0: 而且
1: 为自己身边的这个家人啊，
0: 嗯，
1: 老公，像老公孩子他们都不用穿那么贵。
0: 对，这么好，是。而且
1: 就是那种高性价比，但是穿出去很有品质的就可以了。
0: 你知道我会怎么买吗？我基本上一次是4件4件买，就是单壳的买过了，就是这个厚的也是要买4件。为什么？家里边的老人，就是4位老人，他们有时候一块儿，你给爸爸妈妈买了之后，岳父岳母是不是他们？哎，是不是你给岳父岳母买了？是不是爸妈？
1: 那爸爸妈一看爷
0: 爷是吧？
1: 啥音呢？
0: 对吧？
1: 啥音呢？
0: 什么音是吧？而且
1: 啥音？
0: 给他们买过之后，他们穿出去也倍儿有面子。我妈妈现在穿着我给她买的那些衣服，包括之前咱买的秋衣秋裤，对吧？就是包括那个软壳的那些冲锋衣，她跟她老姊妹一块出去玩的时候，这次假期他们出去玩，开着
1: 那应该肯定咱阿姨最好看，
0: 非常来劲。你儿子，我到哪儿了？我到小浪底了。他们出去玩去了嘛？就是拍照片，很好。
1: 大家想出片，
0: 如果
1: 说去登山，特别想出片。
0: 对，
1: 你就去下一下，因为我们7个颜色可以选择，
0: 7种颜色，
1: 去下一下亮。一些的，就比如说我们有那个荧光芥末黄，
0: 对，包括那种浅绿色，
1: 对，有浅绿色，同时还有一款红色，颜色也是做的很好看，
0: 都很好。
1: 如果大家喜欢低调的话，我们的灰粉、
0: 黑色，
1: 我们的这个黑白拼色，
0: 对，
1: 就是黑灰的一个拼色和纯灰色也非常的好看，
0: 是，
1: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关键词。
0: 冲锋衣，
1: 冲锋衣，
0: 这3个字儿、要什么就下单什么，
1: 一键抢单了，
0: 来吧。
2: 欢迎锁定私家车999，去哪儿火了预榜单，我们用官方数据看懂河南热度。上一期我们看了河南省文旅厅发布的官方人气榜单，看看哪儿的人气最旺。清明上河园、万岁山武侠城、云台山拿下了接待人次的前3名。很多朋友就在问啊，人多就一定最赚钱吗？人气高是不是就等于真正的实力强？其次，接待人次看的是流量，营业收入看的是留客能力，产业链的带动是实打实的硬实力。同样来自省文旅厅的官方假日大数据，7天假期，全省4A级以上的重点景区一共接待1833.3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1.6亿元。今天我们就打开收入实力榜单。首先

0: 场的是收入实力榜第三名清明上河园，是不是有点意外？上一期呢，他还是人气榜单的冠军，到了收入榜就落到了第三位。这可不是说他做得不好，恰恰相反，清明上河园依然是河南文旅的标杆，他把清明上河图的宋韵氛围感做到了极致。国庆期间，菊花景观上新，主题演出加场，大宋东京梦华一票难求，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到河南第一站就是这里。那为什么人气第一，收入没有冲到第一呢？这里有一个很实在的细节啊，清明上河园以单日入园体验为主，大部分游客是白天入园，看完演出就离开了，很多人是开封一日游行程当中的一站。当然，园区里面的餐饮、文创、演出的二次消费都很亮眼，但对整体来说，游客停留时间长，过夜比例相对没有那么高。换句话说，它是超级强的打卡型顶流，自带强大的引流能力，能把人源源不断地带到开封这座城市。但是想要进一步提高整体的收入，考验的就是能不能把一日游客变成留下来过夜的客人。即便排在第三名啊，它的收入体量依然非常能打，宋文化 IP 的长久号召力依然无人能够代替。往上走，收入实力榜第二名还是来自开封万岁山的武侠城。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人气榜单当中它是第二名，到了收入榜单它依然稳稳地守住了亚军的位置。这里有一个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点，就是很多人知道万岁山的基础门票定价非常亲民，看门票单价并不高，但它凭什么能冲到收入第二呢？答案就是靠足够大的人流量，加上源源不断的二次消费。这个国庆，只见人不见山的名场面刷屏了全网，景区连续多日限流，上午门票就售罄，海量的游客走进这座武侠小城，大家来了不只是逛，还要吃江湖小吃，体验互动项目，买特色文创，蹲一场又一场的演出。更重要的是，它带火的不只是景区的围墙之内，大量的游客来到了开封，看完了万岁山，还要逛鼓楼，逛西四夜市，打卡开封全城的景点。它带动了整个开封老城的餐饮、住宿、零售，它走的就是薄利多销、流量带动全城的路子，用亲民门槛把年轻人吸引过来，用高密度的演绎留住大家的时间，再用整座城市的烟火气留住大家的消费。可以说，万岁山赚到的不只是景区自己的钱，更是开封全城文旅的流量红利。接下来揭晓我们收入实力榜单的第一名，叫做云台山。这个反转相信不少朋友在上一期已经有预感了，人气榜它只是第三名，但是收入榜直接登顶冠军。为什么人次不是最多，赚钱能力却是最强的？核心答案只有四个字，留住人了。和前两个景区不一样，云台山不是一个逛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就能走的地方，它的景区面积大，景点分散，红石峡、檀瀑峡、茱萸峰、云台天瀑一路都是太行山独有的山水风光，再加上岸上服务区的完善和成熟，大大小小的民宿、特色的农家菜配套服务非常齐全，很多游客来到这里不是当天往返，而是直接住一晚甚至住两晚，慢慢逛，慢慢赏秋。门票只是起点，真正的消费藏在后面，民宿住宿、当地餐饮、景区交通、衍生体验项目，一整条的产业链全都被带动起来了。这就是度假目的地和单日打卡地的区别，打卡地拼的是来了多少人，度假地拼的是大家愿意在这里花多少时间、花多少钱。云台山火了20多年，靠的不是某一次的网红爆火，而是长期打磨服务、持续优化配套，一点点建立起来的度假口碑。这份长期主义就是它收入能够登顶的底气。这就是我们今天去哪儿火了预榜单第二期，收入实力 TOP 3榜单。但是河南文旅的惊喜绝不只有这三家，下一期我们跳出头铺大牌，一起来看一看潜力黑马榜单。
1: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0: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感谢刘文啊，刚才带给我们的
1: 大数据的总结，
0: 去哪儿火了的预榜单，河南的榜单
1: 是、
0: 啊。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河南的这个叫景区啊，在这一次的十一当中，听说哪个地儿最火
1: 啊？
0: 只有河南。
1: 哦，是吗？
0: 是吧？
1: 这跟刚才大文的那个，可能大文还没播到，
0: 也很对。
1: 待会儿听一下第三期，
2: 一定有。
0: 而且这个像是包括大文刚才说的云台山，
1: 对，
0: 哎，也是非常
1: 年火
0: 的景区，对，
1: 是的。
0: 您都去哪儿了？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嗯，
0: 啊，是省内还是这个周边还是跨省？
1: 嗯，
0: 都可以来聊一聊您的故事。这个十一您怎么过的？分享一下。
1: 是我有一直有一个就是旅行的目标嘛，就是一个目标的地图，就是把河南玩透。
0: 哎。
1: 我是把它作为一个这个格言去实践的。
0: 天哪，
1: 我是去践行的，
0: 对自己有要求是吧？
1: 但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没玩完，没玩透，
0: 没玩透，
1: 没有玩透，因为太多地方了。
0: 咱们河南，我跟你讲，那文化历史的积淀还是相当多的。
1: 嗯嗯，因为是目前河南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安阳。
0: 啊，哎呦。那文化博物馆殷墟，
1: 殷墟博物馆，
0: 嗯，
1: 我是没有去过的。
0: 哎呦，还有哪儿？
1: 嗯，好像没有了。
0: 还有哎，许昌啥的去过吗？
1: 去过，当然这近的就、去过，信阳也是去过，
0: 信阳也去过。
1: 嗯，
0: 哦，这反那小麦去的地方不少了，平顶山
1: 很多，
0: 驻马店。
1: 出马店好像没有去过，三门峡是去过的，
0: 漯河啊等等啊，漯河的、
1: 漯河也没有去过，哎，只差那个漯河和安阳没有去过了。
0: 哎呦，您平时都去哪儿？可以跟我们也来聊一聊。
1: 嗯，
0: 如果您是漯河的朋友，或者是安阳的朋友，
1: 您老家家门口有啥好吃的？
0: 也给我们讲讲。
1: 我们开车导航咋过去？
0: 对对对，
1: 到了咋联系？
0: 关键是想联系是吧？吃一个是吧？来吧，分享一下私家车999。还有朋友在说了，面霜现在还有吗？有的。
1: 面霜大家回复面霜就可以了。但是还有一款好物，我们一直压到现在没有跟朋友们分享。
0: 来，再说一个吧。
1: 在早间的时候，很多的朋友这一款下单也是非常之疯狂。
0: 对，
1: 就是很多朋友在后台催的赫莲娜小露珠精粹水。
0: 哎，这就是到了霜降节气，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护肤都是一顿操作猛如虎，
1: 就很多个步骤。
0: 对，
1: 营养水、精华、面霜。
0: 对。
1: 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也花了不少钱。
0: 这一照镜子一脸土是吧？还是干了吧唧的。
1: 卸完妆之后皮肤还是出现那种紧泛红，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换上尝试一下。没有尝试过的朋友真的可以体验一下赫莲娜家的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
0: 这说到这赫莲娜，就是欧莱雅集团的这个高端的品牌，
1: 就是他们家最有名的，
0: 最有名的
1: 绿宝瓶黑绷带。
0: 对，赫莲娜这大牌子放到这儿，你知道一瓶好几千。
1: 对，后来小露珠算是赫莲娜家的一个新晋的网红。
0: 嗯，
1: 它靠的是96:4的一个黄金水油的配比。
0: 嗯，
1: 它每一滴里面都裹着油珠。
0: 哦，
1: 你隔着瓶身去看，它是一个水里面包容油珠的这样的
0: 这个状态、
1: 一个状态。
0: 嗯，
1: 你放在手上，就是放在脸上之后，它又会水溶很好，水油的一个融合。
0: 是水负责钻进皮肤
1: 去补水，
0: 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进行锁水，
1: 锁水
0: 就是这样。
1: 对，拍在脸上是水感，吸收之后又是那种润感，它不是单纯的你用油，它会浮一层油膜进不去。
0: 嗯，
1: 所以小露珠这个研发实力不用多说了，
0: 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
1: 对，有很多的临床验证的数据，它能抑制这个衰老细胞的信号。
0: 嗯，
1: 一句话，别人让你补水，小露珠让你补进油，锁住水，
0: 对，
1: 顺带还让你抗老。
0: 哎，
1: 大家都可以关键去回复一下啊，抓紧时间回复精华水一键抢单。
0: 精华水，
1: 精华水，
0: 这个叫小露珠呢，又被称为叫什么饱满水。
1: 嗯，
0: 哎，让你的这个皮肤这补充好，让它喝饱水。嗯，这个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这叫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不少负担。
1: 是的，我们说一下大家关心的价格。
0: 嗯，
1: 大家就知道沾赫莲娜不会太便宜，
0: 那都得是千把块，几千块，
1: 几千块，大几千。因为黑绷带的话7000几了已经，
0: 没法弄。
1: 小露珠其实还好，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1690。我指这个还好是在它这个品牌序列里面，它没有算非常贵，
0: 这个，
1: 但是对于我来讲性价比还是弱了。
0: 对于咱来讲，
1: 所以原价我是不买。
0: 1700一瓶，
1: 你普通人确实舍不得长期使用。
0: 对，
1: 但是跟着我们999商城可以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
0: 嗯，
1: 但是赫莲娜太抢手，我们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也就这一波了，单瓶直降1000元，仅需299，
0: 原价1690，现在只要229。
1: 啊，两百不是299，是229。同时，大家如果囤2瓶的话，我们再减50，
0: 嗯，
1: 仅需要399。
0: 哦，
1: 你加起来就是400毫升。

0: 说能用到开春，
1: 而且关键是划下来两瓶399，一瓶不到200块。
0: 嗯，
1: 哎，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不到100块钱，这不是花钱的这个情况，是省钱啊。
0: 嗯，
1: 您直接回复精华水先来了解一下，来抢单就行。
0: 对，这是一款全家都适配的贵妇级的护肤水。
1: 它挑不挑肤质？比方说干皮、油皮什么混油皮，它挑不挑？
0: 专门挑你们这些干皮、油皮的。
1: Okay,
0: 干皮变润，油皮
1: 就是
0: 变得更加的
1: 变嫩。
0: 对
1: 对，所以这个它不挑肤质啊。
0: 嗯，
1: 这个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紧致饱满。
0: 嗯，
1: 全家适配的贵妇级的护肤水。
0: 对，它也挑肤质。
1: 挑肤质，
0: 有一些朋友说呢，我皮肤就是那种剥了壳的鸡蛋，就是属于原生的那种
1: 妈生好皮。嗯，
0: 用大宝，
1: 您省了。
0: 对对对对，
1: 您这200多都省了，千万别再用了。对，就是这样。
0: 大家速度回复一下精华水来下单。
1: 嗯，
0: 我们同样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
1: 嗯，
0: 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嗯，
0: 顺丰包邮到家，售后无忧。我们的福利价只提供3天。
1: 对，
0: 今天是倒数第3天。
1: 嗯，
0: 大家速度回复精华水，
1: 精华水
0: 抢单了。
1: 好的，此刻我们节目当中的3个关键词已经都被您抛出了啊。
0: 嗯，
1: 一个是精华水，您得到的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水。
0: 嗯，
1: 原价1700，现在只要229，两瓶399，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0: 是。
1: 另外，您直接回复面霜，您获得的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原价是630一瓶，今天一瓶299，两瓶现在只要叫什么？哟。现在两瓶二九九，这够便
0: 宜，这真的是非常划算，
1: 150一瓶。
0: 嗯，
1: 那现在您回复冲锋衣，您获得的是我们为您带来的
0: 3合1秋款冲锋衣，2026的新款，
1: 对，
0: 非常的好看，一件119，
1: 两件107块一件啊，
0: 嗯，
1: 更打折。您
0: 大家都可以回复相应的关键词了，
1: 有需求直接来。
2: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TVB。 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Q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KBP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3: ！Q baby keep。

0: 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我是小麦。
2: 哎，
3: 欢乐的时光啊，真的它就是短暂的，
2: 短暂的，
3: 很多的话题我们还没跟大家来聊透。
2: 对，
3: 因为我们说就是回顾也好，复盘也好，只要是假期的旅行，你哪怕去回忆起它，你聊起来它就还是开心的。
2: 对，它就像是一个宝藏，就像是一个糖果，
3: 它就是区隔上班的一个记忆。
2: 对。它比周末长，但是会影响其他的周末，
3: 但是
2: 安排的挺好，
3: 但是假短呀。
2: 对。所以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3: 嗯，
2: 所以国庆假期就这样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接下来就是元旦的假期了。
3: 嗯，
2: 新年的假期和这个春节的假期，
3: 但是没关系，明天节目我还在这儿。
2: 好，
3: 我们还可以聊，
2: 后天你也得来。跑也跑不了，
3: 过完这个周末还得来，
2: 还得来。你要有朋友说什么呢？说这个限行，乐平在说这周末限行吗？
3: 限行，
2: 限行。
3: 周六的话，大家要记得限号是3和8。
2: 3和8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咱郑州的这个限行的这个时间呢是顺着来的啊。比方说这次假期限的是1和6，下次假期如果补班限的是2和7。
3: 嗯，
2: 这次。本周六10月10号，郑州市限行尾号3和8机动车啊。
3: 如果实在记不住的话，就问一下朋友，
2: 或者直接在私家车999回复一个限行，我们给您做好了关键词的回复，您可以看得到啊，有图片。今儿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杨毅，
3: 我是小麦。最后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喜欢我们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的朋友，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2: 嗯，
3: 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
2: 对，
3: 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温和又高效，肤感呢很绝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自己会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

0: 成分也非常的硬核，因为它这个成分我念出来可能大家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啊。
1: 对，
0: 因为好多个就是那种化学字，害怕念错字，
1: 名字可多。
0: 对，复配我们的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乌露，就是帮你做到层层补水，加上锁水，同时紧致淡稳。
1: 对，
0: 日常价199已经很值了，这次又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的秒杀价，只要89块钱、
1: 只要89。
0: 是的，添加我们客服的启微，另外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到手一瓶面霜，再加一瓶5克的中样了。
1: 是的，
0: 大家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能一键了解活动详情了。
1: 回复牡丹。最后这首歌来自花儿乐队，幸福的旁边。
0: 我们下班快乐啦，
1: 拜拜各位，
0: 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2: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3: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4: 像清风吹散迷雾，
5: 像细雨滋润大地，
6: 像阳光洒落湖面。
7: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8: 找寻前行的方向，
9: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10: 听朗读。
1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给各位来分享一本书。下面说这本书呢和经济有关系啊，但是呢这本书呢也是非常

0: 具有可读性啊，非常具有故事性。为什么呢？因为它叫故事经济学。哎，那有朋友就在这想，这故事经济学什么意思啊？就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来讲一本经济学吗？还真不是啊。这本书呢，其实它有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叫一场商业策略就是等待发生一个故事，这是它的核心。所以说你要明白这个之后，你就能发现，哎，这很多的商业策划你就能找到很好的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就《人类简史》，尤尔赫拉利讲的。我原来我就跟大家说尤尔赫拉利在里头说的有一点啊，我挺认同的。他就说人类啊，就为什么是高级动物哈、啊？原来我们这教科书里讲啊，就是人类可以用火啊，可以制造工具哈、啊，所以说人类是高级动物。他就讲人类是高级动物，是因为人类会讲故事。他会讲故事之后，他才证明他是高级动物。就是营销其实也是这样啊。这本书会告诉你说，故事经济学，一场商业战略就是一个等待发生的故事。它非常清晰的就给你阐述了，在现在啊，大家都特别抗拒广告的这个时代啊，如何像电影一样去创作一个故事，然后把它运用在你的商业经营和广告营销当中，从而达到最大的经济利益的核心原理。好，今天给大家分享这本书，叫《故事经济学》。
1: 大家好，我是大斌。于无常处之有情，于有情处之众生，让我们跟随王腾霄一起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欢迎关注我的作品，关注听朗读。
2: 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不要未来，只要你来。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一直都在，你在不在？
0: 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各位聊一聊这本书啊，《故事经济学》。先说说它的作者，这个作者呢挺有意思，也是挺跨界的一位哈、啊。名字叫做罗伯特·麦基。罗伯特·麦基是谁呢？首先我们得说，他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呢是一位编剧，还做过演员啊，在好莱坞专门去制作啊，像电影剧本啊、电视节目的制作呀。非常优秀的这么一位导演和编剧，他呢，在他的培训班当中啊，从他所谓的讲的这个叫故事培训班毕业的学生，总数哈、啊、拿过35次奥斯卡，然后呢165次奥斯卡提名，170次艾美奖，500次艾美奖提名，你想想这是多么的厉害啊！而且呢，他呢有很多啊。很著名的这个作品，也有很多的知名的作家呢，都是他的学生，所以这本书呢，还是非常具有这个权威性的。来跟大家说这个《故事经济学》，这本书上来先都会告诉你，为什么这个现在的畅销的这个苹果 iPhone 啊，为什么 iPhone 卖得好？他会告诉你，是因为它的广告好。因为它的广告提升了它的气质，然后呢，这本书还会在书里面把像可口可乐呀、像红牛啊、IBM 啊、谷歌呀等等这些很典型的营销的策划方案，会告诉你它的失败和成功到底在哪儿，他们是如何讲好的这样一个故事，通过故事塑造品牌气质。他会非常明确的来告诉你，所以这本书我认为还是比较实用的这么一本书。那好，说完了这些啊，然后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本书。你看啊，那你要讲故事，它怎么能跟经济扯上关系呢？因为我们普遍认为说经济学它无非就是一个买东西卖东西，对吧？然后呢，你买东西就打广告啊。那好，你买东西要打广告，打广告你怎么能让人接受呢？不就得讲个故事吗？对不对？我说点这个特暴露年龄的这个广告啊，我小的大家有没有印象？你印象深的一些好广告啊？嗯，小时候这个看过有那种洗衣机的广告啊，然后的那个。

0: 妈妈在那擦擦擦河边洗衣服，哎，突然来了一辆车，上头拉着一个洗衣机，然后引起全村的注目啊！这个看过这个广告的应该是吧，都得30往上了吧？这是一洗衣机的广告，我印象特深。有一个公益广告，我直到现在想起来啊，我都这个热泪盈眶，就讲那个一位老父亲这个阿尔茨海默症，他的这个典型代表呢，就是不记事儿，不记人，然后呢，认知会有偏差，然后呢，这儿子呢带着这老父亲呢一块儿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呢，然后呢，他这个老父亲呢就拿着桌子上的饺子呀，就往自己的这个衣服兜里装，哎呦，这儿子觉得这事儿真丢人呐，就拦着他说别装，然后呢。这老父亲就说了一句话，就说 我儿子特别喜欢吃这个饺子，我要给他带回去。哎呀，我现在想想啊，我想起这广告来，我都觉得特别的感动。嗯，但是这是一则公益广告，其实呢，唤起的就是要对于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关爱和陪伴。这为什么好？是因为他这个故事好。他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他不会就告诉你啊，你应该多陪伴老年人，然后告诉你一些大道理。有了这个故事，后头不用总结，不用出标语，你就能明白，因为故事打动了你的心。这就是很典型的，讲了一个故事。你看现在大家有时候看很多的这个网剧中间的一些广告，都是这个演员以这个角色身份出现，然后呢在里面把这个广告给推出来，你就看这些广告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刻意的觉得特别的反感，那他的这个认知度呢就会高很多，是吧？所以你看在这个书里头就引出，这书里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呢，他原文是这么说的，说出人意料的是，消费者对广告的反感并不局限于在线视频和音乐服务。自2008年开始，市场营销人员开始追踪一种叫做广告盲区的现象，即消费者在浏览网页的时候会自动忽视广告，眼睛转动，跟随着自己的意愿在走。你想象一下，说的是不是有道理？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这种强行推出来的广告，就被迫出现的这种广告，其实没有效果，对吧？它没有效果，就达不到你的推圈的诉求。所以这本书它就会给你讲到，你如果要做一个商业广告也好，做一个营销策划事件也好，你要像策划一个故事一样去策划这个事件。那好，这书里头分几部分啊。第一部分它讲广告市场的欺诈。他得出来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在新的市场形势之下，要靠讲故事来做营销啊！当然，这个是开篇哈、啊，他讲的他的一些立论的一些基础了。第二部分，我个人认为是干货比较多的，就是他只会告诉你故事如何创造。我认为这本书重点就在这儿。如果你真的是没时间，你要看这本书，你就从这第二部分开始看，帮大家省时间哈、啊。然后呢，首先他就给你讲啊。讲到了这个故事的演化，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我们首先要理解啊，你要理解你的受众，你要让受众接受你，你要把它设想和不是设想，你要真正的用什么样的一个视角，我们叫人文视角去思考。这个人文视角不是说它要多高级，多要多么阳春白雪，而是你真正在去思考一个案子，思考一个营销策划方向的时候呢，你是真正做到什么呢？就是对方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群体。比如说我现在做直播间里啊，我面前一个人都没有，但是我现在非常清晰的能够想象到您在电波的那一端听我跟您聊天，那我在说话的时候也必须要有极大的指向性，就是我现在聊给在电波那一端的您和各位，对吧？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在设想一个群体的时候，我们只是把它固化的到了一个模式或者一个固化的思维，没有把它想象到它也是会有自己的
1: 情感问题，麻烦朋友圈层教育。

0: 念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所以你看，从最初开始，人类最初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人有意识了之后啊，他就能够发现啊，人的这个孤独感是非常能够利用得到的。所以为什么你看有很多时候一些这个广告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直指人心的这个文案啊，包括网上的一些特别红的鸡汤啊，都扣在哪儿呢？都扣着这一种叫做孤独感。就最初人类突然发现自己孤身一人，然后呢在时间长河中无依无靠的时候那种感觉，对吧？然后呢再往后推，人类意识第二次觉醒的时候呢，你就能发现，哎，他听到看到的事物，这是他能做到的。然后呢接下来之后，他人能听到能看到之后，再往前推一步，他才能够去做，然后再去说，这是一个一连串的故事。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看有一些事情啊，它就是隐藏在表象之下，真实的和你的表象这是两张皮。所以你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的发生它的因果关系如何，你找到这个因果关系之后，你才能够找到路径，也就是说你才能找到你的所谓宣发和你的宣传的真正的意义在哪儿。如果你找不到这个因果关系路径，那你可能就是白费力气的这个叫卖，对吧？你各位听过那个传统相声里头有一段叫卖故意，就是那个旧衣服啊。然后你看那个
1: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2: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研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3: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苏有朋。
6: 我是周华健。
7: 大家好，我是黎明。
3: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4: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8: 像清风吹散迷雾，
9: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0: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1: 找寻前行的方向，
10: 找寻前行的方向，
12: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13: 听朗读。

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你要做到什么呢？就是你要区分主观的自我和在公众面前的客观的自我，并且能够将外在的自我视为独立的人格去进行审视，这个很重要。真正的主观自我和在别人面前的自我不是一个人，朋友们，你要承认这一点，不是一个人啊！你要能够客观的去审视。第二，他人意识，就是你要有能力透过别人的眼睛观察你自己，那就像你自己感知别人的角度一样。然后接下来是记忆，你要有储存和调取经验的能力。第四叫智慧，就是从日常的学习和生活经验当中去汲取知识，然后呢增强自己的逻辑思维。然后第五是想象力。想象力就是呢把现实重塑为意想不到的可能性的能力。第六，洞察力，通过表象感知内在因果的能力。第七是关联，就是以创造的能力，能够把一些素材，把一些看似无关系的事情连成一块儿。这个我有时候经常会给我的一些这个学生讲，我说你们试着用三个完全没关系的词儿把它讲成一故事。这个方式我也给我们家闺女试过。然后呢我们怎么玩呢，就是我们接故事，我比如说他起一个头，他随便起啊。有一天有一小兔子晚上在家睡觉，我就给他往下续，我睡着睡着呢突然他就做了一个梦，然后他再往下接，然后呢这个梦是一个噩梦还是甜梦，这由他自己来掌控啊。这就是创造你这个关联能力。然后第八就是自我表达，你的表演能力。所以说这是这本书的作者告诉你设计故事的你需要具备的八种能力。在这八种能力基础之上，你要给自己不断的去加码，你哪些地方强，哪些地方不强，不强的地方你要把它补充上。那下面这一段呢，其实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这本书当中我认为核心之中的核心了，就是他给出故事设计的八个阶段。这八个阶段，就如果说你真的想用好它这个故事思维去引爆传播的话呢，你还是真的是要了解的。这八个阶段分别在什么呢？第一个阶段就是目标受众。这个目标受众，它你在思考这个目标受众有一个基本原则，叫什么呢？叫意味深长的情绪感染。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最近看那个苹果笔记本的那广告，我在这没有打任何广告的意思啊，就是我看他那个笔记本广告，他有一个着眼点，我觉得很好，就是他切入点是什么呢？就是在每一个笔记本屏幕背后的你。大家如果你有时间或者您能看到这广告就有印象，就是他你使用的这个牌子的笔记本，你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在什么时间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环境当中去使用它，使用它干什么，其实你看他关注的就是每一个人，对吧？然后你意味深长的情绪的感染，他会像一个朋友一样陪伴着你，审视着你，关注着你。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立足点和情绪就不一样了，而不是告诉你我这个笔记本是配置是怎么样，如何怎么样好，怎么样好，没有这些。其实对于现在来说，咱们也不能说是无效营销，最起码如果你卖一个产品的话，你要能清楚你是走的是情怀路线，还走的还是这个所谓我们叫技术路线，走的是性价比路线，走的什么人群，对吧？那你要首先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嘛。然后第一阶段叫目标受众，意味深长的情绪感染。第二阶段叫主题，它有一个基本原则叫平衡啊。这个主题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平衡，这个其实很重要。有的时候呢，我们说你确立一个事件或者做一个故事的话，如果失衡的之后呢，会有什么样的状态，就是大家对这个故事就不认同了。你看我们叫很多神剧，对吧？就比如说那个手撕敌人，那你很明显啊，这个事儿是不靠谱的，对吧？那第三阶段叫激励事件，这个地方要什么呢？就要失衡了。就为什么说激励事件你要失衡？如果这个地方就不失衡，

那就不存在激励。那就我们就说，比如说你是一个管理者，好的员工和坏的员工拿一样的工资，那你觉得这个事儿是对谁的惩罚呢？对不对？你如果说要奖励员工，让他做得更好，那你一定要失衡，对吧？那你才能看见你奋斗的目标。那你在做这个营销的时候，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就做一个游戏，做一个事件，其实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奖励和失衡，这个失衡才能带来激励。第四阶段叫欲望对象，就是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你要发现受众没有被满足的需求，你一定要发现他没有被满足的需求。第五阶段叫第一个行动，这基本原则就是你的策略的选择，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你的第一个行动你要有很明晰的策略和方向。比如说我们经常那个看体育的朋友你应该知道，我们在上场之后，对吧，我们上来之后，比如我要去射门，我要选择如何切入这个角度，使用多大力气，用什么样的方式，那很重要的就是你的第一个行动是不是能够符合你的目的。第六个阶段叫第一个反馈，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叫背反期望，有反差，然后呢才能让你的期望呢在得到实践的时候更加让它有成就感。第七个阶段叫危机下的抉择，要有洞察的能力。第八个阶段就是叫最终的反馈，就是一切落幕之后啊，繁华落尽，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反馈。所以说你知道了这八个阶段之后，你就能很好的去讲好一个故事。当然可能您听完之后觉得，哎，这里头的这个讲的有一些虚，有一些空洞。那好，我把这个书里头的这个讲的这个八个阶段，我再给你做一个就是这个生活化的归纳。当然如果说您要是想去看这本书的原著的话啊，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只能把这干货拿出来，你看原著的话，它每一个里面都会有很详细的拆解，那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啊。这本书我如果拿出一个最核心的观点，我就会跟你分享这一句话，叫有情感起伏的故事才能吸引人心。这是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最浅显易懂的。那我怎么把这个事儿给它作为这个做一个生活化的一个阐释呢？就用咱们经常听的一句话，叫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什么意思？你看，第一，我们刚才不是讲平衡，大家记得吗？有一个观点，有个阶段叫平衡。平衡是哪儿？就是主题，你的基本原则，主题是平衡。那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就是一刚开始，你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开始啊，主人公的一生啊，平淡幸福啊，故事开始了。然后接下来有一系列问题要出现之后干嘛呢？你的核心价值观啊，你的生活的状态节奏被打乱，被挑战，然后你付出了各种努力，最终回归平衡啊。第一阶段平衡，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就是你要经历这种突发性的事件，就这时候就矛盾要发生了，就要有不平衡的点了。我们说你看电影看电视，包括看一个广告，最大的看点在哪儿？就是戏剧冲突，没有戏剧冲突，这个就没有情节可言，对不对？正是因为这种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你才有情节，你有情节你才能被带入。特简单，对吧？你看你不管是哪儿啊，电影还是电视，你看这个《水浒传》，你这宋江也好，那个武松也好，鲁智深也好，他们都经历了一个著名的一个桥段，叫逼上梁山。这就是矛盾性的事件，对吧？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矛盾事件，你才觉得这个人物才丰满啊！他上了梁山之后，你觉得他有道理，要不然他哪来的道理？他明明就是一违法犯罪分子，对不对？但是你看了一过程之后，你就认同了，哦，原来他是情有可原的，对吧？那这个阶段就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个阶段，经历了这个之后呢，升华，再重新升华，回归到最后那个大家记得吧？最后一个就是落幕的反馈的阶段。

0: 对吧？就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经历种种劫难，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经啊！这个《西游记》的那大圆满的结局，对不对？然后呢，最终呢，这个刚才提到《水浒传》是吧？那宋江、武松、鲁智深，每个人也都有结局，但是每个人结局不一样，是吧？那个宋江啊，这个被高俅毒死了；那个武松啊，打方腊时候丢了个胳膊，啊。最终呢，这个出家，最后这个寿终正寝。鲁智深最投奔梁山之后，然后最后也是在这个杭州啊圆寂。然后林冲啊，这个电视剧里的我记得应该他是就被气死了，但是那个原著里应该好像写的应该是他征方腊的时候中风了，然后呢留在那个寺里养病，武松照顾他，然后之后呢慢慢病故哈。你看。这个《水浒传》也好，《西游记》也好，他们的结局完全不同。他们的结局完全不同，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两本书，他所想要引导你的主流思想和下。
1: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2: 我们走过的路，
3: 我们走过的路，
2: 有崎岖坎坷，
3: 有崎岖坎坷，
2: 也有康庄大道，
3: 也有康庄大道。
4: 我们经历的时光，
5: 我们经历的时光，
4: 有美好的回忆，
5: 有美好的回忆，
4: 也有失落的迷惘，
5: 失落的迷惘。
2: 这是人生的韵味，
3: 也是生活的模样。
2: 用声音
6: 感受女人文字之美。这里是
3: 听朗读。
0: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本书啊，看看这本书能不能够帮助到各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本书呢，其实我觉得，尤其是为人父母，或者是即将为人父母，或者是您为人父母，然后呢，您的子女已经为人父母，您为人父母，您的子女即将为人父母，可以读这本书。咱展现一下主持人的业务能力。上来先来一段自创的绕口令贯口啊！这本书的名字我跟大家说完之后啊，您仔细的先体会体

0: 叫什么呢？叫在远远的背后带领。让我最早看见这个，我看见这个书的题目的时候啊，我就想什么呢？我就想，这是一本说足球教练的书，在远远的背后带领啊，在旁边指挥着场上的球员啊，纵横捭阖啊，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啊。但其实有时候你就想想啊，作为父母，是不是也和足球教练呀、篮球教练呀等等这样的这个教练呢一样啊，像是自己呢制定了一个方略，给到他们最好的支持，但是你不能替代他们上场。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啊。但是这本书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其实说完这题目之后您就知道，咱先都不用说里头的核心内容，就光这名字基本上就能够代表这本书的一个核心理念了，在远远的背后带领。那好，有朋友的问题肯定来了，行，我可以，我理解，我接受，但是怎么带领？这个远离多远？还要能够既能够对他呢有自己的这个支持和保护，又给孩子一些空间，帮助他们找到正确的成长的道路和方向。这本书我们来看看里边会不会有答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立宏，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听朗读，用声音传递我们的情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收听体验。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本书啊。这本书叫做在远远的背后带领，而且呢这本书啊，它在这个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书都有这所谓叫腰封嘛，就是那个书外面加这么一圈纸，然后呢这个腰封上就会有各个专家的这个推荐，谁谁谁推荐，谁谁谁推荐啊。那个之前和我们也有过合作的梁文道老师啊，就曾经被这个出版界戏称为腰封小王子，就很多书都是梁文道推荐，梁文道推荐。那这本书也有很多知名的作家推荐，比如武志红啊，这应该是现在呢网络上非常红的一位啊，这心理学家啊，凯叔啊，这也是我们一同行王凯老师，自己呢做了这个自媒体之后呢，也有很好的啊这个收听量，很多小朋友啊都特别喜欢听他讲的故事啊等等，很多的教育学专家和心理学家都推荐了这本书啊，叫在远远的背后带领。什么意思？这本书呢就会告诉你，不去伤害孩子，也教会孩子不被受外在的事情所伤害，家长学会好的方式与孩子沟通。为什么要这样呢？其实家长和孩子沟通的方式就有可能是将来孩子与外界沟通的方式。我们老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其实一方面呢我们有时候大多数的时候呢就去看外在的表象很多，比如说我说回到家之后一看孩子在啊，我把手机放在一边，我就拿起一本书来再看啊，给孩子来塑造一个营造一个看书的环境啊，让孩子觉得哎，家长回来之后都不看手机，然后呢也看书。但是有多少朋友连这一步都做不到啊？这个其实外在一个表象，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什么呢？生活的细节，就是你和孩子的交流方式，夫妻之间的交流方式，和你的父母的交流方式，和身边同事朋友的交流方式，孩子其实看在眼里，会潜移默化的记在他的心里，以至于影响他未来的整个的人生的导向。所以这本书也就会告诉你怎么和孩子沟通，你学会怎么和孩子沟通之后呢，孩子从小领会的这种正确的方式之后，你就不用太担心他去之后和别人在沟通的时候会能怎么样，对吧？就是说我之前老说我跟大家分享，我说那个在这个京剧样板戏里头有那么一句吧，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这句话就特别有道理，就在这儿跟大家说，这本书里面分成几个部分啊，六个部分当中呢有非常具体的不同的章节。比如说第一个部分啊，它讲的就是不越界，告诉你如何能够保持这个界限，就是个距离远与近， 第一部分的第一篇章叫什么？叫中国式界限。各位应该经常看电视剧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像比如说中国式关系啊、中国式离婚等等等等啊，这些可能也是有中国式特色的家长的管理方式啊。中国式的越界是什么？这本书在开篇第一章他就会告诉你。有时候我们会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外国作者写的书嘛，对吧？但是外国作者写的书，因为我们要知道教育环境啊、成长环境、生存环境、社会环境啊，包括这个自古以来的文化传承和底色都不一样，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来讲啊，那可能有时候可能会在行为方式上和理解上有偏差。那这本书就很精准的来定位中国家长。第一章第一节叫中国式越界，后面也有一些，我跟大家单念这些章节的篇目，您听完之后能理解，我觉得就算不错。你看第二章接下来就是不去侵犯也不被侵犯，第三个少些期待多些界限，四失去自己的疆域就像泄了气的气球，五解除都是因为我的魔咒，六谁是最需要帮助的人，七投射让我们偏离真相，八爱是最好的抗挫能力，九自我修复，孩子本有自己的智慧，十当他人发生冲突时停止越界。这是这本书六个部分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讲什么叫不批判啊，然后这里头又分别有什么呢？没有不乖这回事儿。当孩子说我害怕应该怎么办，我呼你应便是倾听，沟通是能量的传递，有倾听少执拗，问题是用来解决的而不只是解决，七看到真正的洋葱盒，八表达真实感受，核实彼此信息，九倾听是我们能给出的最好礼物。这是其中的第二章的九个部分，因为它六章啊，很多。如果我把这菜名都跟各位报完，我们这节目也就结束了哈。就是我跟大家念这么多的时候，您就能知道这本书写的是什么呢？非常具体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和你生活当中啊，可能要马上啊就能够看得见、用得着的这种知识和理念。所以啊，这本书呢。也挺推荐大家来看一看。您别着急，您说，哎，是不是这是不是要收尾要结束？不，这才刚刚开始。就像这个，我们当父母，孩子出生之后，这其实才一切刚刚开始啊。那这本新书叫《在远远的背后带领》。那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教育孩子其实是一个几代人需要共同努力的事情。那这本书要给你传递的一个主旨是什么呢？不越界，不批判，负责任，不伤害，保持一致性，进行自我调整。这本书里会告诉你，你面对孩子的时候，对他的教育啊，要分成多个方面和多个阶段。那在这些方面和这些阶段当中，我们处理不同的问题，面对不同的场景，我们应该怎么样做？这本书会告诉你一些具体的方案。那所以说呢，一会儿呢，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哈、我们会给大家来说一说，具体的一些内容。所以啊，要跟各位分享这本书，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和孩子沟通的一些方式啊，可能甚至能直接影响到我们自身啊，和你的朋友、和你的家人，甚至和客户的一些沟通的方式，有些道理其实都是相通的。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来推荐这本书。

0: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1: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2: 像清风吹散迷雾，
3: 像细雨滋润大地，
4: 像阳光洒落湖面。
5: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6: 找寻前行的方向，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7: 听朗读，
8: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本书哈、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在远远的背后带领》啊。啊，当然了，这个我还有朋友刚才我看这个有人问说，想加到那个我们的读书群里，怎么加啊？您在微信平台私家车99 SJCFM 999啊，直接发送读书朗读王腾霄啊，腾飞的腾，云霄的霄。都可以，就可以进群了。然后呢，我们的群里会有很多的朋友分享啊，爱读书的朋友他们的这一些分享啊，都会有，还会有一些福利啊，来提供各位作家见面会啊，然后呢，作家签名书啊，都会给各位，有这样一些小福利啊，鼓励各位好好读书。好，那回答完刚才有朋友的问题之后，我们再回来说这本书在远远的背后带领。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芳，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留住最好的时光。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来说说这本书吧，可能柳鹏都急了，这铺垫了半天哈。首先先在这本书里给各位来摘一段干货。什么叫摘一段干货？就是我认为这书里比较核心的一句话，原文啊，他说什么呢？就这本书不是讲远远的带领嘛，就是沟通和倾听嘛。然后呢，这么一句话，各位来听一听啊，不只是孩子，我觉得对大人也有用。原文这么说，沟通的本质不在于论对错，而是在当下的那个片刻，谁被卡住，谁遇到了困难，谁需要被帮助，谁要为此负起责任。你看看，为了这句关键的话，我连音乐都给各位停了。想想有多少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争吵来自于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你没有认识到沟通的本质。吵架是不是沟通？吵架也是沟通，吵架是一种偏离了主线的极端沟通方式，但那个基本没用，对吧？除了暂时宣泄一下情绪，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用处啊。所以说沟通的本质各位一定要搞清楚，跟孩子如此，夫妻男女朋友相处，家人相处，绝对不是论对错，对吧？也就是说你看他的关键核心在于，在当下就是那个片刻，谁被卡住了，谁遇到了困扰，谁需要被帮助，谁需要负起责任。所以说这本书来要运用到的，主要分析到的一种在国际上很流行的一种父母效能训练，叫 PET 父母效能训练。应该说我的个人理解是就 PET 父母效能训练的中国化的版本。其实如果大家了解的话，或者您不了解的话，一会儿我跟您来说说，就 PET 它本身这种父母效能训练传递的这个主题精神就是一致性沟通，不越界，不批判，负责任，无伤害。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了解之后呢，你就能发现看似父母是在带领和养育孩子，实际上是什么呢？孩子是在引导父母的成长。这样的关系啊，就像是揭示了书的主旨，真正的带领是在远远的背后带领，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阶段，你比如说小时候，有时候你就心里特害怕，是吧？你跟爸爸妈妈说，哎呀，我很害怕，我怕黑，我怕一个人住，我怕一个人睡，怕不敢单独在这个房间里面，我害怕老师，我害怕去考试，我害怕去从事体育运动。然后一般家长会说一句什么话？这有什么好怕的？你要变得勇敢啊，你要坚强，你要面对啊。后来你发现说这话没用，呵呵，他该怕还是怕，对吧？然后你长大之后，他的这个想要独立自主，现在有多少朋友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你包括我都有这样的情况，我特想独立自主，我想做决定，我就这个杀伐决断，雷厉风行啊。但我发现没有，我总被生活的外力安排的妥妥帖帖，然后呢，就为了照顾这个的情绪，为了照顾那个的感受，然后把自己活得不像自己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其实源自于什么？其实可能就是源自于你在成长过程当中啊，你有意无意的被忽视，你的情绪和表达没有出口，然后呢，外在的这种爱啊，变成了制约。然后呢，就会影响你，没有人看到你的内心啊，所以说你的伤痛没有办法真正疗愈。你像这本书，那腰封上不是有这个著名的心理学家武志红他的写的推荐吗？武志红先生有一句话，我觉得挺让我印象深刻的，叫什么呢？无回应之地便是绝境。这话一点都不开玩笑。所以说，你看家庭成员虽然看似是。你这话说的有点这个绝对哈，但有些时候我们说家庭成员里面，大家可能会有一种身在大家庭当中的孤独感。这个大家庭可能是球队，可能是你的办公室，可能真正是你的家庭，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能发现有一个情况，就是你最了解你的人不一定是你最亲密的人。是吧？你要有时候我去踢球，我特觉得特孤独，没人给我传球，哎呀，我觉得好孤独，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跟我配合的人跟不上我的意识，我明明往这儿，我往这儿跑了，对吧？往这个位置空跑了，你把球给我就好了，你就不用自己再带着球奔绝境去了，你传出来就好了，你信任你的队友啊。但是也有可能是我单方面的认为我跑的位置很好，对方认为我跑的位置不好，所以说他就不给我传球。那所以说怎么办？那就有沟通。一般情况下，在球场上的沟通的最好方式就是你大声喊：“这儿空了，反方向，直传。”啊，这是球场上最简单易行的方式啊，最简单易行的沟通方式。但是其实你看，有时候我经常会把。因为我爱踢球嘛，我爱体育嘛，我经常会把这些情况拿到生活当中、现实当中去做。但是你看，家庭成员当中，有时候你会不会有这样及时的沟通，对吧？会不会有这样的及时的解决的办法？这本书会给你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建议。这本书叫《在远远的背后带领》嘛。然后呢，它源自于在国际上很流行的，就是托马斯·戈登博士所创立的 PET。父母训练效能训练，它的核心理念呢，就是你要掌握界定问题的方法，倾听问题的方法，然后呢去学会完整的表达和有效的化解矛盾。好，接下来呢抓紧时间给各位来说点干货。首先说不越界，对吧？首先来说这个不越界，这个不越界其中啊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不带批评性的提出孩子的问题。父母要做的不是指责孩子，而是组织孩子正在做的事儿。你看每一句我说的都很慢啊，我说的很慢，就是不带批评性的提出孩子的问题。父母要做的不是指责孩子，而是组织孩子正在做的事儿。就是你认为孩子他不想把现在眼前的事情做好吗？他也想，他可能是认为在他的认知范围和能力范围之内，现在这是正确的方法。所以如果是有的时候我们看，比如说孩子你所谓我们眼中的犯个错，你就会带批评性的去提出这个问题。比如说咱举一个例子，吃饭吧唧嘴，你上来就指责他啊，你就干了，别吧唧嘴啊，你就带情绪了嘛。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可能是一种有多种心理啊，他可能是吸引你的关注啊，吸引你关注的目光，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呢，是他不知道，他还不知道吧唧嘴这件事是不礼貌的。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他认为吧唧嘴是真香的一种表现啊，是对厨师的尊重，就是对于厨师最大的尊重是把他炒的菜吃得干干净净，是吧？那他可能认为我吃得香啊，我要吃得香，我就证明我妈妈做的饭好吃啊。那我怎么表现吃得香了？那那那这真香，对吧？你怎么知道孩子不是这么想的呢？是不是？那你如果是现在你上来就带着判定性的情绪，以你的标准去做了这个评判之后，孩子内心当中他会有委屈啊。那你看，这只是生活当中一点点小问题，我们都说很多的问题都是这种一点点小问题积聚之后，然后汇成了一个大问题。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叛逆不是孩子的错》，其实也跟这个有共同的这个共同点，就是孩子叛逆是什么造成的？一定是有外界的因素把它推到了那个状态。再有一个，这书里也会写不批判，如何不批判？就是你别指责，给孩子空间。父母要学习的是什么呢？你意识到批判会带来一些障碍，会伤害你和他之间的关系，客观的去描述事实，不去评价贴标签。很多时候呢，习惯孩子贴标签，作为家长一种是习惯性，还有一种是逃避自己本身作为父母的责任，指责的就还是所谓你的父母自己。然后呢，你通过指责孩子，然后呢来减少自己内心当中的压力和你的这个负罪感。这就是这本书里面会讲到一些很具体的这种方式和方法。时间有限，没有讲得很完全，有时间推荐大家去看看这本书的原著，在远远的背后带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研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输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

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五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不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一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

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二。

299，不到五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九九九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九九九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一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

0: 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某一天，我一定会重新站在你面前，只要你还在地球上。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

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贺仁大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贺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五。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

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you know? Oh, oh, yeah, 玩帅。Oh, oh, 哈，厉害。Oh, oh, all right.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

脸蛋儿，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

0: 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我是吴小炫，
2: 跳舞我最炫，
1: 身手特灵活，眼神特别酷。
2: 大家好，我是亮晶晶。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0: 이럴수록 점점 힘들어져요.
1: 왜 그래? 우리 잘해왔잖아. 어?
0: 어쩔 수 없는 거. 너도 잘 알잖아. 나한테 너보다 성공도 중요해.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2: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3: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如果说有一条自驾路既能看山河的壮阔，又能读懂华夏的浪漫，那一定是国家级黄河文化精品自驾廊道，很适合郑州车友短途的出行。2到3天的假期，沿着母亲河一路漫游，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治愈自驾。秋日的黄河岸温柔又辽阔，浩荡河水缓缓东流，两岸芦苇泛黄，滩涂开阔，傍晚的落日铺满河面，整片黄河就镀上了一层温柔的

金光，长河落日的画面，亲眼所见远比想象更震撼。这条廊道不只是一条风景公路，更是一条文明之路，一路串联古渡口、遗址公园、千年人文古迹，车轮驶过的每一公里都是流淌千年的华夏故事。旅途沿路烟火气也十足，可以打卡地道的黄河大鲤鱼、农家杂粮，还有岸边特色的小吃，吃得朴实又地道。全程呢，路况很平整，沿途休息点充足，非常适合慢慢开、慢慢看、慢慢来享受。但也提示大家，如果说遇到假期的话，黄河沿线的网红打卡点人流会有点集中，那就不要靠河滩太近，安全观景，文明出行。这个假期沿着黄河走一趟，吹一吹母亲河的晚风，你会明白什么是山河无恙，岁月安然。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今天的问题是，
3: 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4: 为什么呢？
3: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5: 变油了呢？
3: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地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

0: 日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1: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0: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1: 辅助工具，
0: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90%干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1: 你学会了吧？
0: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2: 白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前两天刷到朋友阿林的朋友圈，他发了一段女儿幼儿园毕业的纪念视频，配文写道：整理了3年，才发现全是女儿的单人特写，我和老公居然没有在镜头里出现过一次。底下有个评论特别戳心啊，说等孩子长大问妈妈那个时候长什么样，你拿什么回答？这让我想起去年帮表姐整理旧手机，她的相册里存着整整8000多张侄子的照片，刚学会抬头的憨态，第一次走路的踉跄，还有幼儿园表演的认真，每一个瞬间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可翻到最后，我只找到3张合影，还都是亲戚随手拍的。表姐要么在镜头边缘，要么忙着给孩子整理衣服，连正脸都没有。表姐笑着说，那时候眼里全是孩子，举着手机就想把他所有的样子记录下来，压根忘了自己也应该在里面。其实我们身边这样的妈妈太多了，我有个闺蜜，自从有了儿子，微信名从小草莓改成了晨晨妈妈，朋友圈里清一色的都是孩子的日常，今天吃了多少饭，学会了新儿歌，拼好了复杂的乐高，可她自己的身影只偶尔出现在视频的倒影里，或是家人抓拍的模糊背景中。有一次我们带着孩子出去玩，她举着手机追着孩子拍了半个小时，我提醒她要不要我帮你们拍一段互动的，她愣了一下说，呀，我都忘了好久没有跟孩子一起拍视频了。直到上个月，我舅舅翻出20年前的家庭录像带，画面里舅妈抱着刚学会说话的表妹，舅舅在旁边做鬼脸，一家三口对着镜头笑个不停。表妹看着视频里年轻的爸妈，突然红了眼眶，原来那个时候的妈妈辫子那么长，爸爸还会唱跑调的儿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孩子长大以后想看到的不只是自己小时候的模样，更是爸妈年轻的笑脸， 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烟火气，是那些

0: 被镜头定格的完整的幸福。我们总以为记录孩子的成长就是把他的每一个重要瞬间都存下来，可事实上，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旅程，而是全家人同行的时光。妈妈举着手机的样子，爸爸陪孩子疯闹的画面，一家人挤在镜头前的合影，这些才是最珍贵的记忆。下次你再给孩子拍视频的时候，不妨把手机交给家人，或者是架起三脚架，让自己也走进镜头里，不用在意发型乱不乱，衣服好不好看，那些和孩子互动的自然瞬间，那些笑着闹着的真实画面，终会成为孩子长大后最温暖的礼物。因为镜头不只是记录成长，更是定格爱和陪伴，而这份陪伴里从来都应该有爸妈的身影。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冬天窝在家里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Q Baby 告诉你哦，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十来分钟，比坐着刷手机强太多了，还能让我们腿上的肉更加的紧实，不会松松垮垮。平时久坐的人练，能够活动到我们的腰腹，帮着改善久坐的腰酸，一举两得。如果说你刚开始练，也别着急求快，先慢慢找一下感觉。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自然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然后呢，一只腿往上抬，尽量让膝盖靠近肚子，落地之后再换另一条腿，向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就 OK 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每秒抬一次，一次练30秒，休息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了之后呢，可以再加快速度。记得抬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半身别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还有几个小提醒要记牢了，就是穿软一点的鞋子，或者你光脚踩在瑜伽垫上，不要硌到脚底。当然如果说腿抬不高也没有关系，你尽力就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那练完之后呢， Q Baby 建议你也不要马上坐下，你可以走两步甩甩腿，不然第二天腿可能会酸痛。冬天在家练一下高抬腿，又暖和又简单，新手呢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0: 当时会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 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教育部、财政部部署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全国工商联、最高法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解决聚焦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服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气象。
0: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随着天气的晴好持续，今明两天我省的总体气温有所回升，尤其是最低气温逐步走高，昼夜温差也缩减至10度左右。今天到10号，全省白天西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今天是晴天的天气，温度是15度到27度。
2: 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

0: 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我们节目同步开始的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同步开通了，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1: 哎，是今天这个是星期五哈、啊、今天正常限号啊，各位
0: 一个披着周四外衣的周五
1: 对，有时候我这个会容易懵，
0: 嗯，
1: 就是你是这个上班之后啊，我不知道各位啊，就是你那个你生物钟啊、
0: 嗯、
1: 就容易按照上班节奏来，
0: 嗯，
1: 就是在我心里头今天就是个周二，
0: 哦，
1: 就它跟周五没有关系，
0: 嗯，
1: 但实际上今天是周五，各位
0: 是、
1: 啊、知道吗，实际上今天是周五，明天是周六，
0: 其实今天也可以算是周四，因为明天还有一天周五、哦、你需要工作。
1: 咱俩这越换算是不是大家越懵，就是
0: 其实懵不了这个班各位都算着呢还有一天的时间，就是明天一天、嗯、我们就进入到一个短暂的一天的休息。
1: 哎，是是是是是，这个今天呢，这大家还是跟大家提示啊，这个给限号啊、嗯、还是这个按照周五来限，今天是五和零、啊、
0: 五和零，
1: 对，然后尤其是明天跟各位也提示一下，明天是限三和八，
0: 嗯
1: 啊，也就是限周三的号啊，明天是限三和八，周日是不限行的、
0: 嗯、
1: 啊，到了下周一呢，那就好办了，就好记了啊，这个周一是一和六啊，周二是二和七、
0: 啊、大家选择适配的交通工具，
1: 哎，对
0: 进行出行提前规划了。
1: 哎，是
0: 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各位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祝各位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1: 嗯，
0: 当然来到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啊，可能一进来之后非常明显。
1: 嗯，怎么了？
0: 如果说昨天我们是属于一种盛世美颜的话，今天就稍微有一点垮下来了。
1: 昨天是老杨把这个美颜给调回去了是吗？
0: 也不是
1: 啊，
0: 我觉得是这个班上的，
1: 嗯，
0: 上班使人变丑，这大家不是都听过吗？你看昨天是经过了七天的这个假期调整，
1: 嗯，
0: 然后我早上来上班的时候，
1: 还是带有一丝这个假期的元气的。
0: 有的，就是、嗯、我跟你说，漂亮到什么样程度？
1: 嗯

0: 你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感知。
1: 嗯，
0: 那打卡机就楼下那个闸门呢，
1: 咋都不认识你了，
0: 识别不出来我。就昨天早间，
1: 嗯，
0: 刷几次进不来，
1: 嗯，
0: 我也就是一个正常妆造，我说哎，也没做医美啊，
1: 嗯，
0: 那怎么就识别不了？一直到晚上，
1: 嗯，
0: 算是工作了有差不多八个小时了，
1: 嗯，
0: 来上晚节目的时候，嗯，识别出来了。
1: 然后临下班的时候，你打了个上班卡。
0: 上班时变丑可能并非是一句调侃，
1: 嗯，
0: 医生指出了说，在特定的建筑内生活或者是工作的人群，因为室内环境因素联合作用而出现的一系列非特异性症状。
1: 哎呦呵，
0: 你看国庆假期余额清零，嗯，松弛感还没退场，回归这个搬砖模式，节后综合征已经准时就位，
1: 嗯，
0: 有不少打工人开始有我们同样的疑惑，早上出门精致得体，到公司待上大半天就面色暗沉，皮肤干痒，头昏脑胀，嗯，下班回家一照镜子好像老了好几岁。整个人都变丑了，这种上班使人变丑啊，其实并非是一种调侃，也未必就是熬夜和压力大造成的，其实有可能是办公室环境在悄悄拉低人们的颜值。这是浙中医大二院啊，整形美容与皮肤科主任韩医师的一个说法。不久前有一位常在他门诊里面做护肤的这个28岁的小姑娘，
1: 嗯，
0: 就告诉他说，最近入职了杭州 CBD 的一个互联网的企业，
1: 哦，
0: 但是出现了奇怪的症状，就入职3个月的时间，她经常从中午之后就开始头皮瘙痒，
1: 嗯，
0: 头疼，
1: 嗯，
0: 面部出油多，眼睛干涩等等症状，专注力也大幅下降，而蹊跷的是，同一工区不少同事也出现类似的不适。一个部门的
1: 、哦，是。
0: 而这个症状呢，每天到下午2点之后明显加重，可是呢一下班回到家1到2个小时之内
1: 就缓过劲儿，
0: 头痛啊眼干的症状就自行缓解。无独有偶，
1: 嗯，
0: 在韩医生的门诊里面还有一名35岁的男性员工，
1: 哦，
0: 他所在的咨询公司新办公室装修完就一周慌忙入住了嘛，
1: 嗯，
0: 原本没有过敏史的他最近呢开始就是面部泛红，眼鼻干燥，
1: 嗯，
0: 但是一到周末居家休养这个皮肤问题就没有了，就不需要药物了，但是周一一返回办公室就立刻复发，不少同事也同步出现了这种嗓子难受啊头晕的情况。针对这两个病例的情况呢，韩医生就解释说，这个是病态建筑综合症，
1: 嗯，
0: 叫做 SBS
1: 哦
0: 的典型表现，
1: 病态建筑综合症，我以为是这屋里甲醛超标了呢，嗯，
0: 你看第二个，你如果说是装修的，
1: 啊，
0: 那个物质还没过去的话，就第一个没有这个原因嘛，
1: 啊，那是
0: 说这个就是室内环境因素的一种特异性的症状，说办公室里其实藏着不少伤害皮肤的隐形因素，
1: 哦，
0: 比如说空调的运转，
1: 嗯，
0: 会把室内的湿度压到30%-40%，
1: 嗯，
0: 频繁的温差变化也在折腾你的皮肤，
1: 哦，
0: 再加上办公室里面不通风啊，灰尘啊，就打印机的那个粉末的颗粒飘在空中，然后你领导对你的期待飘在空中，当然这一句是我加的啊，其他的都是医生说的，就是长时间面着的这个电子屏幕蓝光等等的因素都会加重你的皮肤氧化，所以人就会变丑，
1: 所以上着不开心的班是原罪。
0: 一会儿咱们问问豆宝啊，
1: 嗯，
0: 工作这事儿，上班这事儿到底是谁发明的？上班的路上，
1: 嗯，
0: 我们还是希望朋友都有一份好的心情吧。毕竟，不上班怎么能下班呢？
2: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朋友们，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条线路能把湖、草原、雪山、戈壁、丹霞六种极致的地貌一口气全都给你，你信吗？它就是青甘。

茫辽阔，安静的只剩风声。白天在旷野上驰骋，看云卷云舒，等到傍晚咱们停下车子，守一场日落，看大漠霞光铺满天际，就是王维的那一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千多年过去了，当你站在戈壁滩上把这两句念出来，还是准得很。每一段路都是截然不同的风景，每一个转弯都藏着新的惊喜。当然吃的也完全不用愁，手抓羊肉热气腾腾，炕锅上桌滋滋作响，青海的老酸奶纯的能够挂勺，大口吃肉咱自在行路，这才是长线自驾的快乐。当然温馨提示，西北路段跨度大，城市间距远，出发之前务必加满油，检查车况，高原昼夜温差非常大，白天短袖，晚上咱就得靠厚外套来顶上，量力慢行，慢慢享受，趁着假期奔赴一次大西北吧。走着走着你就懂了，人生最好的风景永远在路上。

0: 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这个我朋友评价刚才老杨的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个
1: 他跟我们有一样的感触，
2: 就刚才我们俩跟这
1: 非常震惊
2: 讨论半天，就是因为你这个太准确了，
1: 因为老杨这期节目是节假日之前就是为了这个国庆的小长假精心准备的嘛，然后在国庆期间播放，第一次完整的去听完，我们也是在今天
2: 说这个节目好
1: 好喜欢，
2: 杨老师是一个侠气很重的人，
1: 就是他就是把这个节目做出了一种就是武侠的风范，
2: 对，就我就感觉这怎么这个变成了那个评书联播了是吧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而且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种这个侠气之中的中二感，
1: 就是带一点的呆萌是不是
2: 对就是确实把这中老年主持人越努力越心酸这个事儿啊演绎出来了。
1: 不着急，待会儿再过十分钟，后面还有大文新制作的单元，
2: 更心酸，
1: 更心酸，
2: 更心酸。
1: 来吧，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啊马路。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啊，有生活当中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
2: 是。
1: 放假我们是放完了。按理来讲，三天的中秋加上七天的这国庆长假。虽然没有完全连起来，但是也相当一段长的时间让我们是在一个比较松弛的状态了。
2: 那倒是。
1: 但是呢回

0: 到工作岗位的时候，很多人还是觉得我休不够，我还是觉得疲惫，甚至很多的朋友觉得越放假越疲惫。
1: 你这事儿就是有人上班上不够，有人放假放不够，这个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是吧？
0: 那为啥就是休了这么久的假还是觉得累呢？睡不踏实，莫名烦躁，身心乏力，明明没有高强度的工作却浑身紧绷。其实这种假期专属的隐形疲惫，它的根源并非是出游的劳累，专家说了，而是我们每天高频的刷朋友圈、晒朋友圈的习惯，频繁的朋友圈社交，正在悄悄拉高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让身体你依然会处于一个隐形应激的状态。这个我非常同意，
1: 还是那个社交媒体的货，
0: 对，
1: 是不是？
0: 对，你看，大家觉得，哎，我明明是在休息啊，是在玩儿，我每一个就是项目的参与都是一种休闲。但是呢，可能大家恰恰忽略了软性社交的压力。你看长假期间朋友圈被这个精致出游照、美食大餐、短途旅行还有团圆盛宴去刷屏，这种集中式的视觉对比和隐形攀比会悄无声息地刺激大脑去产生压力，触发你的皮质醇分泌，让身体始终没有办法真正放松。
1: 这个确实是放松不了、
0: 哦、是吧？
1: 对吧？你一刷朋友圈，那个在香榭丽舍大道呢
0: 啊，那个真的在，
1: 对吧？
0: 那个昨天在月亮湾。
1: 哦，好，这屏蔽我了。
0: 他也屏蔽我了，给我发了一张让你看看月亮湾。我替着他的班，我上12个小时，
1: 对不对？
0: 好，就在我上着节目的时候给我发条信息，读我心，让你看看月亮湾，
1: 就没啥情商，是吧？那个在什么独库公路，是吧？
0: 我本来
1: 这
0: 一次、
1: 大草原，
0: 我本来这一次去的海就黑，他让我看一个蓝海，
1: 这不真是，是吧？所以你真的，你而且你有我这个有时候还真是我就纳闷儿。你提辆新车，你提辆新车就提辆新车呗。你提辆新车，我又不想知道。然后非得连表带方向盘拍一张。我说那你得在车里头那个身子造型得凹成啥样？那椅背得躺下吧，你才能都拍出来，是不是？
0: 对。
1: 所以我就果断的，我现在我朋友圈功能我给关了。
0: 关闭了。就是其实专家讲的这个啊。你看严香说，我是很少看别人的朋友圈，我只发自己的朋友圈，所以呢我只能影响别人，别人的朋友圈呢对我来讲没啥感觉。
1: 你看这个我觉得就很好，
0: 很好，
1: 是不是？
0: 我就没有严香做得好。我既看别人的朋友圈，我还看别人对我朋友圈的点赞和评论。为什么同样是发圈，人严香不累，我累呢？我得看看谁跟我点赞了。而且严香发朋友圈，那可能就是分享生活，一秒钟就发出去了，
1: 是
0: 就是很松弛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作为一个记录吧。但是我是为什么旅游累？就是每一次出去的那个9张照片啊，我一定是精心的，可能甚至从99张里面挑出来的。然后每一张呢，也是就是精心的 PS 过的。我甚至从拍的那个步骤里面，什么角度，怎么出片
1: 都是已经设计好了。
0: 手机是什么光线，就是什么光圈，都已经全部是设计。我咋站，我咋摆，全部都是设计出来。
1: 你出去玩你累，
0: 我真的累，我们全家都得跟着我累。就这次我出的这9张片儿，也是在一个网红打卡地，本来就是排到我就已经很不容易，但是又出不了片儿，就是家人照的，没一张眼睛是睁开的，你没办法，你腾霄应该对这个画风熟悉吧？
1: 熟悉啊，
0: 熟悉。那你肯定作为女性来讲，你就生气啊？
1: 对对对，
0: 你生气，你就要在那儿吵。
1: 对，
0: 睁开眼睛很难吗？已经，我不是都已经3-2-1了吗？我说现在5-4-3-2-1行吧，5-4-3-2-1，再出来眼睛还是闭着的，就睁开来的话也显得就是好像脑子不是很清楚的那个样子。最后啊，就是有一个那个网拍，真是，我说这现在就是你做销售，你要抓场景抓痛点。我刚进去的时候他不联系我
1: 啊。
0: 他别人就是小姐妹，在那就是很专业的照的时候，他不联系，径直向我走来，你好，需要旅拍吗？看您不是太擅长的话，我这儿帮你出片非常快。
1: 这个
0: 马上同意。
1: 建议这个下回这个旅拍啊，在景区里头这个纳入居委会工作

0: 调节家庭矛盾。
1: Bill A 说，麦姐说这个我认，我给麦姐的新媒体评论，总是一分钟之内她就回了。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有时候想说要不要稍微隔一会儿再回，晚点再回，根本忍不了。
0: 这没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其实你本身社交媒体嘛，它其实也是一个
1: 就是为了社交，
0: 也是一个自己性格的体现，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对吧？我虽然我不看别人的，是吧，我也不在乎别人看不看我的，但是我在乎我发完朋友圈之后谁给我点赞，没给别人点赞，给别人点赞了没给我点赞，
1: 王腾霄就没给我点赞，
0: 真是我
1: BOA 也就给我点赞了，严香就没给我点赞。
0: 都记着呢，这小账本
1: 这可能就是医生说让你这出游觉得累的一个原因。当然他也建议想要告别假期的隐形疲惫，稳住你的皮质醇，没有就是必要去刻意戒网，只需要适度的做好管控就可以了。
0: 哎，是，也有朋友这个在微信平台问我，这个霍尔摩斯说这个冲锋衣拍了两件就发了一件，这个消息我替您给那个我们的这个商城的同事反馈一下啊，看看是什么情况，因为我也是拍了两件，我那两件也是先后到的，我们这个到时候核实一下，您可以留个您的电话啊，留个您的电话，我们在后台查一下您的单子。另外呢，这个
1: 我们会抓紧跟您联络的。
0: 哎，对对对对对，您可以这个把您的电话这个留给我们，我们让这个后台的工作人员查一下。
1: 昨天我们的冲锋衣很多朋友都是两件两件拍的，
0: 那是
1: 还有很多就是给自己买了一件，太太买了一件，以及买三件的，全家去分享的，这就是从我们昨天刚刚上线的情侣2026三合一户外冲锋衣。
0: 哎，
1: 昨天呢是寒露节气，大家也就发现就是进入到寒露之后啊，24节气当中第一个有寒字的节气，
0: 是
1: 就是过了这个节气之后昼夜温差就真的拉开来了。
0: 哎，
1: 穿少了早上就真的凉的缩脖子，穿多吧中午又热的冒汗，所以我们这个三合一冲锋衣就能极大的去发挥它的功能了。
0: 对，
1: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件三穿，一件顶三穿啊，顶三件。初秋的时候，你可以去单穿一个外壳，就像今天这种天气，有点反热了，是吧？我们可以单穿一层，清爽透气。然后过了两天，20度的时候，深秋你就可以单穿内胆，
0: 是
1: 帮你御寒。寒冬的时候，你把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件，一件穿到底。三个季节一件穿到底了，
0: 是这个其实是很适配这个季节的，各位，尤其是到了这个秋冬天，到包括过完去之后，明年您到明年这个早春的时候，这穿着都是很合适的。
1: 是的，第一呢是它性价比极高，然后第二呢确实昨天也通过我们的试穿，很多朋友分享说挺好看，就是买完我们单件冲锋衣的，像我们这个视频端的臭蛋盒，后来又追加买了我们就是秋季厚款的，所以这样一个就是集颜值及它的质感还有性价比于一体的冲锋衣能拿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也需要跟朋友们来说一下，我们跟大家一起去团购了，它本身就出自福建泉州的大厂，
0: 是
1: 我们的供应商，是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福建泉州，这家大厂呢是常年给户外品牌来做代工，就是商场里面你所见到的各大那种户外品牌，它做工面料版型我们全部就是你拿到的这个冲锋衣是全部对标的专柜大牌，一套流水线一套师傅做出来的正规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
0: 是关键就是我们这儿呢这个没有品牌溢价，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中间环节，咱100出头您至少买到专柜600-700的品质，核心是什么呢，跟大家说说它的这个材质，
1: 内胆，
0: 对，内胆330克的加厚的银狐绒，这个软糯贴身特别暖和，而且它不显胖，另外一个立体的连帽设计加上袖口的魔术贴也不钻风，外层的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冷风冷雨稳稳都挡在外面，里面干干爽爽的。
1: 是的，我们跟大家说一下银狐绒，它和普通的摇粒绒是不太一样的，首先就像腾霄讲的，它为啥不显胖，就是它更加的软糯，不像摇粒绒那么粗的颗粒感，对，但这个就是它颗粒感细，比摇粒绒更加的保暖，比摇粒绒更加的贴肤，同时呢它不会有静电，就是这是非常好，比摇粒绒要更贵的一个品质，叫做银狐绒，让朋友们去贴身穿，然后立体连帽的设计再加上袖口的那个魔术贴，大家能看出来它的这种户外感，这种三方

0: 的科技，下一点小雨也完全帮你扛住了。秋高气爽的朋友，在时候大家去爬个山，
1: 哎，
0: 完全帮你扛掉。
1: 是
0: 耐磨抗刮。刚才我们也讲了1衣3穿，说说价格吧。
1: 是跟大家来说说价格。
0: 嗯，
1: 现在的价格一件得给您包邮啊，只要119，
0: 甚至它都不是199。
1: 对对对。
2: 大家可以进去，
1: 你现在呢买两件呢还能再给您打个九折，合一件才107块钱。您回复关键词冲锋衣到微信平台，我们有七大色系，然后呢尺码是 S 码到 4XL， 大概是从80斤到200斤，这个全都覆盖，情侣款，然后亲子款，全家人都能穿。正常你去专柜买，我往少了说啊，得600-700一件。
0: 是的，是其实我们工厂除了就是除去这个品牌溢价，出厂价已经给到我们非常有性价比了，199。但是我们广播渠道的一个团购专享，我们就在这个磨价的过程当中，工厂又让利给我们119。所以我觉得真的，大家去平台对比的话，很难去买到这样一件既有性价比同时有颜值和质感的冲锋衣。
1: 那119你买这不是一件啊，实际上我往少说是两件，那一个外壳一个内胆吧。您要是说搭配穿拆开穿，您能当三件穿，那119块钱。如果您要是买两件，您比如说给家人买，是给爸妈买，给孩子买，才107块钱，107块钱喝两杯咖啡。
0: 从小买了三件吧。
1: 对对啊，因为我这个我觉得它实用啊。
0: 你分享一下你的颜色，有很多朋友不知道该怎么选。
1: 我这个其实颜色上我觉得大家不用参考，因为我全是买的黑的。你别说，我跟你讲，
0: 我拿那个我们那个黑白色，我们视频端的朋友也可以看一下，让腾霄试穿一下。
1: 但我那个全黑的，其实我没想到的是啊，就是颇受欢迎。你看我们家是闺女吧，这个我没想到她还挺喜欢这个全黑的，而且我自己买的也是这全黑的。后来我们就发现，就实际啊，在这个实际日常通勤穿搭当中，这个全黑的它特别抗造啊，特别抗造。有朋友问说这个有没有4XL的？有，这个尺码是从 S 码到 4XL 的码，全都有啊。
0: 我今天试穿了一下这个黑白，因为它是一个女生的 M 码，女生的中码，所以腾霄穿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小。
1: 我昨天试了，昨天文姐非让我试，我穿不上。
0: 但是我们今天是把它那个内胆去掉了。昨天晚上老杨试的话，就是他把那个内胆去掉，就穿那个外层。
1: 他个子没我高。
0: 那为什么我特别想让男士试一下？因为这个颜色男士穿、女士穿它都很好看。
1: 我试试看啊。
0: 前两天我一直是在穿那个粉色款，但是就是从个人来说，我应该更喜欢就是酷一点的这种户外的颜色。大家都可以回复一下冲锋衣啊，想到视频端去看一下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你看去掉内胆之后它就松很多。
1: 哦对，没有内胆。
0: 是不是这个颜色大家看腾霄上身也很好看，就是很显年轻也很有活力，整个的一个状态就是很适配你出去玩，包括平时上班都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如果说家里面就是有那种老年人会喜欢亮一点的颜色，我们的灰粉啊，我们的荧光黄啊，还有我们的红色，那个红色做的也非常的正，大家都可以去下单这些颜色。如果说喜欢那种低调一点的颜色的话，大家回复一下冲锋衣，还有几个颜色可以选，一个是腾霄刚才试穿的这个黑色和算是米灰，黑和米灰相撞的这样的一个撞色款，我觉得很好看，也可以去下单纯黑色和纯灰色，这几个都是推荐给大家的啊。刚才大家看到我们试穿的这一款呢，是一个我们只穿了它的外层，因为我们这是一个1衣3穿的冲锋衣，其实它还有一个银狐绒的内里，腾霄展示一下，这是昨天这个内里被我们去掉之后，大家可以看到，你看看这个手感怎么样，就是贴在皮肤上是不是就既保暖又舒适。 所以它真的一件啊，你用来可以当做一个，比如说叠搭在冬天你大衣里面啊，然后叠搭在你的那种外套里面啊，帮你来保暖，这它的那个内心你可以这么穿。同时的那个外套呢，天凉一点的时候你又可以穿一个单层，特别冷的时候你也可以叠加起来做一个三合一来穿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去回复关键词冲锋衣。

0: 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售后全包，这个朋友可以放心，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我们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的退换服务。但是不知道卡码怎么拍的，我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啊。
1: 卡码拍大，
0: 对，
1: 卡码拍大，这个我有经验，就是因为它是什么呢，它里头有一层这个绒，然后外面有一层外皮儿，所以说您要是说比如说我是穿 L 码的，
0: 嗯，
1: 那我就穿的是2XL，
0: 嗯，
1: 我就是拍的就是我正常的话呢，
0: 是
1: 我平时穿XL 码的，我拍2XL，就是因为它里头有个内胆嘛，
0: 嗯，
1: 所以说呢如果您卡码的话它穿上可能会稍微有一点挤，
0: 嗯
1: 啊，就是因为考虑你秋冬天里头穿的衣服可能厚，
0: 嗯
1: 啊，对吧，您稍微宽松一点呢您就拍大一码。
0: 嗯，之前价钱这个假期之前大家买我们那个单层的我们建议是正码正拍，
1: 嗯，
0: 然后这个双层的就建议大家去卡码拍大，嗯，
1: 对，
0: 女生也一样，平时穿 M就穿 L， 平时穿 L 码就下单 SXL 码，
1: 哎，是
0: 啊，就是拍大一码是更加合适的。
1: 嗯，
0: 来吧，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冲锋衣来一键锁单。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价格，我们出自就是跟大牌做代工的泉州大厂的团购到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这款三合一的冲锋衣它的出厂价199，但是我们广播渠道专属直邮价一件119，如果说买2件的话我们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7款颜色都非常的好看，各位都可以回复冲锋衣去留2件，我们的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
1: 是
0: 就是2天之后它就不再上架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泉州的这个厂除了供我们还要跟很多的大牌去做代工，
1: 对对对，
0: 也有其他人在团购，所以没有给我们那么多的库存，最后2天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冲锋衣一键抢单了。
2: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3: 欢迎锁定私家车999，去哪儿火了预榜单，我们用官方数据看懂河南热度。上一期我们看了河南省文旅厅发布的官方人气榜单，看看哪儿的人气最旺。清明上河园、万岁山五峡城、云台山拿下了接待人次的前3名。很多朋友就在问啊，人多就一定最赚钱吗？人气高是不是就等于真正的实力强？其次，接待人次看的是流量，营业收入看的是留客能力，产业链的带动是实打实的硬实力。同样来自省文旅厅的官方假日大数据，7天假期，全省4A级以上的重点景区一共接待1833.3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1.6亿元。今天我们就打开收入实力榜单，首先登场的是收入实力榜第3名，清明上河园。是不是有点意外？上一期呢，他还是人气榜单的冠军，到了收入榜就落到了第3位。这可不是说他做得不好，恰恰相反，清明上河园依然是河南文旅的标杆。他把清明上河图的宋韵氛围感做到了极致。国庆期间，菊花景观上新，主题演出加场，大宋东京梦华一票难求。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到河南，第一站就是这里。那为什么人气第一，收入没有冲到第一呢？这里有一个很实在的细节啊，清明上河园以单日入园体验为主，大部分游客是白天入园，看完演出就离开了，很多人是开封一日游行程当中的一站。当然，园区里面的餐饮、文创、演出的二次消费都很亮眼，但对整体来说，游客停留时间长，过夜比例相对没有那么高。换句话说，它是超级强的打卡型顶流，自带强大的引流能力，能把人源源不断地带到开封这座城市。但是想要进一步提高整体的收入，考验的就是能不能把一日游客变成留下来过夜的客人。即便排在第3名啊，它的收入体量依然非常能打，宋文化 IP 的长久号召力依然无人能够代替。往上走，收入实力榜第2名还是来自开封万岁山的五峡城。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人气榜单当中它是第2名，到了收入榜单它依然稳稳地守住了亚军的位置。这里有一个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点，就是很多人知道万岁山的基础门

0: 票定价非常亲民，看门票单价并不高，但它凭什么能冲到收入第二呢？答案就是靠足够大的人流量，加上源源不断的二次消费。这个国庆，只见人不见山的名场面刷屏了全网。景区连续多日限流，上午门票就售罄，海量的游客走进这座武侠小城，大家来了不只是逛，还要吃江湖小吃，体验互动项目，买特色文创，蹲一场又一场的演出。更重要的是，它带火的不只是景区的围墙之内，大量的游客来到了开封，看完了万岁山，还要逛鼓楼，逛西四夜市，打卡开封全城的景点。它带动了整个开封老城的餐饮、住宿、零售，它走的就是薄利多销、流量带动全城的路子，用亲民门槛把年轻人吸引过来，用高密度的演绎留住大家的时间，再用整座城市的烟火气留住大家的消费。可以说，万岁山赚到的不只是景区自己的钱，更是开封全城文旅的流量红利。接下来揭晓我们收入实力榜单的第一名，叫做云台山。这个反转相信不少朋友在上一期已经有预感了，人气榜它只是第三名，但是收入榜直接登顶冠军。为什么人次不是最多，赚钱能力却是最强的？核心答案只有四个字，留住人了。和前两个景区不一样，云台山不是一个逛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就能走的地方，它的景区面积大，景点分散，红石峡、檀瀑峡、茱萸峰、云台天瀑一路都是太行山独有的山水风光，再加上岸上服务区的完善和成熟，大大小小的民宿、特色的农家菜配套服务非常齐全，很多游客来到这里不是当天往返，而是直接住一晚甚至住两晚，慢慢逛，慢慢赏秋。门票只是起点，真正的消费藏在后面。民宿住宿、当地餐饮、景区交通、衍生体验项目，一整条的产业链全都被带动起来了。这就是度假目的地和单日打卡地的区别。打卡地拼的是来了多少人，度假地拼的是大家愿意在这里花多少时间、花多少钱。云台山火了20多年，靠的不是某一次的网红爆火，而是长期打磨服务、持续优化配套，一点点建立起来的度假口碑。这份长期主义就是它收入能够登顶的底气。这就是我们今天去哪儿火了预榜单第二期，收入实力 TOP 三榜单。但是河南文旅的惊喜绝不只有这三家，下一期我们跳出头铺大牌，一起来看一看潜力黑马榜单。
1: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回冲锋衣的各位，跟各位说一下啊，
2: 视频端的朋友，
3: 对，跟各位指半天了，就是您看我手指这位置啊，
2: 嗯，
3: 在我们这个公众号里头，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里头，来到公众号里，然后对公众号发消息，发冲锋衣，
2: 好多的朋友，视频端的朋友也很喜欢我们这款冲锋衣。现在我身上试穿的是我们黑白拼色的这一款，其实它是一个白灰和黑的一个拼色，非常的耐看。然后我穿的是一个单层的，腾霄手里拿的是另外一款我认为颜色很好看的一个粉色。大家看这个粉绝对不会说趁肤色黑的那种粉，前两天我也一直在试穿这个颜色，实物啊比我们美颜过的这个直播间要看起来更好看，就这个粉它是实物去看的话颜色会更加的有那种穆兰迪的那种感觉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继续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去一键抢单。7个颜色，有朋友说有没有4XL 的，尺码从 S 到 4XL， 80斤穿到200斤全覆盖，也是男女全家都适配的一个，算是一个亲子装系列，其实都不是情侣装了，就包括有很多的那个小朋友啊，大家也可以买给孩子上学穿，因为孩子到初一的时候有很多的学校就不穿校服了，那这个衣服就是那种既耐造同时又舒适还保暖，100出头的一个价位，最后2天的时间，大家速度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冲锋衣来一键抢单，还是要脱下来的，真的有点热。
3: 而且其实这个里面这个大家刚才我不知道看视频的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它这个里头这个加绒的这一层里头，还专门加了一个保温层，大家看，专门加了一个保温层，所以说它在这个保温方面其实做的是很好的，所以说您这个把它拆开了。

0: 穿或者是组合穿，它有很多的穿法。
1: 卡码去拍大，回复冲锋衣一键抢单就可以了。好，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0: 这会儿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咱们这个市区内的道路的通行情况。那今天早上呢这个市区内的通行情况还不错。目前呢来自郑州交警的信息显示呢，远航路上西向东有一个轻微拥堵，其他的像农业快速路、京广路、北三环、南三环、龙海快速路、京开第五大街都是基本畅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科学减重1亿斤，遇上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全国网友都胖了。这个话题这两天也一直在热搜榜单上。
0: 是月饼和大闸蟹闹的吧？
1: 中秋国庆的超长假期一结束，更扎心的灵魂拷问来了，问问朋友们，你胖了吗？某，我们就说这个健康 AI 蚂蚁阿福数据。
0: 那你何必加某呢？你还是。
1: 因为我说是啥平台会做一个这样的调查，就比较诧异啊。说9月25号到10月6号假期期间，全国参与科学减重1亿斤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吧，网友当中有60万人累计长胖超100万斤。
0: 哦，那我这听完这消息我就释怀
1: 平衡了，
0: 我非常释怀。
1: 其中呢有超10万人长胖3斤以上。10月4号到7号根据呢这个减重活动页面的统计数据，也已经连续4天显示昨日全国增重。10月7号显示的全国单日增重达到3.47万斤，被网友调侃减肥大业迎来新的退展。
0: 过节嘛，就是咱说吃的好点啊，这个咱说也情有可原。但是呢过完节之后呢咱该往回调整得往回调整。所以其实您看啊，这个尤其是最近2年，这个卫健委有非常多的这个指导的这个政策，这个出台就是让大家呢去加强体育运动，加强户外锻炼，然后呢合理自己的营养膳食。其实核心还是这个大家都知道，这管住嘴迈开腿。但关键就是这两个事儿啊，说是容易，
1: 它不能一块儿。当你迈开腿的时候，你想着我出都出来了，
0: 对，
1: 我一年就这么2次，我都已经出门了，我还不吃吧？
0: 对，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一方面是这个饮食上，咱自己可能您得稍微注意一点，尤其过完节了，这个把这个饮食习惯调整调整，把那些过于油腻的、高盐、高糖的，这些稍微的这个减减量，另外呢。可以啊，培养一个自己喜欢的这个体育运动，是吧，让咱能够真正的做到啊这个锻炼自己的这个身体，保持一个健康的体态。
1: 我家楼上开了个健身房，一直我都嫌远嘛，就是我们家院里，步行3分钟的地方，就是你可达一个新的特别大型的健身房。以前像我们这个我居住区附近差不多骑电动车的话10分钟也有可以到达的健身房，但是我给自己找的理由是太远。单位我们最近的应该是在紫金山附近，有一家，老杨腾霄都去过，我也觉得稍微步行过去有点远了，我就说再近一点，如果单位大门一出门，或者是我家一下楼就有一个，我一定办，开了一个。
0: 没理由了是吧，
1: 真的就是出我们家楼栋步行1分钟即达。
0: 你这样，那个我容你2天，让你把理由编足了，是吧？
1: 看我现在还有啥理由不运动？
0: 我有时候觉得，其实真想运动，不一定非得健身房，是吧？其实能运动的方式有很多。
1: 哎，还要去健身房？我为啥没有在生活当中？这种这个碎片化时间里面去运动？因为我没有专业的指导。也缺少一个环境，
0: 这不理由不找出来了吗？这不是
1: 有时候你自己练啊，你不是特别的有经验的，像我们那种就是这个常年体育运动的人，你如果说你的动作不对，或者你那个力道不对，反倒是可能会比如说伤膝盖啊，然后让你越练越胖啊，等等等等，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还是要到专业的地方去练。
0: 这大家就发现了吧？但凡你要不想干一件事，总有1万个理由。但是有一点
1: 工作是一样的。